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来一块分享什么呢？有人说人生三修炼，就是要看得透，要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得正，行得直。这三修炼好像很简单，可是做得好的话，我们真的在人生当中也会觉得顺气的多了。也在这里跟朋友一块儿来共同分享，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四个字，叫易如反掌。是很简单的吗？只要做得好，没有什么不容易的，但是要怎么样才觉得能够让自己易如反掌呢？

易如反掌的故事，它的由来是战国时期了。战国时期呢，公孙丑是孟子的一名弟子，他一直十分佩服齐国的名相管仲和晏婴。他认为齐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有管仲和晏婴的辅佐，使得政治稳定，使得军力强盛。齐桓公因为有了管仲，才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主，而齐景公有了晏婴的辅佐，才使得齐国日益强盛。因此公孙丑非常希望自己的老师也能够像管仲晏婴一样成就一番大事业。有一天，公孙丑来见孟子，十分恭敬地向他请教说，老师啊，如果您在齐国当政，是不是也可以像管仲、像晏婴一样建功立业呢？孟子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他皱着眉头反问公孙丑，你为什么拿我与他们相比呢？齐国地大物博，只要有能臣辅佐，再施行仁政，就可以一举统一天下，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公孙丑若有所悟地点头道，哦，是这样的，老师，我明白了。

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易如反掌，这是孟子的故事，也讲到管仲和晏婴的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是被人拿来相比较的，因为这个比较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时运跟当时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互相比较呢？如果说

用比字来说，哎呀，你看看你比那个人怎么样，哎呀，那个人比你怎么样，我想没有人愿意。其实这种承受度是有限的，每一个人在被人相比的时候都会想到说，他的状况跟我的状况是一样吗？那不会是完全相同，而且每个人个性也不一样，再加上许多时局的一种转变，是不能用比较来做事的。所以易如反掌是孟子当初他的学生公孙丑所讲的。孟子本身是提倡民为贵，君为轻，保民而亡，认为只有施行仁政，爱护百姓，国家才能兴旺，才能发达。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仁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以后儒家文化的发展也有许多重大的影响呢。那么我们这个易如反掌的反义词是来之不易，难如登天，但很多人都有这个说法，本省人也有说法说，哎，像豆定泥缸，也就是说简单的事就好像桌子上面拿个橘子那么样简单。国外也有这个说法，像桌上拿饼干一样。所以他真正的解释易如反掌意思是，事情是很容易办到的。那么造句也可以讲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可是易如反掌，所以你不必再这么样的担心，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有信心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充分的准备，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做得完整圆顺，那当然是最好的了。祝福您今天样样顺心，顺利平安。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次同一时间在画龙点睛节目里面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我是阿兰姊的朋友阿斯姊。
0: 没有，我说最近就是那贵竹笋的季节，贵竹笋你知道吗？
1: 贵竹笋是细细的，
0: 细细长长的。
1: 我蛮喜欢吃那个的，一包100块。
0: 哦，对，现在你在市面上已经出来了。那我有个朋友在那个复兴乡，他有他有一片。他不是种，他就是他们家有后面有一座山，都是那个笋。他每次这个时候都叫我们去摘。他那天他说他19号摘了，5月2号我们去嘛。他就说4月19他摘完以后，他就有去巡逻，因为他们的邻居都会来偷摘他的笋，因为他没有在卖。但你一去到复兴乡，已经很多人在卖了。
1: 对，
0: 他就说那个人就他说有时候明目张胆哎，我走上去，他碰到我。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来我家山里面，他说你又不吃。那个人给他回答说反正你又不吃，他说奇怪了，我不吃是我的事，你怎么这么
1: 对啊，
0: 就是猖狂的，看到我也不躲也不闪。
1: 这简直是
0: 对啊。然后有一次他说那个太太啊，他两个都是我朋友，他太太说我开车开到那边就说哎，你怎么在摘我家的笋，经过那个人还看他一眼又不管他，他说他以为我是路人，经过为什么要骂他。然后后来他就说你们再摘我就要叫警察了，那个人就把那一筐笋
1: 带走了，
0: 放在摩托车上就载走。我就说你没有扔下，说留下笋，
1: 对啊，
0: 不准载走。他说我忘了，没想到。结果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的，而且我们还当场用那个柴火烧那个笋。你知道那个笋用柴火烧的特别好吃，真的真的不一样。然后那个笋烧是有技巧，他要。你知道很工序很多，我是采笋的那个人，然后那个主人就江大哥跟江大嫂，他们就说：“哇，小兰，我都不知道你会摘笋呢，我以为你是来吃的。”我就说：“为什么我不会摘？”他说：“我觉得你是娇滴滴的，应该不会采笋。”我说：“我怎么我就娇滴滴？”他一说，我看起来好像不会去做这种事。
1: 对了对了，
0: 结果呢，我是全副武装，我还穿雨鞋上去的，因为地滑嘛。
1: 你怎么摘？你是要用刀子去割吗？
0: 不用，那个笋细细的，一折就掉了。
1: 真的？
0: 对，一折你如果摘不起来，你用脚一踹，它就折断了。
1: 哎，
0: 对，
1: 是啊，
0: 然后你折，但重点是运送。
1: 哎，我始终搞不清楚这种叫什么笋，贵竹。
0: 贵竹笋，贵是桂花的贵哦。
1: 对，贵竹笋啊。
0: 哎，这种笋不一样，跟绿竹笋不一样。绿竹笋是要用镰刀或是那个去锄头去这样子，不是镰刀，应该是锄头啦，他们有一种戳下去这样弄起来，
1: 对，
0: 就而且要在土里挖到长出一点点来。
1: 对，
0: 那贵竹笋不是，它是一根根的，而且你出来以后你要把那个外面的那个竹篾拔掉。
1: 对，
0: 拔掉以后呢还要一共有四组人，一组人是上山采笋，一组人是上去运下来。你知道那个笋不好拿，
1: 没错，
0: 对，而且在竹林子里面，
1: 嗯，
0: 你摘到还要
1: 竹林怎么说？
0: 竹林的
1: 贵竹笋叫
0: 贵竹笋，
1: 贵竹笋，
0: 对，
1: 我那叫贵竹啊笋。
0: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都没做过，是因为我阿姨跟我表哥他们都会弄得好好的，然后煮好了一包一包放冰柜里，我们一去就一个人拿好几包回来，我从来都不用做。我是有得吃，我很爱吃，我女儿也很爱吃。
1: 我也很喜欢吃笋，
0: 那个要放那个福菜进去泡菜去煮，然后最好是用鸡油，用鸡油去煮。
1: 对，
0: 那个笋要放油一点。
1: 听众朋友要听清楚，
0: 对啊，
1: 那个鸡油不是摩托车的鸡油，
0: 而给油，用给油去煮哈。那个你爬上去。还有运送组，第二组就是运送的人运送下来，然后下面有人剥壳的，
1: 剥壳的，
0: 然后剥壳完还要一组人拿镰刀，就是把比较老的管
1: 把它

0: 弄下来，不是太老的切掉，有些还能吃哦。中间的节弄掉以后，那个中间那一管哈，那个拿来烧红烧肉很好吃，
1: 很好吃。
0: 然后呢，还要第五组人就是开始把它有一个锅子，下面是柴，然后那锅子很大很圆，然后你要把笋一根根摆的像那个像金字塔这样，全部插起来哦。插成这样子尖尖的，然后呢还要盖一层布上去，然后用水然后绷住，然后烧到它整个那个滚起来以后，那个布
1: 水要盖住，
0: 那个布不是盖住那个笋，那个布会蓬起来，因为热了以后它会蓬起来，
1: 但是它水
0: 要
1: 不需要盖满那个笋，
0: 不用水就盖到他的头而已，然后所以才要用布盖着啊，不是用那个
1: 盖。那真的有点像生的。
0: 对啊，我如果有机会再拿照片给你们看。然后呢，煮到大概要一个小时，煮好以后放出来放凉。然后呢，大家再分一分。对。
1: 哇，这
0: 也这个每年都有一天的采笋乐，
1: 采笋节，
0: 采笋乐。对，而且下面就会复兴乡里面就会有水果跟卖菜的。那我们的五月份有那个五月桃，五月桃比较小颗，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但它还蛮甜的，
1: 很好吃的，
0: 小小的，对，不大。五月桃，对，
1: 五月桃，
0: 对啊，
1: 这个桃子哦，这是本土种的，很好吃，不是水蜜桃哦，
0: 不是，
1: 对，这种本土种的那个，就是以前它叫做，好像它叫做什么桃啊？那个
0: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桃，但是就是它那边会有一个李子，还有一种黄什么什么果，人参果，不甜的，还有那个黄金李，但是最好吃的是西瓜李，到端午节才有
1: 哦。西瓜李，
0: 西瓜李，我很喜欢吃那个西瓜李，
1: 是哦，
0: 对，
1: 我之前去年去阿里山那个达邦国小，办活动，然后就搭了一个小公车，直接从嘉义的火车站，开上达邦部落，那已经很深山了，然后沿路呢，那个司机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客人，所以那个司机简直是我们的专用有司机，所以沿路就带我们吃李子、桃子。
0: 哦，我很喜欢那个山上那个李子、桃子，而且我喜欢那种新鲜的，像我现在就很喜欢吃腌制过，你知道有腌制过的芭辣啊、李子啊，他都吃那样，我都没办法吃，我一吃觉得胃很痛，腌过的，我要吃新鲜的，
1: 腌过了他会有、那个、
0: 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上面桃子上面皮我都不剥，我喜欢上面的，人家说有那个绒毛的，有些人会不习惯，
1: 对对对对对，胃会不舒服，
0: 但是我不会，我就是要吃整个。
1: 那你不用把那个毛去掉
0: ？No，
1: 要把它搓掉。
0: 没有，就这样随便洗一洗，洗洗就吃。
1: 吃那个会，
0: 我喜欢吃皮，像人家吃什么枣子是不是？那个叫什么绿色的那个、
1: 那个
0: 什么
1: 冬那个
0: 燕
1: 草、燕
0: 草
1: 枣，
0: 他们都有人都削皮呀、啊。
1: 对，我觉得多此一举，
0: 皮削掉我就不吃了，不好吃了。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削没口感嘛？就要吃那个
1: 脆
0: 脆
1: 的。
0: 脆
1: 脆
0: 的，对，我都喜欢吃皮，桃子我也不削皮，
1: 很多人都说
0: 苹果也不削皮。
1: 对啊，可是苹果就比较怕那个有
0: 苹果，就是你要吃山上的那种
1: 蜜苹果
0: ，我都买那种小小颗的。我觉得很好吃。
1: 那也是有季节性的。
0: 对对，有
1: 季节，
0: 有季节，
1: 季节，
0: 季啊，四季，人家讲四季叫
1: 四季叫四季啊，哎呦，像四季一样，
0: 四季就是四季的。
1: 哦，四季，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采笋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因为我才两年前有带过我婆婆去，
1: 炸好。
0: 结果那次刚好轮到我们雇我婆婆，他们就说不能带来，我们就带到山上去。我婆婆还帮忙剥皮，她说我活到80快90岁了，第一次摘笋子，她也不用摘啦，她是看人家在旁边帮人家扒，
1: 第一次来参与，
0: 帮人家剥那个皮啦，那也蛮好玩的这样。对，
1: 一起动手就是快乐时光。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呢，心情就会浓厚。
0: 对啊，蛮好玩的，就是有那种 群体活动，
1: 对，而且大家都在有事做，然后分工，然后就一起吃，一起辛苦，一起尝，
0: 对啊。

0: 那个美食，我就想到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参加救国团的活动、嗯、不是就是都要去什么野外战斗营啊什么，
1: 是是是，
0: 有没有都一起在活动的时候、嗯、然后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就会特别好吃。
1: 对啊，我都参加什么东海岸的 哦走在那个东海岸，那时候是暑期嘛，那个石头跟烫的跟什么沙滩也很烫，我都我觉得很夸张，那个好烫哦，在那边被烫的跳脚。
0: 我都参加那个横贯公路的，
1: 嗯嗯嗯，
0: 横贯公路的那个健行，
1: 对，
0: 还有去参加玉山的、
1: 哦、
0: 登山的，
1: 嗯，
0: 所以就觉得哇，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你比如说你走的很一群人，
1: 嗯，
0: 走了很累很累，然后到了一个站的时候就感觉上。哇，好像可以松一口气，有一个归属的地方、
1: 嗯嗯嗯、
0: 然后到了那个站以后就要吃，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安、嗯、就是等于说你要休息一个晚上、
1: 嗯嗯、
0: 然后晚上就还有萤火队啊什么，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好像哇，这样的感觉很踏实。
1: 我就记得我高一的时候暑假参加过一个东海岸的、
0: 啊、
1: 想到那件事情很好笑，就是那时候坐火车坐到好像高雄、嗯、然后又要再坐公路局到屏东去汇合、
0: 啊、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是半夜坐，然后我只记得我睡得这样在车上逛逛逛一直撞那个都不知道，结果我下车的时候头上长一个包，好大撞到头长一个包、欸、你看、喔、
0: 你看爱睡到那个地步，
1: 你看那个年纪十几岁真的很好睡要是我们这个年纪一定不可能撞到就会醒
0: 过来。对，我要摸摸我的头，因为我前几天
1: 就
0: 是坐就
1: 撞了一个好大的包，
0: 对啊，就一直撞到那个车那个车子窗旁边的一个
1: 对，
0: 要摸一摸，现在还是有一点痛、
1: 啊、我就记得那个你看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嗯、我自己记得一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哎、欸，你怎么了，我一看我头一个包大就是我刚好坐在窗旁边，我就这样一直撞一直我有印象听到他叩叩叩，但是我太困了
0: 太困了，
1: 完全就不理会
0: 他。我也是，我想说
1: 撞
0: 为什么我一直撞同样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把手拿出来要挡在用，
1: 所以你也是坐那个车的时候撞的？
0: 我是因为他那个车子我坐前座嘛，我坐副驾嘛。
1: 好，那个人有没有说这位太太我的车快被你撞坏了车窗破了你要赔、嗯、
0: 结果我后来我们就在聊说那个以前那个救国团、
1: 嗯
0: 啊、为我们这些年轻人、
1: 嗯、
0: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参加，
1: 对，
0: 多少都有参加过，
1: 对，但是我们都要抽签的，不是全部人都可
0: 以
1: 参加，
0: 对、啊、对对对，所
1: 以
0: 基本上他是有留下一个共同的回忆在嘛，
1: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他我就在跟那个司机在聊天的时候、嗯、他就说
1: 他也有
0: 印象，奇怪，对，他有，他就说、嗯、救国团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哦、然后这个机构而且也是完全非盈利的
1: ，
0: 对，为什么居然命运下场这样我说哎呀实在是一言难尽、啊、
1: 对对对
0: 对啊、嗯、但是我们留下很好的生命记忆，
1: 很好的回忆、嗯、
0: 对啊，时间有多，
1: 时间多啊，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阿主席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现在的运动项目，比较高档的可以说网球跟高尔夫球。那么我们中国古代是不是也有玩高尔夫球呢？踢球是有的，那个蹴鞠那是足球，下次再跟你谈。那么高尔夫球是不是有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一块来看看古时候的人怎么玩高尔夫球。现在呢，高尔夫球可以说是一种高贵优雅的运动，但是在古代呢，人们也常常玩一种类似高尔夫球的运动，但是却是一项平民的运动，这就是锤玩，锤东西的锤，锤玩。锤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它是由唐朝的步打球，就是走步的步，步打球发展而来的。我们都知道唐代盛行打马球，但由于人多马少，同时呢还兼顾女子比较柔弱的体征，于是在打马球的基础上又分化出一种运动危险系数相对比较低的，而且可以徒步拿杖子打球的游戏方法，就称为步打球，走步的步，跨步的步，步打球，一面走步一面打。这种步打球受到不善骑马的宫女们的欢迎。那么唐王建在其宫词中这个本书里面写到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捧鲜血得头筹。这个几句话呢，就描绘了寒食节唐朝的宫女们玩步打的情形。而在宋代的宫廷礼乐中又有步击者，所以不但是走步的步，不但是有步打，还有步击，打击的击，乘着驴乘骡来打击。这时候呢，供奉者就是彭戏以为云，叫做宋代步击是宫廷礼乐中一项热门的节目。到1282年就有了关于锤玩，就是步打详尽的规则的方法，他一本书叫做《玩经》来问世，锤玩自此成为步打的新的名称。根据步经的记载啊，《玩经》的记载呢，说锤玩是在空旷地上画一个球机，离球机7步到100步，做个一定数目的球窝，旁边呢就树上彩旗，一根一根的彩旗，用棒子从球机击球入窝，真的是像现在的高尔夫球哎。然后，以用棒数少或者得穴数多的一方为胜者，从所记的场地、运动用品、竞争人数、竞赛方式、裁判规则等等方面来看，跟现在的高尔夫球是非常相似、非常雷同的哦。因为它有球窝、有彩旗，还有这个锤子，就真的是把这个锤子，把这个球呢从球打到球窝里面去。这真的是现在的高尔夫球也是这样子的，不是吗？只是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叫做锤玩，后来呢就叫做步打球了，有一面走步一面打，叫步打球。如何呢？中国也有古时候的高尔夫球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对，俗语话啊，是对古早人来。
0: 嗯，
1: 唔过咱的现代嘛是有下用哦。
0: 对，嘿，就是因为人还是人嘛。
1: 哎，对，
0: 人没有变猴子，猴子。鸭子，所以这个人性呢就还是相连的，就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还是会发生，只是他可能他的手法方法不一样，但是会骗人的还是会骗人，会努力向上的还是会努力向上。那我们今天要讲哪几句俗语话呢？
1: 好，咱这句俗语话这样说，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0: 树身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
1: 对，
0: 树身是树干，
1: 对，树外本身，对，就是树
0: 树的本身，对，
1: 好，
0: 树的本人，
1: 对，
0: 好，树身徛好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站得很稳，
1: 嗯，
0: 个唔惊。树尾自红胎，那树尾是指
1: 树梢，
0: 树梢哦，上面树梢，因为讲尾感觉是地底下，对，这个我们之前讲甘蔗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好，那这里的树尾就是树梢，所以是指最上面
1: 尾溜
0: 尾溜，对，虽然它是长在上面哦，
1: 对。
0: 看得到的上面，但它其实是最尾端、最末端。如果以营养输送的状况来看，的确它是
1: 尾流，
0: 最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最末端的地方。因为它是营养都是从根部来嘛，根是在地底下。那树身徛好在，就是如果它的树干树的本身，站得很稳。就不怕那个树梢遮红胎，就是风很大。
1: 对。
0: 那可是你树心关乎到的应该是树根吧？
1: 对。
0: 你树根够稳。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难，咱那是红胎天过了哈，
0: 很多树都
1: 对，就这树啊拢倒去。
0: 对。
1: 好。啊，所以足侪，咱也是甲看迄个倒落去的树啊，哈，唔是树啊无够直，啊，就是根无够硬，甲土啊，无遐尼啊，结合遐尼深，对。所以伫只得讲到，树身徛好栽，我想这个栽哈，就是咱在讲的，就是。不是摇落陷海的，
0: 哦，
1: 对，所以迄个栽有迄个足稳的，
0: 嗯，
1: 栽有迄个意思，
0: 对，
1: 不是干那跌两跌，是，
0: 哦，
1: 迄个有迄个足稳，
0: 很稳
1: 固，
0: 稳妥，
1: 坚固，迄个，
0: 很稳妥，然后
1: 坚定的意思，
0: 坚固，
1: 嗯，
0: 栽，就很稳重，
1: 对，
0: 哦，有点像我们以前讲踩底下呢。就推不动、推不倒的感觉。好，那我们之前台湾有那个在那个逢甲大学有一棵树倒下来，然后就不小心就路过的学生就被压死了。那个是老榕树哦，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榕树其实那个根比较浅啊，所以就。就很不幸的就有人丧命了。那可是台湾榕树还蛮多的。
1: 对，嘿， 对，哈、哦，琴啊，
0: 也有百年的哦。但是它那个就是古也拓噶，就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1: 是，伊那是已经拓开变作一片，
0: 嗯，
1: 还、哦、当然是得足在呀。
0: 对，因为它就互相。
1: 对，
0: 抓互相，
1: 就是迄个修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有点像肩搭肩那样。
1: 对，修经啊，所以迄个愈来迄个真灾。
0: 对，像台南那个树屋嘛，哦、有一个洋行，
1: 嘿
0: 哦，那个榕树就跟那个建筑物共生了。
1: 对，
0: 所以如果站得稳，树干

0: 我那个榕树就跟那个建筑物共生了，
1: 对，
0: 所以如果站得稳，树干树尾树根树干站得稳，然后栽，就不怕这个球尾遮红苔，因为它站得很稳，即便上面或是身边这个风再大它都不怕。
1: 对，所以我想这个自然的现象，咱拢会当了解哈，这是足清楚。
0: 嗯，
1: 哦，不过这句俗语话嘛，会当来譬如做人
0: 哦，然后下盘够稳，你就不会被推倒
1: 啊。所以啊，意思是较大块的人较袂
0: 马步
1: 袂滑倒，
0: 马步要扎得稳，要练得稳，核心要够。
1: 对，所以这就是过去哈，你练武功的人上基本的迄个，就是迄个马步
0: 哈，对，
1: 就是爱好
0: 栽，
1: 爱好栽，对，哈，当然这是啊，讲到啊，练武功功夫的部分，
0: 这是看得见的，
1: 对，嗯，哈，咱做人嘛是同款，
0: 嗯，
1: 那是一个人哈，伊有徛好栽，
0: 嗯，
1: 什么叫做徛好栽？就是伊会做代志真。负责任，不是拢偷工减料啊，不是做人，不是啊，安尼清清菜菜，哈，啊是讲想康想胖，
0: 哈，
1: 对，这款人啊，又负责任，伊所做嘅嘛是拢真正当，伊所做嘅拢做甲真好势，
0: 嗯，
1: 那安尼这款人伊就徛好在
0: 啊，对，
1: 好，对，所以。树尾做红苔，好、这个时阵闹风吹来，不管人会讲话，还是人安怎甲批评，安怎甲重伤，一阵一阵的风吹过来，不过伊已经徛好在，人对这个，别人对这个人的所行所做，啊，无法度去找到伊的空棚，
0: 的确，
1: 安尼。这个人徛好在，伊就拢唔惊啊！遐重伤的话，人无介意，无要紧啊。唔过甲批评重伤的，拢唔是真正的。
0: 哦，这好难哦，因为三人成虎哎。虽然我自己站得稳，然后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歪。
1: 对，
0: 但是当然啊，亲者自亲，我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反正就是，但是你只要站得稳，然后自己真的没有去做那些所谓不合道理、不合规矩的事情，那别人怎么说就是都跟你没关系的，就不用怕这些流言蜚语，不用怕，不管是微风还是强风还是飓风，
1: 对。啊，搁都叫阿芬有那有公告，一张树啊，伊是不是和风台扫倒去，甲伊的根就有关系，对，所以树根嘛是啊，就有关系，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树根，会当代表咱人，那你普通时，你的人脉，对，你的交朋友，你的做人安怎，你是不是有常常帮助别人，还是常常安尼甲人占小便宜，对，所以这个时阵，就讲你那普通时，你这个你这个人际关系，拢做甲真好势，所以都。自然，你的朋友啊是正人诶中间，你有好诶啊模范啊，那每一个人啊，那听到你讲啊，拢是啊大富翁，拢是赞诶。哈，这个时阵，得你表示你诶根有在，所以这个时阵，那是有搁有啥物啥物风吹来，哈，得卡袂得。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假狼脆碎嘛，这个人际
1: 脆碎
0: 关系网络人脉的网络其实也很重要。那不是说我们要互相利用，而是说有好的影响。我待人好，然后那个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那个回报，而是我们相信是有好的影响，可以互相有好的循环，
1: 是，
0: 不是，

0: 当然不是为了利益、啊
1: 嗯、
0: 可是我们如果是利他、嗯、那个他是第三人
1: 是、
0: 哦、那个利再利他再利他就 A 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1: 对呀，这个就是好的循环，
0: 对
1: 对，好、哦，所以这个求心、嗯哦、你虽然徛好在，你当然就是爱德嘛，
0: 嗯，
1: 做人爱正德，
0: 对，
1: 哈、哦，唔过蛮好想嘅，哈、哦，所以若有适当的柔软度，
0: 哈、嗯
1: 哦，对。风吹来，你有小块会当调整一下，嘿、嗯，不是亲像墙头草安尼了，规个啊倒这边，规个拢搁倒那边，不是哈？就是讲你的求心哦，嘿，徛好的，这是你的本分
0: 哈。
1: 唔过你有某一个程度的迄个柔软度、
0: 嗯、
1: 哦，虽然互人误会，你嘛唔能。讲哦，中年到来讲无，我就是无、哦。可能这个时阵，你会当搁较啊心大，会当放较软嘞。
0: 对、哦，
1: 这个朋友你都会当得到，
0: 嗯，
1: 哦、你会当得到这个友情，
0: 嗯哼，
1: 啊，对你来讲嘛是真有好处。
0: 对，其实像台湾的101就是很好的示范，它很直，
1: 对，
0: 但是它里面有一颗。风阻泥球、
1: 嗯嗯、
0: 来帮他稍微的有弹性、嗯哦、这是在、台湾地震带这个地段、哦、要建高楼很不容易、嗯哦、所以我们人也一样、哦、
1: 是
0: 还是要有某个很弹性的这个柔软、
1: 啊、
0: 柔软度、哦、不要说都硬邦邦的、
1: 嗯哦、
0: 像竹子你看它也是很直但它也是有一些柔软度的
1: 嗯、
0: 就不要强出头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结果就、啊、可能就会那个风吹墙倒了那这个树呢、嗯、我们也看到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树种、
1: 嗯
0: 哦、他们就是 很直然后根也扎得很深、嗯、所以他们就不怕那个外面风强雨骤
1: 对
0: 嘿，好，这个是求心巧哉，唔惊求未做红胎。好，我们还有一句哦，也是 很有深意的一句话。
1: 乞食嘛有三年好运，
0: 乞食嘛有三年好运，只有三年哦。
1: 呵，我想咱啊，这句话是。鼓励的话啦，哈、
0: 哦，
1: 鼓励人哈、嗯，对啊，乞食不是你真正做乞食，可能你这个时阵、
0: 嗯、
1: 啊，拄好在迄、那个啊，无介好势的环境里伫内面啊，可能有你有一挂困难，你有一挂问题，哈、
0: 嗯，
1: 唔过得亲像乞食啊，定定碰壁，哈、
0: 嗯，
1: 唔过。乞食嘛有三年的好运、
0: 嗯，
1: 做乞食的人可能伊嘛会拄着讲啊，今仔日出去讨食，
0: 嗯，
1: 有拄着好心人
0: 哈，
1: 就真可怜啊，可怜这个乞食、
0: 嗯，
1: 所以的钱哈的藏大张的哈，嘛、哦、是有，
0: 也是有机会的，
1: 对，
0: 好、
1: 嗯，对，啊，所以嘛是有可能啊，因为乞食真侪拢是看涂骹哈，可能涂骹看来的，哦，捡到未？
0: 捡到酸椒，之前就有新闻说，在菜市场里面的路上发现钻石。好 ，kitja 这边的 kitja 当然，你可以很看字面的意思啦，然、嗯、后就是这个路边乞讨的人也有三年的好运、
1: 嗯哦。
0: 那但是这边的 kitja 只是一个算是举例啦，哈，就即便连乞丐这样的人也会有三年的好运。
1: 嗯、
0: 那泛指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话，每一个人再怎么样也都还有。至少三年的好运
1: 对，当然这个三年，这个三哈，嘿、嗯，对咱华人来对哈，这个三是做艺术的
0: 哈、嗯，
1: 就是啊，代表是真济，
0: 对，
1: 哈，对，啊，亲像有一句俗语话有讲啊。啊，三年一轮，好歹照轮、
0: 嗯，对，
1: 好、哦、对，不都都是三年了哈、
0: 嗯，
1: 对，不得个有一年的哈，一年你都一变过呀
0: 哈，对，
1: 哎，就是这个三了，表示有一段时间，
0: 嗯嗯，
1: 哦，总是这段时间你总是等得到，
0: 嗯，没错，
1: 哦、对，你等得到这个

0: 歌文稿，
1: 对、
0: 哦、
1: 我们也有华语也有讲那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0: 哎、对，
1: 你就是一定是那个风水轮流转型、
0: 嗯、对那三十年太久、
1: 嗯、我们可以期待三年的
0: 对对，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1: 然后这个比较快
0: 意思就是说那段时间不管等啊，对，你总是等会到。
1: 没错，一定有、哦、有个尽头的。
0: 对，嗯、对，好、哦，所以一定是会否极泰来。
1: 嗯、
0: 哦、
1: 嗯
0: 对，所以你啦，艰苦过了，总是有诶有好诶。
1: 对。
0: 诶，不过，哈、哦，咱那是目前，我都是伫这个艰苦的中间、嗯，我是伫这个啊。各项代志拢无损失，伫这个碰壁的中间，哈、
1: 嗯
0: 哦，我的态度嘛是真要紧、
1: 嗯、哦，
0: 对，我唔是逐工伫遐啊，吐气讲我那这尼啊歹命，我呢无路用哈，怨切人，怨切家己，怨切别人，哈、
1: 嗯，
0: 拢、哦、是猫咪人害我安尼，今仔日才会变作安尼哈，嘿，你唔是伫这个。怨天尤人的迄、那个、即、這个、即、這个状况内底，你可能若是用伫即个时间好，我即个时间可能我无头路，
1: 嗯，
0: 唔过我有时间，
1: 嗯，
0: 哦，逐工的时间每一个人拢同款，
1: 嗯，
0: 哦，所以我会当用这段时间啊，我会当安怎来充实我家己，
1: 嗯，
0: 哦，投资我家己，
1: 是
0: 啊，可能若等到好运一个到的时阵，我就真紧会当、嗯、
1: 翻身，
0: 对，会当翻身啊，
1: 对。嗯我们也常讲嘛，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对，那
1: 如果真的是在失意的阶段的朋友、嗯嗯、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可以来准备自己，装备自己，
0: 是
1: 可能是上点课啦、嗯、或者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嗯、那我之前也听到有一个全职妈妈，她很希望可以再回到职场、
0: 嗯、
1: 那她不希望让婆家或者先生认为他就是都是在伸手要钱的人、
0: 嗯、
1: 所以他就时不时的、哦、就趁空得空的时候就去上一点课上一点课
0: 是、
1: 欸、他最后就考到了导游证照
0: 哇这样厉害
1: 对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找这个台湾至少台湾、啊、或者是你说现在全世界网络这么方便了、
0: 嗯
1: 很多的线上课程什么的资讯都有、
0: 嗯
1: 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然后就积少成多、嗯、把你有兴趣的、欸、变成一个证照、
0: 嗯、
1: 那以后有机会了、欸、搞不好我们就可以翻身了
0: 对
1: 而且看大自然也是嘛你真的落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反弹往上爬的时候了好那个是第二句的客家马无沙尼喝文那第一句是这个求心挑灾不怕求尾做红胎今天的两句俗语为也都算蛮励志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的结晶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做好了、
0: 嗯、
1: 然后准备好了、
0: 嗯、
1: 就是未来是有期盼的有盼望的
0: 对、
1: 嗯、好这个是今天小机会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赵进城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维。古月赵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他同时间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赵佑智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来自于清代时期的台湾的发展。好，那他透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人物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那

0: 同时这个清代时期的历史人物呢，其实他离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时间其实并不远，大概都在100多年左右，一两百年之谱，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人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他可能他的后代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所很熟知的一些名字。那透过他们的一些事迹行仪，我想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位人物呢，叫做刘敖。好，那他是属于湘军的体系哈当中的这个清廷派刘铭传来台的时候，随着一起过来的一位人物。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跟着这个赵乐志老师的脚步，一起来聊一聊这位在台湾的人物，叫做刘敖，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湘淮斗争下的牺牲品——台湾道台刘敖的故事。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入台应对与善后，清廷的制台政策也转趋积极，并且在台湾开始推动洋务运动。不过，福建巡抚已经取消固定较长时期驻台，只是以短期入台来巡阅。比如说像方琦，他在福建巡抚任内来台仅2个月，陈玉英两次入台也仅4.5个月，张召栋来台则只有1个月。所以在1885年台湾设省之前，洋务运动大致是由台湾道，也就是设省之前台湾最高的长官台湾道来主持。其中夏宪伦跟刘敖两位因为任期较长，也较积极，所以贡献比较大。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角就是刘敖。刘敖他是属于湘军体系的。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刘铭传来台督办军务，刘铭传则是属于淮军系统。刘敖跟刘铭传两人在清法战争期间结怨，战争结束之后，刘铭传上奏严厉弹劾刘敖的不法，使得刘敖被判监候斩。其后虽被减刑，但是仍需流放到黑龙江。刘敖的著作《巡台退思录》也被刘铭传上奏准许回版。所幸《巡台退思录》还有一些抄本流传，所以使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了解刘敖对治理台湾的思考，以及他具体的一些成绩。本集就来说一说台湾道刘敖的故事。刘敖字兰州，湖南岳阳人，他以秀才来从军。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刘敖投入左宗棠的麾下，参战隆基。他随左宗棠西征，指挥军队作战，颇有胜机，曾经一度意气风发。其后他以有功保荐数理甘肃省兰州道，遂逐渐成为湘军的名将。1881年光绪七年，刘敖改调分巡台湾道。当时候清廷对台湾已经

日益重视，并且开始讨论台湾建省的事宜，还派遣福建巡抚定期视察台湾。刘鳌上任台湾道之后，对台政多所擘画。他认为彰化居南北之中，建议迁移台湾兵备道的官署。于此，台湾兵备道的官署原本是在府城，在台南，他建议迁移到彰化县，并且在彰化县这里呢设置同知副将来辅佐这个台湾道。再者，彰化县衙他认为应该搬迁到鹿港，那刘鳌又认为大渡以北，大甲以南，州数百里，田畴宽敞，水环山抱，可以作为都会。于是他选择在东大墩之路来筹设省园。至于建筑竹署的费用，刘鳌是计划由台湾县、凤山县、嘉义县、彰化县合力来出资。刘鳌以东大墩为省园的主张，获得了福建巡抚陈玉英的支持，可惜其后呢，迟迟未能这个实行。刘鳌勇于认识，不避艰难，整治吏治，振作文风。他以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为首善之区，但是街道沟渠狭小，污秽淤塞，极易重生，乃欲修大道，开辟运河，引水入城，以利周期。可惜府城的民众并不支持，他只能改筑沟渠以利排泄污秽，减少利益的产生。之后曾经发生了府城发生大火，燃烧商铺数十间，烈焰漫天，民众不敢靠近。刘鳌闻讯后，他立即改穿短衣警带，爬上屋顶，指挥士兵拆屋，以遏止火路的蔓延，令民众非常的感佩。再者，刘鳌还曾派遣镇海营的士兵填造直通安平的大路，并且为了增强府城的防御，在安平路的中站北侧修筑了永固金城炮台一座，并且配置了三门大炮来加强防御的力量。1893年光绪九年，大清与法国为了安南的宗主权不断的发生冲突。此刻刘鳌曾经上书给正在广西的陈玉英，建议他资助黑旗兵以阻挠法兵的进攻，并且主张以战逼和。他说一支和战皆系一理，视决于和，不能不先决于战，盖能战而后能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然必外主乎和之名，内助其战之时，胜战于此，庶能缓和于中。陈玉英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招抚黑旗军的刘永福，并且加以重用，来牵制

法军。不过当时朝廷中主和派较占上风，清廷因为连年的太平天国捻乱回变、哦、这一些内乱，加上先前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的这个战败、哦、眼前又有牡丹社之后日本已建成大患，还有英俄两国也对西北加紧侵略，于是朝廷很多人希望在不疑后患不损国体的情况下与法国和谈。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天津简约，法方希望清军在5月12日之后退出谅山、高平、圣保等地，为李鸿章拒绝。此时法军将领却派军准备到谅山接防，因此清法两国爆发了观音桥事件。法国向清廷提出严正的抗议，清廷则认为性质比开，态度也坚决不让，于是乎双方陷入剑拔弩张的气氛。其后法国改派新任的驻华公使巴德诺抵华履新，态度势较和缓，清廷也下令边防军至谅山撤防，不得轻启事端，以待双方的和谈。早在法国签订《天津条约》《天津简约》之前，就已经意图要占领拥有良质煤矿的基隆。法国希望借着占领基隆用来对和谈施压。1883年光绪九年十月，清廷得到情报后，军机处即立刻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战备。当时台湾由台湾道刘鳌负责防务，他将全台分成五路、啊、即是前路澎湖由副将苏吉良负责，后路包括花莲、水尾、卑南三条轮、啊、到凤山由副将张兆廉负责，北路大甲溪以北到苏澳由总兵曹志忠来负责，之后更换为孙开华负责。中路大甲溪以南至曾文溪以北由总兵吴光亮来负责，南路曾文溪以南则由刘鳌亲自负责。再者他还奏请闽浙总督驻防台湾居中调度，可惜朝廷不准。其后刘鳌再奏请选派知兵大员督办以统事权，朝廷于是命令数理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率部驻守台北。此外刘鳌对土勇的战力也十分重视，果然如刘鳌所料，中法战争时张礼臣率土勇、啊、就在护卫立下战功，林朝栋也率领台勇戍守狮球岭成功、啊、可见得刘鳌看中土勇确实是正确的。刘鳌在刘铭传未到台

湾督办军务以前，他对于台湾的军事已做了一些部署。当时候 不仅舆论对刘敖的评价不差，对于他的见识也颇多人感到佩服。例如他对开山抚番政策与台湾防务的关系就有深刻的剖析。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刘敖上书督府说，台湾防务不外山海，平时则山繁于海，有景则海重于山，然必先整山防，海防实能有所凭据，否则内外交讧，防务更难措手，此山海所宜并筹也。他还说，虽然有人认为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十多年来伤害人命破万，花费军饷数百万，却缺乏成效，所以为了节省经费啊，应该要停办开山抚番。然而刘敖认为开山抚番政策推动无功，可能是未得合适之人，也可能是未能掌握方法。其实事在人为，诺人得人，不仅山前开辟之地可以整顿，连山中山后四辟未辟之地的土地、矿场、林木、水源都是利源之所在。若能开办得法，不仅足以筹措兵饷，而且驻军开发利源，十年即可回收投入的资金，十年后更可以获至源源不绝的利益。相反的，台湾如果为洋人所得，洋人取用台湾的物产与资源，则南北洋将永无宁日，是误台即误国。好，所以刘敖他对于开山抚番政策的这个重要性他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再来我们看看刘敖的胆识跟勇气也十分令人佩服。1884年光绪十年九月，法国水师提督孤拔下令对台湾封港，一时之间航运二绝。刘敖以孤拔违反万国公法，误伤各国领事，欲请干涉，但是各国领事以事关重大，必须等待国内的训令才敢行动。次年二月，法国水师提督孤拔率舰来这个停泊安平港外，刘敖以驻台的英国领事为介绍，邀请这个孤拔会晤。刘敖与这个孤拔要会晤的时候，幕僚曾经劝谏说，外人狡诈前往会晤可能发生不测。刘敖却说，我不去的话会被说我畏惧那我岂是畏死之人呢那到了这个安平，他也训示炮兵守将说，如果我去法舰这个会晤这个孤拔万一有一些情况请立刻迅速开炮，这个炮击不要认为我在法舰上就不敢开炮。
刘敖

登舰后，姑拔接见并且握手欢迎，还盛宴招待。席间，姑拔想要谈论军事，刘敖则说：“今日之会晤啊，为敦有疑，请勿及他事啊。”说我们只是这个讲友谊啊，敦睦友谊啊，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啊。啊，这时候姑拔恐吓刘敖说：“以台湾府城城池之小，兵力之薄，将何以防御乎？”啊，刘敖则说：“城南无城啊，只是土城啊，无兵啊，也像纸上谈兵，但无心则铁耳啊，我们的老百姓的心是很坚定的。”姑拔闻言，默默不语，席散而归啊。次日，刘敖约英国领事请姑拔到台湾道的道署会晤。姑拔来访，眼见道署前两旁武装清兵，盔甲鲜明，冲剑身领，整列迎路。酒席宴饮结束后，姑拔垂头丧气而归啊。不久就震慑于啊这个刘敖的这个军事准备啊，就率舰远扬。那刘敖竟然能够不动干戈而让府城获得安全啊，可见得他的胆识啊好与勇气十分令人佩服。好，但是很可惜的是，刘敖与刘铭传的冲突却是日渐严重。我们接下来来谈谈刘敖与刘铭传的冲突。好，首先刘敖认为啊，官署大部分重要的官署是位于这个府城啊，加上府城也是饷库、紫药局、军装局之所在，所以他不妨以台南为重心。然如前所述，中法战争时，法国人其实觊觎的是煤矿产地的基隆，法军的压力也是直接冲向台北，使得刘铭传不满意刘敖啊，过分重视台南的部署啊啊，这种不满意啊啊油然而生啊，这也成为二流冲突的导火线。好，那另外二流冲突啊，也涉及到这个湘淮的斗争啊。那刘敖素与总兵吴光亮不和啊，吴光亮是比较偏向淮军，那刘敖则是湘军的将领。如前所述，刘敖五路部署时，就曾经由福州将军穆图善啊，把吴光亮调回省城，改派湘军领袖左宗棠的部下杨再元来树立总兵，戍守中路。那1884年4月，新上任的这个船政大臣啊，主战派的张佩伦，他竟然以杨再元啊，这个湘军的这个杨再元啊，上任后与情不洽为由，就将这个杨再元弹劾并且撤换啊，改派淮军的张高元来取代。张佩伦此举啊，也是为了要联好这个刘铭传。不过这个时候呢，左宗棠他并不示弱，他想要派刘再元到

台湾来专司转运的工作，不过可惜遭到驳斥了哈。好，早在刘铭传到达台湾之前，刘敖已经被人这个参

君、这个木图善都是刘敖的昔日上司，所以不仅不怪罪刘敖，还如前所述啊，啊，刘敖，帮助刘敖把吴光亮给这个调走。啊，1884年，光绪十年，啊，年初，淮军啊，淮系的领袖李鸿章派部署刘铭传来台。刘铭传到台湾之后，眼见湘军势力遍及台湾，加上台湾兵备到，刘敖可以单独上奏啊，这些都令刘铭传啊对刘敖不受节制啊颇有抱怨。好，于是乎啊，这个淮系这一边呢就想要更换到台，可惜并没有办法成功。其后刘铭传气虚军饷接济，那掌握道府两库存银150万两的刘敖啊，却不积极帮助刘铭传调饷啊。刘铭传命令刘敖拨款50万两，可是刘敖呢并不服从，两人的冲突乃日益激烈。刘铭传也开始要弹劾刘敖，啊，不过初步的弹劾啊并没有啊这个结果。好，1884年，光绪十年8月13日，法国水师提督率领远东舰队进攻基隆，刘铭传也率领军队啊来这个抵御，所以初步呢法军并没有得逞。好，那次日这个法军将领啊，这个李世碑率军进攻护卫，当时护卫是由湘军将领孙开华负责率军防卫，可是这个时候呢刘铭传的心腹李同恩判断孙开华军队难以抵御法军的进攻，万一护卫失守，法军则可溯淡水直抵台北府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李同恩啊三次飞书力劝刘铭传要增援这个护卫。刘铭传在李同恩的催促底下啊，他也对孙开华失去信心，所以他就在基隆啊撤了啊这个曹志忠、张高元的这个军队啊，弃守基隆，然后转战增援护卫啊，果然跟孙开华合力就击败了法军啊。那这个时候，湘军的这个领袖左宗棠抵达福州旅任啊，他虽然认为护卫之战赢了，可是基隆竟然失守啊，而且还没有办法拿回来，所以他准备要弹劾啊，准备要弹劾李同恩、刘铭传啊。那左宗棠呢，他又接获啊印证台湾道台湾府的这个禀告，确认基隆的撤防啊的确是李同恩所误啊，因此他上奏严厉参劾李同恩啊，导致李同恩被革职查办。那刘铭传也为了反击，所以弹劾偏向湘军系统的纪明道台朱守谟

指责其不称职与招摇拨弄啊。于是朝廷派遣杨岳斌入台查办，李同恩跟朱守默两案啊。那杨岳斌他不愿得罪左宗棠，也不愿得罪刘铭传，好，因此判决，李朱两人啊，仍照原意革职，革职查办。中法战争结束后啊，这个1885年光绪11年六月，左宗棠再度啊举证李同恩之罪啊。他不甘心也不愿放手，但是这个时候呢，慈禧太后其实已经决定要重用李鸿章，加上这个朝廷也决定台湾的善后要交由刘铭传来负责，所以对左宗棠的这个奏折就予以这个斥责啊，并且执回。那李同恩案啊，终于告这个确定啊。11月，刘铭传啊乘胜追击，他以淡水教案及啊这个捐书等事宜需要李同恩帮办为由，再次调李同恩入台。好，也获得朝廷的这个同意，所以李同恩啊，刘铭传这边呢可以说显然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法停战，法军退出基隆啊，朝廷正式的任命刘铭传为督办台湾善后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刘璈也不甘寂寞啊，他也在府城着手台南的善后。不过他竟然跳过上司啊刘铭传，直接向左宗棠请拨100万两啊，要来处理善后。刘铭传对此甚为不满啊。刘铭传乃透过他的上司淮军的这个领袖李鸿章请求朝廷命令左宗棠不得拨款给刘璈那刘铭传有感于战争期间刘璈对他掣肘的旧恨加上此时跳过他跟左宗棠请拨100万两的这个薪酬于是他严厉的弹劾刘璈。13日，刘铭传收集罪证，上奏说包办洋药洋药就是其实就是鸦片了还有离京的董事陈玉堂吞匿鹿港等口离金46000余两叠金杂提来源殉旧可是陈玉堂竟敢抗言不道。台湾道刘璈有督办税厘之责，当上年秋冬想象之处之时，应如何筹划以备接济，故此为局可是刘璈都没有规划好导致那个时候刘铭传缺这个军饷希望刘璈拨款，可是刘璈竟然拒绝所以刘铭传说刘璈事前既不查查，事后又不追还显然他跟这个陈玉堂是通同作弊他先参奏这个过了

十多天之后，26日，刘铭传再度上了一道更这个更加这个怎么样？更加严厉的一个奏折哈。这个奏折提到，刘道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声名狼藉，撤走台北然后这个据实奏折来弹劾刘敖十八大项的这个这个罪名包括军务废弛、吏治腐败、侵吞款项刊印退私录、不听节制、不计饷、加深法人封口、断台北资源等18项这个罪名来要弹劾这个刘敖。好，那6月朝廷就下令将刘敖革职，即没家产。7月，朝廷派遣刑部尚书席珍以及江苏巡抚卫龙光到台湾查办。经过席卫两人的查办，18项罪名其实只有2项成立。9月，刘敖就被以监守这个道昌库钱粮入籍，数在1200以上为由奏请拟斩监候而且要赔偿26000两好，那虽然在审案期间，左宗棠曾经再度的上奏弹劾李同恩，企图以围魏救赵之计来解除这个刘敖并刘敖的这个危机并且帮刘敖来这个这个辩论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不仅没有成功，不久之后，左宗棠就病逝在福州了那之后，就彻底的这个绝望了就没有人有这样的声望可以替刘敖来争辩。好，11月，刘敖的罪名正式成立，被判这个斩监候好，所幸次年5月浙江台州府的士绅他们很感念以前刘敖的一些这个这个善政所以为刘敖缴清了26000多两的这个赔偿这个罚款所以让刘敖罪减一等然后改分发到黑龙江效力赎罪。那刘敖流放到黑龙江之后，他运气不错，又遇到这个老上司现在已经改调为黑龙江将军的穆图善穆图善因为他素知刘敖的这个才干，所以就延揽刘敖为这个幕僚1889年，光绪15年刘敖才病逝在这个黑龙江的宿所那当时候呢据推测，刘敖应该已经70多岁了那他的骨骸远在黑龙江，那他的故乡是在湖南岳阳那所幸有一个艺人这个有义气的这个人叫苏有标把他的骨骸背负返回湖南的

这个故乡。好，连横在台湾通史里面啊，曾经评论二流的冲突啊，他感觉到十分的惋惜啊。他说：“法人之意，刘铭传治军台北，而刘璈驻南，两人皆有经国之才啊，使刘璈不以罪去啊。”辅佐这个巡抚刘铭传啊，来经理台江。哎，那这样的话，刘璈在南部，刘铭传在北部啊，可以南北聚举啊，哎，台政必有可观呐 啊。可惜刘铭传啊，竟不能容之啊，然后啊，这个因为啊，因为这个。这个相怀的这个啊恶斗啊，所以把刘璈给这个排挤了哈、啊，所以殊为可惜啊。刘璈自1881年八月起担任台湾道将近四年，他颇有才华啊，在台湾积极推动洋务建设。啊、并且曾经要这个改建这个府城啊，而且在法军攻台前啊，他在府城力筹战守啊，也积极的部署增强防御的力量，并且还敢跟姑拔这个两度会面啊，以其胆识。令姑拔及其舰队啊，可以说啊，这个垂头丧气啊的离开这个台南啊，但是刘璈他没有办法跳脱相怀斗争激烈的这个格局啊，而且他内心又瞧不起啊航武出身的。刘铭传啊，加上两人对于台湾如何部署防敌啊的战略又大意其去啊，一个主张加强南部的防务，一个是比较主张啊加强基隆啊煤矿之所在啊的这个防务，于是。二流的冲突日益激烈啊，变成是相互的这个斗争，相互的掺和啊，两系非争个啊，争个输赢。那最后，刘璈在他的靠山左宗棠病逝之后啊，就明显的落居下风了啊。然后不幸的啊，遭到流放黑龙江啊，黑龙江的这个命运啊，那这个陈兰是台湾历史上啊很令人惋惜的啊一段这个史实啊，那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上啊，有比较令人感慨的就是老百姓啊。有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这个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啊、原住民啊，这个族群这个械斗啊，那在官场上啊，在官场上啊，就比较可惜的啊，就是晚清啊，台湾的官场上啊，有这个相怀的。啊，相怀的这个恶斗啊，我们前面第20集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孙开华啊，孙开华啊，那我们这个第23集又讲了这个刘璈啊，孙开华跟刘璈他们都是属于湘军体系的啊，那他们跟这个刘铭传啊，这个淮军的这个刘铭传。是这个不合的

0: 不仅不和，而且相互的这个斗争啊。虽然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啊，曾经暂时的放弃这种派系的倾轧哈啊，一致啊一致合作对外，但是在这个中法战争啊结束之后啊，这个斗争呢，转趋激烈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孙开华呢，就因此而离开了台湾，回到他福建哈、福建的这个陆路提督的这个任所哈、那刘鳌啊，更是这个令人万喜啊，他不止落败啊，而且还被啊这个弹劾啊，流放到啊遥远的黑龙江啊，那最后呢就在黑龙江过世啊。那假如啊我们民间没有这个族群之间的啊这种分类械斗啊，那对于台湾的开垦，对于台湾的这个商业发展啊，经济的这个成长啊，一定是更有帮助的啊，而且也减少这个人命的损失啊。那在官场上啊，晚清如果没有这个湘淮的这个斗争啊，那湘军的领袖、淮军的领袖其实啊不少啊，有不少的这个人才啊，假设他们能够通力合作的话啊，那也会让啊台湾的啊这个一些政策的这个推进啊，能更快更有效率啊。只可惜啊，它就是啊发生在过往的台湾历史上啊，所以我们追抚从前啊，那也不希望啊现在在台湾的啊社会里面呢啊，有这种这种族群的不和，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恶斗啊，希望能够就事论事啊，然后来啊为台湾啊，为中华民国来奋斗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刘鳌的故事哈的一些这个感慨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也期待下周各位听众啊继续的来收听啊我们古月到今晨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其实听完这个故事呢，是有一点难过的哈，因为其实感觉起来他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哈。但是其实在那个大时代底下，的确有很多让人觉得不胜唏嘘的故事哈。这就让我想到，在这个民国38年前后哈，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漂泊，他们流离失所，这个因着战乱而带来的这个不和平、不平安，其实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代的人哦。所以我们常说那个时代是大时代底下的儿女哈，那也发生了无数的凄惨的故事哈，悲剧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多在当中的人性的点点滴滴哦，所以。享受和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思考曾经的不和平带来了现在的和平，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为这一代留住和平，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让和平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觉得是这一代的人应该要面对的责任。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古月赵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节目跟更多人分享。同时如果你想要对这个今天我们所谈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上华丽广播网的脸书。

粉丝团当中就有一些很精彩的图文在里面，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多的对台湾历史有了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进程和清切数，下周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了。我记得小时候常常有一首歌，我每次听到都会掉眼泪，因为我从小没有妈妈。然后他那首歌是这样：我的家庭真可爱。我不晓得如果跟我四年级生、五年级生或应该六年级生应该还会听到吧，哈，就是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庭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哇，这个是大家多么渴望跟羡慕的一个景象，一个画面，对不对？好，那我想Judy 本身因为这些年来都一直在做家庭的工作，所以都是看到那种幸福美满婚姻的家庭，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那在过去呢，我们也常常在书本上提到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齐家这件事对一个国家社会，家是一个小小的单元，是一件多么重要，可是多么的难啊。今天我们的来宾在这件事上是可以带给我们有盼望，甚至是可以给我们

0: 有一些启蒙跟影响的。我们欢迎好朋友严佳慧，佳慧师母，欢迎你来到喜乐厨房间，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好一下。
1: 全球听众，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0: 谢谢佳慧。大家听到严佳慧，如果是我那个年代，应该会联想到一个人叫严大卫。他弟弟是在广播界，哇，那个声音多迷人啊！我记得我高中时代就是他的粉丝，你知道，一直那个声音都萦绕。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做节目的主持人，但是我的声音跟他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我们今天不谈严大卫这个人，我们今天是要来谈严佳慧她姐姐，就是严大卫的姐姐严佳慧的生命故事。那其实，佳慧姐，我也是在一个很偶然透过老师的因缘聚会而这样就连上去了。但我看到她的时候，让我很难联想她的年纪。那其实在过去，我们其实中国人也有讲一件事，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越矩。哇，我觉得这几件事在佳慧姐的身上好像都很符合，你知道吗？我觉得哇，超让人有盼望的一个大姐，然后也是一个好榜样。所以我今天有幸在这边访问到佳慧姐，我真的超开心。可是我不要挂上姐那个字哦，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很年轻，
1: 谢谢。
0: 我就等一下都用佳慧来称呼可以吗？
1: 当然。
0: OK， 好，那既然讲这么多，我们说她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家庭嘛，所以佳慧，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之下长大成年的，而父母亲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人，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现在讲到家庭很时髦的一个字，就叫做原生家庭嘛。
0: 嗯
1: ，的确，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分，强调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走到钟摆的两端。
0: 对
1: ，无论我们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背景出来的，我觉得那都是上帝所写的脚本，我们都可以充满着感恩，带着盼望，上帝都可以翻转，也可以重写，甚至，再造神迹奇事。刚刚介绍我的名字佳慧，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后来就是介绍家里的事情我都会
0: ，所以
1: 以前因为小时候孩子们他们很喜欢说那种嘲讽的话，说我妈妈在家里，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虽然说妈妈很贤惠嘛，就是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
0: ，
1: 那我就开始就想，哎，那我要怎么介绍我的名字。从那以后我就这几乎三十年来我都说家里的事我都会，当然是在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我今天成为今天的我，真是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造成了今天的我。那
0: 不过佳慧姐，如果说家里的事情你都会，也是要学习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愿意在这件事上去做学习？其实听起来好像你在家其实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对吧？可是你还是愿意去我都会，我都要把它学会。
1: 是是，我觉得家真的是要靠经营，一个家庭能够荣耀神的名，也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我们所爱的人走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的话，需要用心经营。所以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0: 没有一件事他自动就会，所以用心经营，愿意努力学习，这个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好。
1: 你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他们怎么经营这个家、
0: okay.
1: 因为你是家里的小孩一份子，
0: 是，
1: 对不对？
0: 那我的父母哈、在我、印象很小，大概五岁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是在教会做传道人啊，在牧养教会。那差不多到了小学，我的小学小一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了。我的父亲啊、就在北部啊、在归主协会啊、当时就是很多外国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啊、帮助原乡啊、原住民的教会弟兄姐妹做这个函授的课程。然后也因此是外国人嘛，所以他们就常常会有安排一些篮球队啊，所以那当年那个归主篮球队就非常有名哈、啊，也来到台湾啊，跟这个举行很多的友谊赛，最主要他们的目的是传福音。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学有记忆以来，我就看见我的父母哈、啊，所以我从来不会怀疑，不会疑惑我父母对我的爱。从几件事情我就很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常常要去到比较偏远的那种原住民的教会，一去大概都是在我印象中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一两个礼拜。所以呢，我妈妈就会带着我们家有四个小孩，排行老二，你看我如果七岁，我姐姐就是差不多十岁，那下面弟弟妹妹就更小，都会带着我们到火车站去接我父亲。而且我在我印象当中，我们都是好晚哦，那整个火车站都没有人。一直到我比较大了，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选择的是末班车，就那个车资比较便宜。所以我们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着妈妈好兴奋哦去接爸爸。然后我总是看到我爸爸哈，笑脸迎人的走出那个车站，远远的看到他就扛着，每一次肩膀上都扛着很重的这个，这个水果，因为
1: 人家送的，
0: 真的，他们也不会有没有能力怎么给车马费，都是把当地的水果带回来。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对于那个图像是很有印象的。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后来虽然我的父母也会有不照顾我们不周，甚至我们成年以后看见父母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也有犯错的时候，我觉得我从来我父亲的父爱如山，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稳固的力量。我从来不怀疑我父亲爱我。当然这个对于后来我的信仰，对天父的爱的体会也有帮助。
1: 你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父母恩爱中也会有争吵，
0: 是
1: 那个争吵给你的印象，你当时的感受，那个画面。
0: 我母亲是一个，我觉得上帝是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礼物。我母亲长得很漂亮，然后非常的温柔，他的个性非常的温柔，而且他常常带着笑容。所有认识他的人对他印象深刻，就是他笑脸迎人，他是一个不会给人压力的女人。好，那这个是这个是我父母。但是你是提到说他小的时候吵架吗？还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在
1: 就是你印象中，
0: 在我印象中，我是比较大的时候，大概在青春期的时候，我父母亲的争吵很严重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我就会去关窗门，因为我很怕邻居知道我的父母争吵。这可能是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形象，我觉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就应该有榜样，生命的榜样，不应该这么大声的讲话，所以我就会去做这个动作。那我母亲在生气的时候，她说，我刚刚前面说她很温柔，可是她在她生气或者我妈对我爸爸的一件事情她不能谅解的时候，她也会把音调提得很高，歇斯底里的喊叫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关，第一个动作就会去关门窗。那这个我觉得是塑造了我很看重形象的一个起源。

0: 吧。所以我一生，我觉得啦，虽然我个性在大环境的这个影响之下，我本身就是很开朗、很乐观，但是我内心里面也会隐藏的一些这些，好像负面的情况，我会很刻意的去、很快的去把它掩盖。我比较注重形象，简单的说，那所以这个就相辅相成的，变成我很快可以处理负面低潮的情绪，很快让它回到平稳比较正面、比较积极来面对问题。大概是
1: 小。所以爸爸妈妈在那种很激烈的吵架情况之下，他们后来怎么处理这个善后，或者是怎么让你觉得说，哎？夫妻吵架是很平常、很正常，而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很注意父母的形象，所以觉得他们不应该是这样的行为啊？怎么会？除了你关那个窗门，不让邻居知道父母吵架这个维护形象以外，你怎么看待父母吵架正常这件事？哎，他们的后面会有怎么处理，让你知道也学到？
0: 是，我觉得夫妻的吵架或者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所以有人说，这个夫妻结婚以后，如果说都不吵架，那就是神话嘛，好，要不然就童话故事，就是没有了嘛。那我后来体会到说，那个冲突好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方先安静下来。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有人曾经采访一对结婚了60年那叫什么钻石婚啊，都80、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婚姻，而且身体还这么健康？他说，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一个这个规定啊，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吵完架以后谁觉得有错谁就出去
1: 出去
0: 散步，然后反省，然后检讨自己，回来道歉。对，你刚讲，那这个老先生说，这60年以来都是我先认错，因为我常常出去散步，所以我也使我很健康。所以夫妻吵架是难免的，如果有一方可以先安静下来，哈，我觉得那个冲突就会那个整个的那个冲那个这个冲。冲击力哈，大大的就会减小。
1: 那你看到的父母是谁先？
0: 我的母亲是我所非常敬佩的一位姐妹。
1: 妈妈。
0: 对，我的妈妈，虽然我刚刚提到她也被伤害的时候，她也会音量会提高，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觉得对她，她对我一生很大的影响。我刚刚提到父亲的形象，他是爱家，为儿女来父爱如山，给我们一个安全感。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她祷告的背影。我经过她的房间，我常常看到我母亲跪在床前，拿着圣经，还有她非常喜欢的《荒漠甘泉》，她常常祷告。所以，我母亲在很大的压力啊、冲突啊、争吵。如果这种情况，他一定是先选择安静祷告。
1: 这个对你后面婚姻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吧？
0: 对，特别是在年纪渐渐长了，那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年轻气盛哈，就苏浪的苏丁呢，我就也会这样子。后来我真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一个敬虔的女子哈，能够。懂得他就是箴言，我很受箴言31章这个敬虔的这个才德妇人，我也有一个形象，可能加上我母亲是做到了，我看见有一位姐妹做到了，就是她开口就发智慧，她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就是她很少说伤人的话语然后她的言辞也绝对不会有那种很犀利伤害人自尊或者骂人骂得太这个力道太强的话语，所以能够好好说话。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相信刚刚在佳慧在叙述她父母亲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母亲都是第一个会先做让步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也不应该是讲让步，就比较有智慧去化解这个冲突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然他可能不是容忍，所以佳慧你在这边看到爸爸妈妈，不是妈妈委曲求全，而是妈妈还是很有智慧在带动爸爸如何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把那个战火给熄灭下来。好，那对于你是一个小孩，你去做关窗户或者是关门的动作，我不晓得父母有没有看在眼里，还是说因为你重形象你会护着他们。但是如果说父母亲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也会考量到孩子的情绪的一个部分，好，是不是这中间你也有学到一些东西，然后爸爸妈妈在每一次的冲突都有长进，都有更成熟。
1: 其实父母亲吵架对于孩子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孩子越小的时候，好，他比如说6岁以前，好，甚至我们说10岁以前，他的父母在他心中啊，就是一片，就是他们的天呐、所以他也深爱父亲，也深爱母亲，所以他搞不清楚父母亲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看重啊家庭当中的气氛。那遇到事情的时候，那吵架是不是一定是有情绪上的或者看法上的啊不一样嘛？才会引起冲突嘛？所以我后来也是坚持了，就是说父母能够离开现场，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来争吵，这是要有智慧的。好，就是虽然你会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孩子说啊，你我爸爸妈妈不是吵架，我们是在大声的沟通。哎呀，其实这个是美化的词句，对他们而言就是哇，我们的天塌了。
0: 对，
1: 哎呀，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不相爱了？怎么办呢？小孩子都会有的时候，我看过很多夫妻，因为我在教会工作，我看过很多夫妻后来冲突，孩子都很没有笑容。很小的孩子。

0: 都六七岁就没有什么笑容，而且呢，后来长大了，对他们情绪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1: 当时哈，你的情绪那种负面影响是在是一种什么情绪？那个感受为什么会你讲的那个大人的负面情绪会对你很有而不是很有影响，而不是就过了？像大人吵完就过了嘛，哈。
0: 是。
1: 可是小孩为什么还留在那个情绪里面？
0: 我觉得那个害怕、恐惧、担心父母会怎么了，会不会有的时候吵架口不择言、会讲到、一些比如说离婚啊，或者说 我不要再我要跟你分开啦、你讲一些批评对方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这些话
1: 破坏了你原来的形象，
0: 对，会对孩子他就全部接收了。那我们在里面是很大冲击的。我妈妈是一个，我原来是很爱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呐、那为什么被我爸爸骂她的时候是用那么不堪的字眼在骂她的时候？我觉得这对孩子里面会造成一个非常恐惧，会恐惧。所以如果是可能，我后来都自己也这样做，也教导姐妹，就说你一定到房间里面去。去争吵，能够给让孩子很奇怪啊，他们很懂事哦，他们自动就会去玩玩具，他们有一个本能，他不想卷入这个。我想差不多10岁以前的孩子，青春期就不一样，
1: 那个、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0: 他就是自我保护，他就知道说这是他要选择安静，他选择他，因为他爱父母嘛，他离开这个现场，他也是自我保护，真的，他也希望父母赶快能够。甚至有的他会怪自己嘞，他会觉得是不是我不乖，是不是我的缘故造成父母。如果吵架的内容是跟孩子，比如说孩子学才艺的花费，或者孩子要选择学校，是跟他有关的主题，那他更自责，他会更害怕。原来我是那个是。
1: 制造麻烦的那
0: 个泉源是我，那个根源是我。
1: 其实根本不是啊、
0: 完全不是。所以我真的很。真的为孩子要发声就是这样，父母亲是大人，我们是一切都是靠我们的学习。
1: 所以你的父母有没有教导你在他们吵架的过程有给你做某些解释或是什么，或是让你知道这次的吵架源头不是你，或者是不会让你害怕，给你还是有安全感？
0: 我刚提到小的时候我父母争吵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常常是到外地，所以他回来的时间啊，我觉得我在我印象里面，我小学阶段的时候，我父母的感情，我很少看到他们吵架。加上我刚刚提到，我母亲的个性比较温柔啊，比较啊，这个言辞也是比较委婉。但是青春期的时候，父母亲的争吵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的力道当然就变强了嘛，哈。倒不是，而且我就常常讲，真的，青春期以后，孩子可能父母跟孩子解释的这种机会就会变少了。他们会觉得你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你们解释。所以，以我本身的话，我是没有解释，我父母没有跟我什么解释，我觉得我都明白了，只是我会加上主观的判断，我会觉得谁对谁错了。那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家庭来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就会主张说要讨论啊，跟孩子能够刚才您提到的说啊，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不是因为，特别是解释不是因为你的缘故，一定要让他安心啊，为什么吵架？但是父母现在已经和好了。我们已经想出解决的方法了啊！我们还是很爱这个家，很爱你的，这个非常重要，让孩子的心就马上又回复到那个安全感。
1: 你为什么会处理的模式跟父母不一样？这是后面你学了什么？为什么知道要这样做很重要？
0: 我觉得跟我所学也有关啊，因为我本身是学护理，我是学护理的专业嘛。那后来有机会再念了社工啊，所以对社会心理啊，当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觉得是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啊。后来我的先生成为传道人，好，那我们一起啊牧养教会，有很多的机

0: 会参加这样的课程啊，所以前些日子我特别鼓励的称赞了一下我的两个儿子哈，因为他们最近都结婚10周年，两个都过了结婚10年，
1: 哇，
0: 对。
1: 看不出来
0: 啊，我的
1: 耶！
0: 儿子老大结婚11年，老二结婚10年，啊，所以我特别鼓励他们说，你们一定要上婚姻的课程，

0: 你们的周年礼物，我送了一张旅游券，好，你们去找一个地方去度假几天啊。另外，我就请求他们可以去参加一个教会办的夫妻营会，可能为期5天之久的。我觉得那个是教会的牧者请了学有专长的弟兄姐妹或者老师，刻意安排的一些婚姻的课程，这个对于夫妻的成长太有帮助了。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从一个这个年轻人，然后进入婚姻，很多的冲突，两个原生家庭又不同，个性也相差很远。但是我就是在教会，接着这个长辈们的帮助定期参加婚姻课程，也参加好几次夫妻的营会，有人家特别设计的一些温馨的一些的活动，我觉得有促进预防胜于治疗啦，
1: 是，
0: 对，就是说，就很多的问题就在那个夫妻的也恳谈当中，他们所设计的那个活动当中，看到对方，看到自己，就是那种知心的谈话时间，甚至小小的冲突也就彼此的先有一些的对谈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帮助，所以夫妻的争吵方面，我觉得我们两个就越来越。所谓进入了那种建设性的争吵，好吧，这个讲的就是说，吵架是能够双赢的那种争吵，所以这个是我，也许你请问到我说，也许我在这方面，我觉得看到父母的争吵，我体会出来，我也努力学习，我进步，我觉得我进步很多，是在夫妻相能够好好说话。
1: 是，
0: 能够多听、聆听，能够搞懂对方是为什么生气，
1: 是是是，
0: 那这
1: 就
0: 个，
1: 像佳慧讲的，父母的原本的那个形象，小时候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形象，到你慢慢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们有一些冲突性，如果处理得不当，可能对孩子来讲，那个图像破灭了，反而是
0: 是。
1: 造成一个可能。好，会影响他未来，社交关系也好，沟通能力、情绪管理也好，解决问题能力都会有相关性的啊。
0: 是的。
1: 那你自己在看着父母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你后来自己婚姻里面也结交了一个，就是自己选择的一个对象，诶，好像跟自己的父母很相像的一条路哦。好，那就像你说的。你看过父母的婚姻，我相信你对婚姻的选择也是很慎重。我们就先来谈一下你怎么择偶的。我觉得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很谨慎，但是又不是我们可以说防就防的，对不对？好，因为有时候在婚姻的这个热情跟昏头上面，有时候也会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也听不进去长辈的一个劝阻嘛。好，那因为你刚好在父母都是一个算是比较安全健康的环境之下的成长历程，你对婚姻的选择是不是有一套你自己的标准，或是你会有哪一些程序啊，你会去注意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从这个源头谈起，才会有后面你讲的那个冲突也好，你们前面可能有一些你知道的约定，就不会犯下，好像动不动就说离婚，我觉得现在的离婚率是很可怕的。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你刚刚讲到预防胜于治疗的这一块，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准则？对，可以提供。
0: 我可以稍稍补充一下那个前面，我觉得我父母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蓝图就是我母亲是一位祷告的姐妹看重祷告。另外就是我们家有个家训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1: 你们
0: 就
1: 家还
0: 贴，
1: 有家训呢、啊？
0: 就一个经文挂在我们墙上，就是那是彼得前书5章第7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那这个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是 一个京剧挂在我们家、
1: 嗯 okay。
0: 后来当然我们结

0: 结婚成年以后，我也写，就是写了这个金句挂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四个孩子，我们家都有。
1: 哦，你要用你的家训来
0: 对继续来鼓励我自己哈，
1: okay，
0: 因为这个我觉得在内心的安全感上面，家庭是我母亲的祷告，还有我母亲的一种交托，很会交托，把一些将一切的忧虑哈卸给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心中很大的安全感，从神来的力量。另外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我的母亲，在我父亲常常外出工作的宣教的时候，他一定带着我们每天家庭礼拜。这个是我觉得对我，对于家庭的蓝图哈，我觉得对
1: 所以
0: 我
1: 你们家里有家庭祭坛，
0: 有家，那个时候我都不太懂什么
1: 不
0: 叫
1: 太懂
0: 什么
1: 家庭，
0: 祭，
1: 就
0: 就
1: 是
0: 说
1: 固定
0: 哦，
1: 会，
0: 就是家里祷告的时间，为爸爸在外面工作祷告这样子。那小孩子，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一叫就来的，那个妈妈一呼唤我们，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坐在地板
1: 固
0: 上
1: 定
0: 哈，
1: 聚会
0: 就
1: 时
0: 会变
1: 间，
0: 成家庭礼拜。后来就然后家庭礼拜，家庭礼拜。那现在我自己婚姻结婚以后，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好夸口的，就是这个我在我自己后来结婚以后，我成立了家庭以后也是坚持每个礼拜有一次，好，在孩子一直到他们结婚离家前，虽然这中间有很多有的时候不容易，有时候会间断呐，哈，或者是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不愿意呀，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当然我们可以另外谈，怎么样坚持，怎么样养成这个习惯啊？它带给儿女的祝福啊，带给他们对家庭的蓝图，哎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实际可行的。就是无论如何，你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一个礼拜一次，可能大一点，可能2个礼拜。好，一直到他们离开家之前，有的是出去外地读大学，就可以都可以这样子
1: 哎，可以简
0: 做，
1: 单讲一下家庭礼拜到底都在做什么？因为要
0: 哦，
1: 让孩子有兴趣嘛，
0: 是的，是
1: 不
0: 的，
1: 是
0: 是
1: 一个
0: 的，
1: 公式化说，哎，今天大
0: 对，
1: 家来就做个什么，对不对？小孩子也要有一点兴趣，觉得这个对我有帮助啊，
0: 对。
1: 要不然你知道，就像你说了，到了青春期，到了他可以自己有自主，我干嘛把时间浪费在那边跟你做这个
0: 是
1: 公
0: 是
1: 式化的，
0: 是的，
1: 配合你来做，对不对？
0: 我想那个跟年龄很有关系，跟孩子的年龄在什么阶段要有弹性啦。比如说孩子小学那个幼儿园到小学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一些游戏嘛，然后比如说玩那个玩玩玩这种叠叠乐啊，现在不是讲嘛哈，或者是那个这个什么 Uno 牌呀，哈，就是聚在一起哈，然后先做他们喜欢的一些的游戏活动。
1: 所以，如果是说起来，也是那个时间，就是家庭。我们用爱之语来讲，就精心时刻
0: 啊，
1: 陪
0: 对对
1: 伴，
0: 对，很好，这样子，哎，真
1: 是不
0: 的就
1: 是这
0: 是
1: 个
0: 家
1: 概
0: 庭
1: 念？
0: 时光，哎，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是 happy time 嘛，那个，或者说一定妈妈那段时间一定会准备一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精心时刻，对。那当然，孩子大一点了，青春期了，那就是可以具体讨论他们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呐，哈，或者是小的时候对唱诗歌啊，让他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背圣经啊，他们都很配合度很高的，哎，可能
1: 他们
0: 到
1: 那时候比
0: 大，
1: 较顺服啊，
0: 对，他们多渴望啊，还要喊呢，啊，都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买了一个蚊帐，把它搭好以后，在家里哦，因为蚊子很
1: 这在
0: 多。
1: 里面有一点像
0: 对对对，就是
1: 躲
0: 大
1: 在那
0: 家
1: 个
0: 躲
1: 城
0: 到那
1: 堡
0: 个，
1: 里
0: 每次
1: 面
0: 就是要进到妈妈的那个大床的蚊帐里面，他们觉得那个很开心，这样。好，那这样是有变化的啦，我觉得是很有变化的，孩子很期待，哎，很期待的。那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就我说国中啦，或者说那时候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小时候跟他的关系很好，你习惯带着他祷告。很多他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像我的小孩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有经历过肚子痛，痛到他，几乎那是肠绞痛了哈。然后来就经历到祷告，好，妈妈在带着他一面骑着摩托车开往医院的路上，我还是继续祷告，一直到了。

急诊挂好号，在那边等的时候，他说妈妈不痛嘞，所以他小的时候他就经历过，那时候他我记得他才5、6岁，所以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然后透过家庭礼拜让他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是一种自然而然他建立了一个，哎，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聚在一起祷告，所以他们很期待的。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严佳慧。哇，刚刚佳慧在讲他们家庭的蓝图的建造，原来在他小时候就已经给他有一个架构，而且这个家庭的蓝图里面其实就是关系的经营。这有一点就是我每次在讲爱之语的时候就觉得你要存款存款，如果你没有存款你到时候要提款很难啊，孩子根本不听你的，对不对？所以佳慧的父母亲真的很有智慧，他们用固定的每一个礼拜有一次的 happy time 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累积爱的存款，让孩子喜欢，让孩子愿意在这个里面刻意去创造很多快乐的时光的回忆。那佳慧刚刚有特别提到，根据孩子不同阶段，你不能一成不变啊，你要在这里面创造是符合孩子的需要。我觉得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来关心孩子的一些平常你可能时间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来谈自己的一些心事，谈自己的一些活动一些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自然，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可以来聊彼此，聊家庭。那当然佳慧，你因为有了家庭父母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蓝图架构，你后来你也坚持嘛，把父母的家训延续，把父母的这个固定的礼拜的 happy time 的时间也延续。哇，这个应用太好了，就是拿来复制就对了。好，那可是在选丈夫选配偶这个部分你怎么来做？你怎么知道我要这样，对，他就是我的，真的就是我的菜，我未来要可以依靠的这个人。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学习吧，可以分享利用你自己的经验，也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对婚姻不害怕。即使就像你一开始讲，每个家庭神都有他的计划跟设计，即使一开始都不是如你所意，但是至少轮到你自己，你

0: 有一个标准的这个 SOP 可以来遵循，就不会怕错误。
1: 是的，我想婚姻是神的心意，好，能够遇到合适的人，好，一起走进婚姻，
0: 对，
1: 然后建立家庭，这是上好的福分。的确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现象就很高的离婚率让人这个对婚姻都是这个很害怕，好，甚至就排斥，好，那的确啊，那选择对的人，我们常讲这是人生啊唯一的一次可以选择啊自己这个家人的机会，生在家庭里面还不能选择嘞，对不对？好，那你有上帝有给你选择权，所以呢，表示说你也可以不结婚的，好，你可以选择结婚，可以选择不结婚，但是既然是婚姻是上好的选择，那当然渴慕进入婚姻的人，或者对于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姐妹们，哇，都梦想着自己有一个梦幻的婚礼啊，自己有一个可以不亲手布置的小家，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内驱力啊，会使我们就自然会有散发出那个吸引力。所以我是觉得女孩子要非常的自爱跟自重，你是神一个非常美丽的设计。我爸爸以前小时候就常常跟我们讲，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只有找不到老婆，只有找不到老婆的男人。我把他听进去，他就说，那个女人哦，就是每一个女人都很美，她都会有她的天生的吸引力，所以没有嫁不出去的。那这个也影响我的价值观呢。所以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从父亲的关系好，从父亲的眼中看自己的女孩通常是比较有自信的，他们这是做过研究的，也不比较不会早婚啊早恋这种情况。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自己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一个很美丽的人，是一个值得被爱也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的，要有这个自信。所以当你有这个自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随便，你绝对第一开始你就不会说我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啊，我真的很奇妙，它是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啊。如果你不看重自己，你很快就会被男孩子的追求就蒙骗的啦，就是也我们常讲说婚前怎么是应该要睁大眼睛，好好找。可是我们现在人都是婚前好像都盲目的，恋爱是盲目的，婚后哎呀看清了这个人，原来就反了。婚前要看清楚，要睁大眼睛，婚后要睁个眼闭个眼。
0: 那有一些标准吗？
1: 不是把对方枪毙的睁个眼闭，叫标准。我真的是跟姐妹讲，你第一个一定要他是一个。要看重他的品格，他的品格是一个属神的男人吗？我们讲 godly man。我最近因为受到这个查理·柯克的一个影响，我深深的觉得越清楚自己的那个婚姻的目标，真的是一个第一关就蒙福了。所以你要
0: 所以品格优先，
1: 真的是他的品格，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因为神的人，他就是一个忠实的人呐、正直的人呐、我们讲诚实啊、老实都没有关系，很可靠的人呐、所以这是第一个品格。第二个，我通常会跟姐妹，我自己也是起面，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有上进心呐、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他不可能是在各方面。都已经有具备了很好的工作的职位啦，或者赚的薪水啦，到了某一个有人叫用这个来条件来选的，就是有点为难别人了。你只要观察他是不是一个上进的人，对，你看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啊，比如说他很乐意学习啊，他的在工作上面，他的工作是很恒定啊，好，不是做三个月就不做了哈。或者说没有什么长很久的这种忍耐性啊，那常常换工作啊，要不然就一下就

0: 在家里啊，兴趣很广泛，可是什么他都做不久。好，所以上进心代表了他有是一个有比较有责任感嘛，这个是我觉得很看重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是他要有一种所谓的负责任心，就他要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称为他有一种专业的能力，这是很务实的，因为男人是要将来是要负责养家的，
1: 没错，
0: 对，他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家庭的供应者，他有这个责任心，他有这个思想，他觉得要赚钱来维持家里的开销，那他这个会使一个男人越来越有神的一个荣耀形象，他不会随便的推卸责任，或者说懒散懒惰，这个就会每况愈下。所以一个男人他要有赚钱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要有保障的，婚姻里面也是很务实的，很现实的。对，大概这是我对于女孩子的择偶啦的条件。
1: 所以你当时在选择现在的牧师的时候，你这几个条件一开始当然品格是要透过交往嘛，
0: 是，
1: 好，那你怎么来鉴定他的品格，怎么在交往当中真的还很清楚哦，不是盲目的恋爱哦， okay. 你去看清这个事实。
0: OK， 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要从术语来讲的话一定要先为自己的这个婚姻祷告啊，为那个未来的一半啊要之前就要祷告。我那时候还没那么敬虔啊，爱主，我好像没有很迫切的为这个祷告。但是呢，我如果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个遮盖保护之下，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来看一个人。因为在教会里面他有团契生活嘛，年轻的时候团契生活啊，有小组长啊，
1: 所以你们是在教会认识的？
0: 我们不是在教会认识，哎，是在一个郊游的那个哎呀，我的那个恋爱故事就是很浪漫啊，就上帝早就有一个安排，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郊游的里面，其实出去玩，然后看到一朵这个百合花。哎呀，那我就看到那个百合花，我就哼起一首歌叫《想起难舍》，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是像沙仑玫瑰花，谷中百合花。那我的丈夫就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他比较不会主动哈。那因为这首诗歌，他就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哦，然后就比较有多一点的交谈。所以我们是因为一首诗歌，然后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所以在那次的郊游啊，之后我们就有机会交往。
1: 所以你在这里面认定他是真的，他可以托付终身，就是你刚刚讲的，你有看到这三点吗？
0: 对，完全都有看到。
1: 多久交往多久？
0: 我觉得通常一定要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1: 半年。
0: 哎，我觉得千万不要被爱情冲昏头，因为你要观察一个人，跟他相处哈。还有我刚刚讲，如果是能够在教会的这个遮盖的话，你就更客观了嘛，
1: 有更多人帮你做评审。
0: 对，你他的牧者啊，哈，他的你可以从他的服饰啊，哈，我觉得那个有双重的保护。
1: 那时候他应该还不是牧者吧？
0: 对对对对，如果讲到，当然这个是一个很
1: 有个过程。
0: 我结婚快要，我们今年是46年了，快要迈向50年。
1: 所以
0: 讲这个的话，
1: 后面这个后面我们就是下一个礼拜再来进行了哈。
0: 所以讲交往，我们是差不多将近50年前的事了哈。那所以他是敬畏神的，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是以神为优先的。所以那时候他不是牧者哈，他是在工程做工，他的所以他有赚钱的能力，
1: 稳定的工作，
0: 对，我知道他
1: 有
0: 学有
1: 专
0: 长，而且我也觉得我很喜欢那种会画画哈，会
1: 哦，他也会画画，
0: 哎呀，大非常他帮教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做海报嘛，教会要做这个各种的聚会的海报啊，他每一个礼拜就帮教会做一张大的海报放在门口，
1: 哇，
0: 讲员呐，好主题呀，经文呐，然后加上他那个图画的设计。他就放在花里上，放在他们教会门口。

0: 所以我就也被他才华嘛，这就是一种才华
1: 吸引
0: 哎、欸，对，
1: 是太好了，好，佳慧，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你用一句话或者是你的感受，你来跟大家分享，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送给大家，
0: 全球的听众啊、平安。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一生哈，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
1: 是
0: 在生活当中哈，不光是说交友、婚姻哈，我相信在职业生涯当中，我们都会，甚至健康，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压力跟挑战，很多忧虑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爱我们，神顾念我们，他必看顾我们一生之久。
1: 是，我们谢谢佳慧用他的家训啊，将一切忧虑放在神的手中，哎，你就可以真的很安全、很平安的度过你的难关。因为我们人真的不能做什么，
0: 对，要懂得交托，
1: 对，但是在人在神凡事皆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下周别忘了再继续收听严佳慧说出她精彩的婚姻的祝福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明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今天又要谈另外一个特别的话题。我们上个礼拜谈了明朝的商业经济发展啊，那是一个蛮特别的，至少在我在读历史的那个年轻时代是蛮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特点。然后呢，这经过上一次您跟我们这样谈了以后，我才知道明朝原来是一个其实有点划时代的，是一个商业开始的年代，而且呢，士农工商开始商第一次的走向舞台，不是一个最末的角色，而是慢慢的步入了一些为社会比较重视的阶层。
1: 是
0: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发现啊！我相信希望听众朋友也听了上个礼拜的节目，也可以对明朝这个朝代有一点点改观。好，那我们今天又要谈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听说也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题目。
1: 是的，上次我们说到明朝末年是个大的变局啊，那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商业方面啊有大的变化。那么在思想方面，我们这个也比较开放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种开放的这个背景之下，对于新来的、外来的宗教啊，还有这个知识、学术，也都比较能够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西教啊，还有西学。所以西教，我们主要是指的我们今天说的天主教啊，那么西学就是西方的，就是现在的说的这个科学吧，
0: 是，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年代也算是一个这个大量的这个东传到中国来的年代。
0: 那是在第几世纪呢？
1: 这也是因为明朝末年这时候应该都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啊，16、17世纪这200年
0: 时间，是是，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以人物的来的先后来谈呢，还是以他们的事迹，就是我们了解的多寡来谈这些人物呢？
1: 我们还是用那个年代好了，因为历史哈，这个比较有年代的

0: 这个顺序吧啊。
1: 好啊。
0: 那首先我们就讲到，当然我们背景要拉得更前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到十六世纪啊，这个有了宗教改革运动，
1: 是
0: 啊，这个是在欧洲啊，还是很有名的。1517年，马丁路德啊，这一个修道士啊，他
1: 是
0: 这个我们好像说他开始把当时对于这个教会发售这个赎罪券，就是用这个金钱可以购买这个好像上帝的恩典这种做法，他是大为不满啊。那么以后就爆发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嘛啊。那宗教改革运动当然对于天主教来说啊，我们现在称天主教了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们本身天主教受到这个刺激，他们也就是有一点检讨啊，同时也不希望因此就失去了这个优势嘛，就是他们传统的优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十六世纪初年的时候啊，就开始有一批修士，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就这个就叫做耶稣会啊。我想这个名字现在都很有名，就是耶稣会这个组织出来了。这个组织呢，他们就是誓言呢要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上帝，然后要出去到世界任何的地方去，把这个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要为上帝赢得这个所有世界上需要救恩嘛，需要这个拯救。那么所以这个耶稣会呢，一开始以后啊，整个天主教里面就是当然有了一个非常就生力军吧，或者说一个很非常有规律的，而且都很优秀的，他们的训练也很好，他们的对这个各方面的要求很高啊，
1: 是
0: 这样的一支军队嘛啊，
1: 是
0: 也就是军队出发到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个是整个。
1: 稍等一下，我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想问，就是说这个耶稣会的成立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吗？
0: 哦，当然之后
1: 是哈，
0: 当然
1: 就是他这个时间点完全是在改教之后，有整个的信徒的有跟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觉醒，
0: 是的，
1: 觉得说我们只传基督，我们不做别的事，我们不去用什么赎罪券这种宗教的仪礼，这个已经应该打破的这些仪礼不再是重点，他们应该是福音，要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去。我觉得他们
0: 就是
1: 这个
0: 是
1: 给我们国这是听众朋友们有个背景，知道说这是一个宗教改革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整个教义的一个新的觉醒。
0: 我们用现在话说，常说就是宣教啊，他们是一个宣教为主的一个组织啊。
1: 是。
0: 那我们首先要介绍的一位啊，叫沙勿略啊，这位在耶稣会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算是一个宣教伟人了哈。
1: 是。
0: 沙勿略，他是西班牙人，那么他也算是耶稣会一开始的发起人之一了，
1: 是是、
0: 啊、耶稣会最初发起的另外一位是罗耀拉啊，算是最重要的，也是西班牙人啊。那沙乌略他是西班牙，也算贵族了，所以当时很多是贵族子弟，
1: 是是
0: 他们受到耶稣的这个召唤啊，所以就
1: 是
0: 这个放下他们的这个财产啊、身份啦、啊、地位啦、啊、这个，然后就全新的来侍奉基督啊。
1: 对，
0: 那沙乌略他就是一个宣教一个伟人啊，他来到了亚洲，他在亚洲呢，首先到印度啊，一个叫当这个我们在讲商业时候也提到，当时葡萄牙人呢也是来到这个地方叫果阿啊，在印度的西部、
1: 嗯、
0: 但是这个沙乌略他也到果阿，他不是来做生意，他是来传福音，
1: 是
0: 他在果阿停留一段时间，那么带了很多当地的

0: 印度人啊，这个成为基督徒啊。
1: 是。
0: 那然后呢，他又继续的到了马六甲啊，今天马六甲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港口嘛啊，马六甲那地方也停留啊，然后他也到了最远到了日本啊，
1: 对对，
0: 日本呢长崎啊这些地方啊，
1: 是
0: 日本的靠西的这边啊，所以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的向前到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啊，
1: 是
0: 就是非常的对这个就是对这个上帝的使命是毫不犹豫的，毫不这个保留的付出啊。那最后他到哪里去呢？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啊，他发现日本人对于中国那个年代啊，
1: 嗯，
0: 日本人对于中国还是非常的
1: 向往的，
0: 向往还是非常的就是说很听，认为中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嘛，所以他们说就问说中国人接受了这个福音没有啊？所以沙乌略觉得说那应该要到中国去啊，
1: 是
0: 他才知道中国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然后他就到了广东省呢一个岛啊，这个
1: 上川岛
0: 对，
1: 嗯，
0: 现在应该是属于江门市吧啊，也
1: 是
0: 这个一个小岛上。他原来是希望说从那边，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正式开放，
1: 是的，
0: 他当时希望是能够联络当地的渔夫、
1: 嗯、
0: 渔民啊，什么渔夫啊，然后把他
1: 是
0: 带到内地去。结果好像联络的人后来也失信了啊，已经让他把他一个人丢在上川岛，以后啊他就生病了，
1: 对，
0: 所以他最后就是病死在这个上川岛。
1: 对，
0: 啊，
1: 他好像是疟疾啊，
0: 对对对，
1: 当时没办法医了。
0: 他是活的寿命也不长，就是46岁而已。
1: 对，
0: 但是虽然46岁，但是他已经在亚洲哈，啊，可以说是开拓了很多宣教的路线，
1: 嗯，
0: 很多宣教
1: 的
0: 这个事业了啊。
1: 是是。
0: 那我最近对一个东西蛮有兴趣的，就是我这个联合国啊有一个这个教育科学文化的一个组织啊，我们一般叫教科文组织。
1: 是。
0: 他们呢原来有一个叫做世界遗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一个选拔了，就是说你他们经过他们审核的通过的啊，这个登录为世界遗产。
1: 是。
0: 那这个当然就是有权，就有这个就有这个文明上这种历史上文化上的价值。
1: 对对对，
0: 啊，我以前没有很注意这个，因为最近这个今年的会议里面啊，
1: 嗯，
0: 日本的长崎，
1: 嗯，
0: 日本的长崎以及它周边的一些教堂一些村落他们去申报就获选了。
1: 哦，申遗的就已经成功了。
0: 申遗对，一般简称为申遗，就是申请世界遗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他们就跟教会的历史很有关系。
1: 是。
0: 而且跟什么沙乌略也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讲了，
1: 啊，
0: 沙乌略也到了日本嘛，
1: 嗯，
0: 就在长崎一带。
1: 对对对，
0: 所以从沙乌略以后，日本的这个早期的天主教徒其实经历了两三百年相当大的苦难。
1: 是，
0: 啊，就他们这个不准公开啊，就转到地下，然后偷偷的在那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申遗的名字叫做隐藏的基督徒遗址啊，隐藏的就
1: 是
0: 说他们是地下的。
1: 是。
0: 那么不是有个小说叫《沉默》吗？
1: 哦，就是那个后来拍成电影的那个，
0: 就是讲这个事情，
1: 哦，
0: 然后又拍成电影《沉默》，
1: 是，
0: 就是讲长崎这一带的这些
1: 天主教的历史，
0: 啊，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那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说，哦，我才发现啊，这个亚洲，因为毕竟这个基督教啊，包括天主教，还是我们狭义说的，可能是基督教进到亚洲时间，当然没有佛教的这些那么早嘛啊。
1: 对。
0: 所以亚洲现在亚洲所有的世界遗产呢，啊，
1: 嗯，
0: 跟教会的历史跟基督教历史能扯上关系的非常少啊，
1: 是很有限，
0: 那很有限，
1: 嗯。
0: 大部分你像我们中国的那些世界遗产都是跟佛教、道教啊，
1: 没错，
0: 弥山啊，
1: 嗯，
0: 什么啊，很多那个都有关系。哎，我就稍微看一下，我发现 亚洲这几个还都跟沙乌略有关了，
1: 是因为他来到的地点，
0: 这个果阿是被选为这个

0: 世界遗产。
1: 哦，是啊，
0: 对，但果阿当然不是说单一的原因，说因为沙乌略来传基督教，不是这个，它包括了跟我们讲的这个国际贸易的东西的贸易的这样。但当然这个沙乌略的传教也是
1: 没错
0: 里面的这个一块嘛，啊，
1: 是
0: 一块。哎，然后呢
1: 马六甲
0: 跟这个，
1: 嗯，
0: 就是他就是说海峡的两个城嘛，这边是马六甲海峡，这边是马六甲，那边就是叫槟城嘛。
1: 对，
0: 槟城就这两个城市啊也被选为世界遗产。
1: 是，
0: 啊，那我发现呢正好沙乌略
1: 也
0: 到了
1: 马
0: 六
1: 甲，
0: 现在马六甲也有沙乌略的那个塑像嘛。
1: 是，
0: 啊，他最后的遗体啊曾经运到马六甲，葬在那边，
1: 嗯，
0: 后来又挖起来，有最后现在他的遗体是葬在果阿的，
1: 啊，
0: 葬
1: 在
0: 果阿，
1: 在印度，
0: 所以都跟他有关的，
1: 嗯，
0: 啊。
1: 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日本的长崎又
1: 申遗成
0: 功了，你看都是沙乌略走过的传教的路线，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啊，
1: 是是。
0: 好，那另外一个呢？
1: 但是有点可惜，就是说他毕生只上了上川岛，
0: 啊，
1: 没有真的
0: 进
1: 入
0: 中国
1: 传教，
0: 没有进过进入中国啊。
1: 是
0: 啊，
1: 但是他的确也影响了很多后面的，
0: 那对对对对对，
1: 耶稣会的人，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后面的人还是渴望进入中国传教。
0: 对对对，所以他算是一个先锋嘛。
1: 是。
0: 那第二个要介绍的也是没有进入中国啊，
1: 嗯，
0: 这个叫做范里安啊，
1: 嗯，
0: 范里安。他是意大利人啊，
1: 对，
0: 他比沙乌略晚了小了大概三十多岁，算是一代了啊，是晚了一代。那他呢也是很优秀的，这个在学识上，
1: 嗯，
0: 在这个品格方面啊，非常优秀。所以他到亚洲来以后，教廷就任命他是等于说整个亚洲宣教的总负责人就是了啊，总负责人。所以他关心的不只是印度啊，也不只是中国，他也是包括日本啊这些地方。所以他曾经三次的进入日本，
1: 嗯，
0: 啊，每一次呢也都停留两三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他在日本也是很有影响的啊。那他到日本呢，有一次啊，他想说要栽培这个日本的信徒嘛，啊，所以他就选了四个年轻人，青少年，
1: 嗯嗯，
0: 啊，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他把他们四个人带到欧洲去，最后到了罗马，
1: 是，
0: 到了这个教廷去受教育，
1: 是
0: 啊，这四个人后来过了几年都回到日本，也都成为那个修士，在耶稣会这个工作，
1: 是，
0: 这个在日本历史上也是最早到欧洲去留学的这个几个年轻人，
1: 嗯，
0: 就是这个范里安带去的啊。
1: 的确是。
0: 那范里安最后提一下了，就是说他也是没有进到中国啊，那他跟那个沙乌略一样，但是他呢留下一句呼喊，可以说他在澳门，他就是向着中国他发出一个呼喊，他说，
1: 嗯，
0: 岩石岩石，你何时才为上主打开啊，为我的主打开，
1: 是，
0: 他就呼喊说中国要打开啊，因为他当时进不了中国，觉得中国像块岩石那么坚硬啊，
1: 对，
0: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呼唤了，
1: 是，
0: 但是呢在过了不久以后中国就打开了，
1: 是，
0: 耶稣会啊不断的就利玛窦他们就进入到中国，
1: 是，所以这两位没有进过中国的人，但他们真的是以中国为念，而且呢也影响了后人的脚步。好，我们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喜欢这首诗歌吗？这是一个比较老的诗歌，叫《在花园里》。
1: 嗯，
0: 那是一个很美的诗歌。我们今天呢，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都是选择一些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又是历久不衰的美好的诗歌，来陪伴我们这个今天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嗯，
0: 那我们同时也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魏老师。魏老师他是在我们的宣教史跟这个宗教人物上面、历史人物上面有比较多的研究，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专家来谈这一段时间在明朝的来到中国的这些宣教的人物。那我们前面谈的两位人物是还没有到达中国，那跟大家介绍下面呢我们就是真的谈到有位老师来谈到我们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历史上就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位人物魏老师。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谈了可以说在中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利玛窦啊。利玛窦他1552年出生那一年呢正好就是沙乌略去世那一年啊。以沙乌略在这个中国沿海上川岛去世那一年正好就是利玛窦在意大利出生的那一年啊，好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啊。那沙乌略没有进到中国，后来利玛窦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那么利玛窦他也是非常优秀啊，就是我们说过耶稣会非常强调这些修士这些传教士啊要有好的学养啊，所以他们都在科学哲学神学各方面呢都有很好的这些素养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从这个尤其从范蠡安开始他就是非常主张呢入境随俗的啊，就是要本地化的啊，这个传教一定要本地化，也就是说你到了中国你当然就是要能够使用中文，不但是普通的使用，你还要非常的就是有精通的到地步啊。特别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特别看重这个学问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如果连中文都说不好中文都写不好啊，中国的四书五经都看不懂，那么恐怕你就很难在中国受到这个读书人的尊敬了啊。所以呢利玛窦呢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范蠡安的这个带领下啊，特别范蠡安就是也是叫利玛窦要到澳门去好好的学中文啊。我们这边顺便提一下澳门的这个角色了啊。我们知道耶稣会在澳门是一个等于他们在亚洲传教的一个大本营吧或者是一个基地啊。澳门不是

0: 今天有一个必看的一个景点吗？
1: 大三八，
0: 就是一般人就是叫大三八啊。
1: 嗯、
0: 怎么会三八？怎么这是个意什么意思呢？听说三八就是 Saint Paul， 就圣保罗，
1: 是是是，
0: 圣保罗这个也是当时的这个教堂的名字。那这个澳门是就是天主教啊，在亚洲这耶稣会也包括在里面。他们都是在澳门学中文的啊，那么就这个大三巴这个教堂现在留下来的一些曾经在这里这个停留过的生活过的那些名单里面一看，哇，那真是整个亚洲有名的那些传教士耶稣会的几乎全部都在里面，包括我们已经提过了范里安也在这里啊、利玛窦也在这里啊，等等，以后到中国的很多都曾经在这里学中文，做一个预备工作了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好像我看到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他是叫
0: 罗明坚，是是
1: 啊、他叫 Michael、
0: 罗明坚、
1: 这个，对对对，他是也是得到了那个陈瑞。其实后来罗明坚是跟利玛窦同时来到广东的。那罗明坚前面呢，他也在疏通了一些官府的人，
0: 是是，
1: 因为那时候不允许嘛，所以就是他也用很滑稽的，他是用钟表跟一只那个三角形的玻璃镜。然后去跟他们的当时的那个陈瑞，就是陈瑞是一个官，就是等于在两广总督做两广总督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就带了点这样的西方的高科技的玩具去见这个陈瑞。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上的记载的，
0: 对，罗明坚是我这边是
1: 罗明坚就跟那个跟
0: 利
1: 玛窦
0: 是一起行动的，对，他们两个是最早进中国的，
1: 对
0: 啊，所以利玛窦就刚刚讲了，他首先在澳门啊这个停留时间不长，
1: 学习汉语啊，
0: 然后跟着这个罗明坚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叫肇庆的这个时期。肇庆就在广东省了、啊，就是进了中国了，在广东省的这个肇庆，在这边他们可以居住，而且甚至可以建教堂。
1: 哦，
0: 建了教堂。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接触这些中国人士啊，当然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对这个读书人这个接触开始。所以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对当时的中国这个读书人的服装打扮不是很清楚，所以就闹了一个算是一个乌龙吧，
1: 是
0: 就是他们就以为说和尚穿的那个僧哈、
1: 僧
0: 袍就是跟读书人穿的是一样，所以说利玛窦就穿了这个和尚的这个僧袍、啊、
1: 是是，
0: 就后来有这个读书人好心的告诉他说你穿错了，
1: 是是
0: 啊，这个东西啊不是这个士子穿的啊，
1: 对对，是和尚穿的、
0: 这以后他才改过来，
1: 对
0: 啊，那么在肇庆时期他们就开始这些传教，当然他一开始写作哈、啊、写作，那么利玛窦最早的写作也都是用儒家的一些经典啊，
1: 是是，
0: 用孔子的话啦，这些孟子的话，儒家的经典来跟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啊，能够这个配合啊，
1: 是、
0: 他强调就是说东方东海西海东方西方啊，其实是同心同理的吧啊，
1: 对对，
0: 所以他绝对不是来挑战啊，不是来说你们这个儒家错了啊，要听我们的。啊，所以它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融会的方式啊，
1: 是是，
0: 就是说儒家很好，但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们来补它、啊，所以叫做补儒啊，把这个儒家补好。当然到了最后，比方说谈到这个永生啊、永恒的事情，儒家讲的不太讲，所以我们要超越儒家，就超儒啊，所以他有这个他的这个策略吧，有的人说是和儒。补儒超儒，先和就是和着我们是跟你是可以这个并存的啊，
1: 对，
0: 配合的和儒，然后补儒，你没有的我补你，你这个缺的我就超越你啊，和儒补儒超儒，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我想我们今天。

0: 面对着不同的文化啊，如果有这个接触的话，也是应该用这种的态度，而不是第一个就是否定啊、攻击、批评啊，
1: 对对，
0: 这样的态度。
1: 是。
0: 最后呢，就有机会，利玛窦呢就从赵

0: 承担啊。
1: 对对，
0: 到后来利玛窦终于在十七世纪开始的时候，在1601年啊，利玛窦呢获得机会呢，可以直接就进入到他一心所向往的中国的京城，就是北京，北京去啊。那这时候是谁做皇帝呢？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1: 不上朝的
0: 明神宗啊。其实明神宗不上朝，并不代表说他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兴趣。当他看到利玛窦写的这个奏书，然后里面说利玛窦列的这些他上贡啊，当然也是用上贡的名义啊，
1: 是
0: 那些礼物啊，哇，神宗很开心的，
1: 是，
0: 而且呢，把这些贡品呢一一的这个检视以后啊，他特别喜欢一样，你猜猜是什么？一个钟表。
1: 是钟表，
0: 叫自敏钟嘛，
1: 对 对, 对, 对
0: 啊，就是他觉得哎，这个到我们现在今天没有看到，
1: 这么厉害，
0: 就是说他到时会报时吧，
1: 对对对，
0: 不晓得是哪一种方式报时哈。我们知道西洋人这个报时器已经做得很好的嘛，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把这个自敏钟就留在他的寝室里面，
1: 是，
0: 就是这个舍不得，这也算个玩具吧，
1: 是是是，这很有趣，因为他们对于利玛窦他怎么样能够真的深入到中国的民间，先被接受，然后才开始做他的传教的事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到佩服，所以呢我们下一段我们就来谈一谈利玛窦怎么样进入中国的民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利玛窦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在中国的第一位宣道的耶稣会的教士。
1: 是的。
0: 那他来到中国，其实呢，我是读到一个比较非历史性的书籍，有一点像传记一样哈，就谈到他怎么样来到广东的肇庆，跟当地人建立关系。当然了，他首先就是说，他要儒服汉语，他要学中国话，他穿的是中国的长袍马褂。那当然，在一开始的，就是这以前呢，大家穿这个老外穿这个儒服，大家会觉得奇怪，尤其一开始他们有一些错误，以为和尚跟一般的士子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所以他们还被戏称为叫做翻身哈，因为大家认为那个就是和尚嘛，但只是外国人就是了。那现在呢，他来到这边，他更深一层了，除了他这个表象上他是像中国人以外，他还最重要的，他决定先不要谈宗教，我呢先了解这个中国文化是什么。然后他就出了重金来礼聘当地有名望的学者，当他初步的会一些中文以后，他就请学者来介绍中国的情况跟社会还有文化，然后讲解经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是一个起点。他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哈。然后呢，他又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新奇的东西，那些比如说钟表啊、眼镜啊，或者这些比较新发明的这些东西来吸引中国人，而且博取那些民众的好奇心跟好感。然后他用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学习中国文化，就像您讲的，怎么样把天主教义融入这个中国古代书籍里头。他这里头有中庸，有诗经，有周易，有尚书，这些里头摘取跟天、跟上帝、跟地有关的条目，然后去做这个比较，然后他就更能够了解怎么样去解释他的就是他的那个上帝哈。而且呢，他还把那些机器制造的产品跟科技的这个成果，譬如说这些地图啊，还有一些就是尝试性的这个观念，都跟中国人分享。那他了解到中国人都是中土，就讲中国是这个是中国是中央，是中央的，是中央帝国的概念啊。他就把他自己的世界地图重新改变，他把中国刚好位在地图的正中间，这样就没有人家会有一个很反对的心，因为中国就是这跟中国的这传统是一样。但我们知道地图哪里画你都可以画成中心，你可以以中国为中心，你可以以印度为中心，可以以美国为中心，就是只是地图嘛，对不对？他介绍一个地图这个地理的概念，所以呢，后来他就是使得中国人对他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的住宅呢，门庭若市，总是有人去拜访他。当时中国人明智也慢慢开了，对不对？他那个社会已经发展了，所以他们大家也想去学他的知识，想去照这个地球仪啊，想去看看天象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由他就慢慢的分享给当地的人，然后之后他就可以开始他的传教的这个工作。那我觉得当他的这种宣教的一个方式，其实在今天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借鉴的方式，因为你不引起反对，而且你接触到，你这深入到譬如说士子的阶层，深入到民众，你的邻居，大家会对你有兴趣，而且也看重你这个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来做传教的工作。
1: 是，所以是可以说是文化的一种这个基础上哈。
0: 对，是。
1: 好，那下面呢，我想就刚才说的这个

0: 日本的情况啊，发生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天主教在日本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啊，于是有的沉默啊这样的小说电影啊。那中国有没有这样在利玛窦那个时代有没有呢？啊，我们比较一下的话，是实在是很大的不同啊。就是说日本正在那个迫害这个天主教徒的时候呢，中国好像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迫害，而且还欢迎利玛窦可以进入到北京去啊，可以向这个皇帝来这个等于说呈现他的礼物啊。那这个我举一个年份来说，在日本发生一个叫长崎这个地方，有26个信徒啊，同时被钉在十字架啊，钉十字架，也就26个人殉道。这个事情发生在1597年啊，1597年。现在如果去长崎，你可以看到还有这个纪念碑、纪念馆，所以在当时也是这一次这个世界遗产呢，这个长崎整个也都被列入考虑嘛。那利玛窦进北京是刚才说了是1601年，那也就是相差个四年的时间啊，所以在日本发生那么大的殉道的这个教难啊，而在中国是利玛窦风风光光的进入到北京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同的发展啊，有
1: 天与地
0: 的
1: 分别了，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
0: 当然了，这个中国并不是一直欢迎天主教、欢迎基督教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到了清朝的年代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教案产生啊，民间反对，那么一些那个读书人的反对当然是有，尤其到了义和团，我们这个在讲到介绍清代的时候呢，这个1900年义和团的这个年代，那也是杀了不少的外国传教士了啊。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利玛窦，刚才说到把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啊，所谓西学，透过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啊，介绍给中国啊。那刚才也提到第一个，像这个世界地图，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看那个很简单好像一张地图，但是它带来的影响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一个受到冲击啊。当然刚才也讲了，利玛窦已经为了迎合中国人这个是天朝观念，这个世界中心的观念啊，已经把这个地图动了一点手脚，让中国保持在这个地图中央的位置啊。但是呢，毕竟让中国人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那么大啊，中国以外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的地方啊，那么多的文化历史，这就是一个给中国人一种很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一个启发了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世界地图以后不断的重新把它就是从科啊，然后把它这个广为流传啊，所以这是世界地图这个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几何学的这个传入啊。我们都晓得利玛窦跟一个中国学者叫徐光启，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一起来翻译叫《几何原本》这个书啊，这个是一个大事啊。
1: 是，对，
0: 因为中国不是说没有数学，而是没有这个几何学这种这个理论了，这些啊，这是过去所缺乏的。所以当初翻译的时候，徐光启就讲过，说这个有人问他说你翻译这个有什么用，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不用为用，重用所积，就是基础的积啊。这个就是很好了，我们 常常说这个东西没有用，其实没有用就是它的用哈、
1: 嗯。
0: 我们常说哎，这个尤其有的人比较说啊，这个学历史有什么用，学文学有什么用，
1: 是
0: 啊，学哲学有什么用，都是好像就说不像科学啊，不像学工程啊，不像学电机啦，

0: 啊，其实这个还是一样的道理，不用为用，重用所积啊，这是徐光启、
1: 嗯、
0: 啊。另外他还有一个好像是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100年以后、
1: 嗯、
0: 百年之后人人习之啊、
1: 嗯、
0: 每个人都会学他啊，这个讲的真是很有预言性了啊。
1: 是
0: 今天不要说百年了嘛啊，到今天谁不学几何，谁不学数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带进来的几何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
1: 是、嗯、
0: 啊，我想先提这两方面啊。
1: 是的，
0: 嗯，
1: 他其实也讲到一些水利啊、天文啊、
0: 嗯嗯、
1: 这个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书都介绍进来了，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器具啊，
0: 奇
1: 器图说
0: 啊，这个也是啊，就是说当时西方的很多，比方说就是用现在来说，应该就是说，一些的这个机器啦啊，特别是可以用在这个农业上，水利啊。
1: 是
0: 因为中国最讲实用的话，就是可以帮助中国的农业发展啊。
1: 是的，
0: 这方面的书呢，有《太溪水法》这样的书，
1: 是 是
0: 也是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啊。
1: 是 是
0: 几何原本。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隶书》，就是这个这个历啊，就是日历的月历那个历啊。
1: 是
0: 农历的历啊，这个《隶书》啊。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看日子了，看这个什么
1: 日历月历的呢，
0: 是 这么简单。它的历书其实包括了这个整个这个天文学啊，
1: 是
0: 包括了整个这个西方的
1: 嗯、
0: 各种的这个天文学啊、这个世界观、宇宙的这个理论什么等等，是一门很大很大的学问。这个也介绍给中国，我想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
1: 他也启发了很多学者哈，
0: 对对，
1: 除了徐光启以外，还有李之藻、
0: 哦、那都是
1: 还有杨廷钧，这些都，而且他们也做了一些比较跟科学有关的书嘛，是吧？
0: 对，这三位哈，有一个这个称号叫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就三根柱子啊，
1: 嗯、
0: 三柱石就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钧啊。那他们除了本身都是中国的学者以外，他们也都有很高的地位。像徐光启的这个官职啊，其实相当于是现在来说一个部长级的啊，
1: 嗯、
0: 是教育部长，他礼部尚书嘛，
1: 对对
0: 啊，是一个
1: 哦，他是礼
0: 部尚
1: 书，
0: 礼
1: 部
0: 尚书像相当于教育部的部长啊。
1: 嗯嗯，
0: 或者那个杨廷钧呢，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没想到啊，他接触了这些传教士以后、
1: 嗯、
0: 啊，他比较了这个教义啊这些以后，他归信这个基督教啊，而且非常虔诚，他还特别写了一篇、
1: 嗯、
0: 用现代话说就是说对信仰的一些疑问啊，代替你来啊，发出疑问的这样的一本书啊，等于我们现在讲的问题解答吧。
1: 是，所以它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
0: 对，
1: 所以这个利玛窦，他的确是对我们在明朝的这个知识界的发展是非常有贡献的。
0: 嗯、
1: 外国人啊，当然呢，他也摄取了很多的果子啊，结了很多福音的果子。
0: 嗯、
1: 那这些士子们也有不少人，跟一般的民众也有很多人，他们信了福音，他们也变成了这个教徒。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他自己的工作上头，他也是非常有收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在这诗歌声中，我就想起了一群另外的，也是像利玛窦一样的一些修士，他们来到了台湾，在1950年代，在他们被赶出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建国之后呢，这些宣教士呢，他们是离开了齐齐哈尔，来到了台湾的东部。那他们的故事呢，有一本书，这本书是由范逸顺写的《海岸山脉的瑞士人》。
1: 瑞士，
0: 他这是一群瑞士的，来自于瑞士白冷会的修士。那他们是属于一个外方传教会的修士。他们怎么会进入1950年在刚刚台湾就是等于有很多的变化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就进入东部台东的山区，然后在这个到今天为止有68年的时间里头呢，我们现在这些瑞士来的修士最多的时候曾经到47个人，他们是宣教士，然后他们呢在各地，在台东海岸山脉那边就建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会教堂，然后呢他们也建了医院，也建了学校，也建了智障中心，然后在今天台东纵谷这一块地方，你到处可以见到的美丽的那种小天主堂都是他们盖的，然后而且你会在很多部落里头就发现了天主教的信仰，他们各是全村都是天主教徒，那这些教士他们来到台湾，其实瑞士跟台湾的当时比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那这些教士们就愿意来到穷乡僻壤，甚至都是他们大概当时接触的大多数是原住民，那这些原住民呢，他们是有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等于是在台湾的大部分的平地人都觉得他们是凡纳，就是等于是不开化的，是蛮荒里头的人，就是原住民，但是这些人真的付出了爱心去建设这一块海岸山脉里面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就写下了一个这个宣教的故事。我觉得虽然说台湾很小，虽然说东部海岸山脉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跟整个的中国不能比，但他们做的工作其实跟利玛窦是一样的。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真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把那本书找出来看一看，去读他们的传记，这个生命的传记，今天我们这样读来，我觉得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离我们并不是那么远，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会被永远的纪念。那我是特别在这里，我就在这个节目的末了呢，我也希望能够为，我不是特别宣传这本书，但是我希望宣传他们的故事。那他们的故事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是也是同样的作者范逸顺，他写的宫东的教堂。他竟然在台湾的东部找到一所学校，这是这一群修士，因为这个白冷会啊是一群
1: 工人
0: 、他们奉献做修士，所以呢他们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唯一的用瑞士的学徒制的一个工业学校，然后今天在台湾家具业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老板得奖的这个家具厂的老板是从宫东的学校出来，宫东高工出来的，然后呢宫东高工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物，下面是教室，它的楼上2楼3楼是一个教堂，然后这个教堂是跟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最出名的法国的朗香教堂，它是科比义风格的 科比伊是一个 现代设计师、
1: 嗯、
0: 建筑师，然后这个教堂的本身就是跟就是科比伊设计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名、
1: 哦、
0: 但他设计了一个跟法国朗香教堂一样的教堂，所以呢在今天竟然是在我们的这穷乡僻壤中间发现了一个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一个建筑物、
1: 嗯、
0: 所以呢也我在这边也宣传，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嗯、到台东去看一下宫东的教堂。
1: 嗯，在台东的什么地方呢？
0: 宫平的宫，东至东岸的东，宫、东教堂。那这也是我们这一群瑞士人，瑞士的修士，他们都是天主教的修士，他们来到台湾做了伟大的工作、嗯、所以把台东的这个一个原来在很蛮荒的这个一个部落的文化里头建立了他们的信仰，也建立了他们的教育机构医院，所以我让我们永远长久的纪念他们，也真的是感谢他们曾经来到台湾。那故事说到这边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嗯、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也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够到台东去看一下。
1: 好的，
0: 好吗？那魏老师，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打给后，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戏曲呢要用第一才子的笔，就是文人的笔，最出色的艺人的匠心，还有将人生悲欢离合融入呢歌舞以演故事，就是我们演出的戏剧。所以你想一出好看的戏要经过多少的千锤百炼呢？
1: 对，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才子佳人，对不对？要有才华，
0: 是
1: 就是文学者，
0: 对，
1: 哎，他是著书立说，
0: 是
1: 我们把这个著书立说呀，
0: 嗯，
1: 给他立在舞台上，
0: 是，嗯，
1: 来这个说情，
0: 嗯，
1: 说故事，
0: 是不是
1: ？
0: 嗯，
1: 哎，这个文化的延续
0: 是。我们看那个，其实我们看电影或是就是不管任何的艺术表演，其实也都是如此。可是呢，唯有戏剧的表演，尤其是用人在舞台上表演，像电影呢，它可以录好久，重复再重复，然后从很多很多的一次从重复的录制以后，挑选一个最适合然后最好的一个画面。可是当演员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千锤百炼，就是十年功，台上三分钟。
1: 对台上三分钟你不把握了，嗯，
0: 是就
1: 机会就稍纵即逝。
0: 对，不可能像电影电视说你，
1: 哎，
0: 啊，你这边错了没关系，我们再录，
1: 我们再来
0: 再来
1: 再
0: 来，来到好为止。
1: 那个观众那个印象啊，
0: 嗯，
1: 给你第一印象，
0: 嗯，
1: 没有了，
0: 是
1: 你演了几十次，
0: 嗯，
1: 前九次都演得好，
0: 嗯，
1: 也不容易很立住，
0: 是。
1: 有一次不好，
0: 嗯，
1: 以后再说，哎呀，这个角色那谁呀，啊，
0: 嗯，
1: 哎呦呦，别了，
0: 会怵啊！
1: 你不是你没看过，啊，上次我看到台上，
0: 嗯，
1: 哎，那个机会啊，
0: 嗯，
1: 可以说千分之一都没有，
0: 是真的，
1: 哎，
0: 真的。

0: 朱老师，您最近啊，就是非常火的一个戏，就是《主角》，您有印象吗？大陆拍了一出戏，就是讲秦腔。
1: 秦腔。
0: 对，秦腔演员这么很苦练，然后琢磨出了这么一位很有名的旦角。
1: 是。
0: 其实他们练功的情形，其实我觉得表演艺术练功的方式跟老师教学，还有这些老艺人的这种心情，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1: 我们的皮黄戏啊，西皮，就是从秦腔
0: 是是
1: 婺
0: 剧
1: 梆子
0: 梆子
1: 梆子
0: 是
1: 是不是过来的？
0: 是
1: 昆曲，跟这个。跟这个汉调，
0: 对对，
1: 什么这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从我们讲的昆曲是戏曲之母嘛，
0: 之母。
1: 但是我们这里面方言不一样，腔调不一样，
0: 是
1: 都是呢，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就这七个字，来回颠倒的摆，
0: 是
1: 是不是？最后被皮黄，
0: 是
1: 挥班进京，好像把他们打败了，哎，但是我们的来源起源，完全就现在演的这个
0: 主角都是
1: 从秦腔，
0: 是。
1: 然后呢，近年来，这近年来有多少年了？有大概就是疫情开始啊，
0: 哇，
1: 哎，各地这种现象，
0: 是，
1: 我也有感觉到，大陆啊，秦腔火了
0: 哦，是，
1: 包括你讲的婺剧，
0: 是，对，
1: 豫剧、河南戏，
0: 是是，
1: 包括现在很火的一个姓陈的，小百花，小百花的小百花的小百花了，
0: 所以大陆各个地方戏曲都已经浮现台面上了，
1: 不是浮现，其实二三十年前大陆这个文革以后啊，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不停这个有很多这个作者啊，或者是戏剧家都在那讲，怎么，就说活着的戏啊，能够马上立到舞台上啊，有300多种。
0: 哇！
1: 当然那个时候，不管说是电视啊什么这些，还没有这么方便，
0: 对，
1: 哎，是不是？
0: 对，
1: 记得这么多年，不要说中央电视台，他们各地都有电视台，
0: 是是，
1: 是不是？
0: 都有
1: 电视台，
0: 在
1: 不同的发挥，不同的发挥，
0: 是，
1: 哎，现在这份主角呢，正好都是。一些老戏骨，又是张艺谋，张艺谋是国际性的，他早就用过《大红灯笼高高挂》，
0: 对，那好多早了的，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那个什么秋菊，
0: 对，他好早的这出戏，
1: 他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种延续传承啊，张艺谋抓的那个重点
0: 是，
1: 而且这些戏骨啊，
0: 嗯，
1: 都是会唱京剧。更会唱地方戏啊！我现在不能讲地方戏了，因为这些地方戏啊，好像都被人类非口述一类的文化，国际都承认了，
0: 是是，
1: 对不对？他最先承认还是从昆曲啊、婺剧啊，
0: 是是，
1: 这些都有，
0: 嗯，
1: 就我们在讲粤剧、绍兴戏，
0: 是是，都非常的好看，
1: 好好看。等我大概也就。当初我们演这个戏，哎，来两句，就连侯喜瑞，第一个他嗓子不好，哎，但是你看他那个记录就讲，他早期，他是唱秦腔老生的，你看那条嗓子要多好，
0: 是是，
1: 是不是啊？哎。还有大陆禁棋也被禁棋了，也30多年了。胡文阁，就是梅兰芳最后一个入室弟子，男生
0: 啊，
1: 男旦前旦
0: 啊，
1: 他是一唱秦腔的。
0: 哦，是。
1: 还有一个，是歌星啊，
0: 嗯、
1: 什么这些，叫李什么李玉福啊，李玉什么？李玉刚。
0: 哦，
1: 李玉刚。
0: 哦。
1: 他也是陕西什么的秦腔的。
0: 嗯，是。
1: 哎，那个基础基本功啊，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看脸谱，
0: 嗯，
1: 早期的那个脸谱什么的，
0: 嗯，
1: 都在秦腔的里头。
0: 嗯，是。
1: 哎，他那个脸谱既传统，
0: 嗯，
1: 又开创到一个某某一个程度，
0: 是，
1: 就跟我们现在的八家将
0: 啊、哦，是
1: 八家将、
0: 嗯。
1: 你看，哎呦、
0: 嗯，
1: 你大概去问问看，
0: 嗯，
1: 他们讲，哎呦，对啊，我又看了大陆的那个秦腔的那个脸谱，
0: 嗯，是，
1: 甚至变脸，
0: 是啊，
1: 变脸什么？
0: 嗯，
1: 他不是用我们看那个变脸的那个脸谱啊，
0: 嗯，
1: 跟我们京剧、啊、
0: 实际上的，嗯，
1: 不太有点差别，
0: 是。
1: 结果你到这追根究底一看，
0: 嗯，差不多，
1: 他是秦腔
0: 哦，
1: 秦腔的脸谱
0: 是，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有人讲叫老秦人，老秦人，
0: 哇，
1: 秦朝的秦、啊，
0: 嗯嗯，是啊，秦朝的秦，嗯，其实这就是中国戏曲这个优美而且让人耐人寻味的地方。
1: 渊源中华文化
0: 源
1: 远流
0: 长，
1: 博大精深，
0: 真的是啊。
1: 所以这个他这个他这个主角里面演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一个一个精神，
0: 对，对，
1: 坚持，
0: 对，
1: 努力，苦学，
0: 对，是，
1: 是不是？
0: 是。
1: 要有师承，
0: 嗯，
1: 因为什么？秦腔已经没落很多年了，
0: 是。
1: 但是现在还有人能唱成这个样，
0: 嗯，对。
1: 我也看他们为秦腔的演员，
0: 嗯，
1: 好像为河南戏的演员
0: 是
1: 说啊，你一个月，
0: 嗯，
1: 薪资才1000多块呀、
0: 啊！哇，
1: 国家这个钱都到哪里了？
0: 是，
1: 他说我们现在看着他在这里演，
0: 嗯，
1: 好像八义图搜孤救孤，
0: 哇，
1: 对不对？我们的京剧的搜孤救孤，张派的马谭张球早就30多年前，
0: 嗯，
1: 秦香莲呐、啊，
0: 嗯，
1: 张派的马谭张球嘛，
0: 是
1: 不是？这都是。角儿捧角儿
0: 是，嗯，
1: 哎，这里面有很多的精神，
0: 真的
1: 精神是怎么讲？
0: 嗯，
1: 说不是管你旦角好，
0: 是，
1: 不是管你
0: 花脸好，
1: 老生好，用生旦净丑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花脸丑角，
0: 对，每一个角色都是、
1: 哎、这个到某一个。这个最蓬勃的时候，
0: 嗯，
1: 平常讲傅连城，
0: 嗯，
1: 就是有这个精神，
0: 嗯，
1: 同样一出戏，他让你双生双旦双净双丑
0: 是
1: 都有的表现，
0: 嗯，确实，
1: 然后跟着净角一堆，
0: 嗯，
1: 小张飞
0: 是，嗯，
1: 又发觉哦。这几个将来都可以去唱张飞，
0: 是
1: 这个关公旁边的马童，
0: 嗯，
1: 将来都可以去演唱关公，
0: 是
1: 这个杨六郎旁边带的那几个将，
0: 嗯，
1: 将来
0: 都
1: 可以演那个，
0: 嗯，
1: 就像雁荡山一样，
0: 是
1: 他带的，
0: 嗯嗯嗯，
1: 那个义士兵16个，
0: 嗯，
1: 那都是超级武生，
0: 嗯。那个画面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战
1: 水战步战陆战
0: 是
1: 各种的、
0: 嗯、
1: 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哎、等你演中间的孟海公
0: 嗯
1: 他就是一个
0: 是
1: 跳啊这直接呐哈、
0: 嗯、那这出戏真的是
1: 功力都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演戏不行了
0: 嗯
1: 你有一个角儿、
0: 嗯、
1: 后面哎那个你随便
0: 来个
1: 你叫他来
0: 对
1: 哎甚至于好的他也不用的不要不要我就找谁
0: 对对对
1: 这什么自私自利就来了、嗯、本来是公益公利
0: 嗯嗯本来就是大家互捧、
1: 哎、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最近我看的 NBA 篮球啊
0: 嗯
1: 这个竞争
0: 嗯
1: 现在 你任何一个再好的球员，
0: 嗯，
1: 没有用了。

0: 怎么说？
1: 为什么？
0: 嗯，
1: 他必须是中锋、前锋、
0: 后卫
1: 要齐全。
0: 嗯，是
1: 大中锋啊，不是中锋。
0: 嗯，
1: 大前锋、小前锋。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后卫还有替补后卫。
0: 是是，
1: 有一个弱
0: 就完了。
1: 你就被对方的某一个人把你给吃死，
0: 是没错。
1: 你这个人再好，他这四个人
0: 没办法搭配，
1: 没办法搭配。
0: 是啊，这个戏就弱了，
1: 输就输在，哎呦，这个人都得了40多分了，
0: 是
1: 做白工，
0: 是后面接不上的了。
1: 旁人家的那都五个人平均每个人得12分、16分，
0: 嗯，是就累死一个人了。
1: 是不是？
0: 对， 对，确实、
1: 这个、演戏也是一样、
0: 嗯、也对，确实。
1: 是不是你刚刚讲没有好剧本也不行啊？
0: 真的，确实
1: 没有好的文场也不行啊。
0: 是啊，
1: 没有好的武场也不行。
0: 嗯，
1: 所以啊不能忽略任何一样，
0: 是没有好的演员更不行、
1: 你走到今天我这个人谁唱一出戏、
0: 嗯、
1: 你只顾了凸显一个人，
0: 一个人那更不行了，
1: 是不是？我们的现在
0: 戏就弱了，
1: 我们从事这个职业，
0: 嗯，
1: 回顾以来，
0: 嗯嗯，
1: 我们戏曲啊传统最有一句话，老师们
0: 嗯， 嗯
1: 是没有学问的、
0: 嗯、
1: 但是呢很实际的，
0: 是
1: 不行我要全梁上罢。
0: 哦，哎，周老师解释一下全梁上罢。
1: 全梁上罢，
0: 嗯，
1: 就是通通都要
0: 最好的，
1: 都要好的嘛。
0: 嗯嗯，真的。
1: 我们曾经大概啊，我刚进学校，
0: 嗯，
1: 我48年进学校，
0: 嗯，
1: 空军大鹏剧团就拍了一部电影。
0: 哦，梁红玉吗？
1: 梁红玉。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就千挑万选，
0: 是，
1: 哎，跟我们感觉，哎呦，这个角儿应该谁、
0: 嗯、
1: 是谁，
0: 嗯，
1: 不见得是对的，
0: 嗯嗯，哦、
1: 哎，要就是排的，就是当时，
0: 嗯，
1: 譬如说我们海元璋哈老师，
0: 嗯，
1: 他是当家老生，
0: 是，
1: 结果韩世忠就不是他。
0: 嗯，是那个马荣祥马老师。
1: 马荣祥马老师
0: 是
1: 马荣祥马老师呢，实际上呢，
0: 嗯，
1: 是比马连良我们到现在看，
0: 嗯，像
1: 还要帅，还要漂亮，
0: 是、
1: 啊、他是他的亲侄子，
0: 对对，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他的科班里头，
0: 嗯，
1: 他也是当家老生、啊，
0: 当家老生，
1: 但
0: 是
1: 呢，很知天命，
0: 嗯，
1: 哎，他感觉。舞台上的造诣，
0: 嗯，
1: 哈元璋哈老师好像比他应该是头路，所以他都是
0: 谦让，嗯，
1: 哎，这个互相有谦有让，
0: 是
1: 这个演头路的呢，
0: 嗯，
1: 也怎么讲，
0: 嗯，
1: 也有那个起了带领的效用，
0: 是是，
1: 也有责任呐、啊，
0: 对，
1: 你也别说啊，别别别别、
0: 啊，
1: 我看你一水，
0: 哈、啊，对，
1: 对不对？你不是不错吗？我来、
0: 嗯、
1: 来。我叫你也不是这个样，
0: 对对。
1: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有听到说，好像这个老师不愿意啊，怎么怎么的，是不是？但是就在公平正义上啊，就做到了公平正义，大公无私。
0: 是，其实有时候这个角色也要演员也要自己斟酌，要挑选。
1: 你唱得好，
0: 对，
1: 你扮相不好。
0: 对，
1: 你扮相好、
0: 嗯、
1: 你那个基本功你都没有，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他要综合。
0: 对，
1: 那秦腔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角这个，
0: 嗯，
1: 他就是这里面连那个管事、嗯、有没有、嗯、管事，
0: 嗯，
1: 这里面
0: 很有趣，
1: 哎，他任劳任怨，
0: 是
1: 他就能发觉孩子你行、
0: 嗯、
1: 他教那个主角你去练私工，
0: 对，
1: 我跟你讲我们的成长
0: 也是，
1: 也都经
0: 过，也都对，也都从那个私工里头。
1: 私工那老师，哎，别人都说，那你干什么去了？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怎么上回我看着挺好的，怎么现在怎么走样了？
0: 嗯，
1: 对呀、啊，我们都讲干嘛走样啊？我心里不舒服，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对等的待遇。有没有？这都是我们，或者所以一部戏啊，我们讲人。

0: 生如洗，戏如人生。
1: 嗯，
0: 这部主角，
1: 嗯，
0: 哎，这个大陆好像直接叫主角，
1: 就叫主角，
0: 主角，
1: 嗯，角儿，对，没错，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很有意义，
1: 是
0: 写进了我们艺术人生。
1: 嗯，
0: 哎，我没有很仔细的追，
1: 是
0: 东了一龙，哎呦，
1: 看一下，
0: 我看看呢，哎呀，
1: 是，确实，
0: 果不其然，我们当初在学校的时候。这经过就是这样，
1: 对，
0: 这个一看到，哎呀，我在剧团里啊就被这么对待了，被忽略了
1: 啊，
0: 又被高举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高低起伏，我就这样，就跟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一样，
1: 嗯，
0: 人的一生一样，
1: 嗯，因为他在短短的这些几个小时内要演出这个一生啊，就
0: 是，
1: 所以要很精简呢。
0: 他不对，他不是精简，
1: 嗯，
0: 他要选的很准确，
1: 是
0: 拿捏，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他也有那个小说啊，
1: 嗯，对，我还想去买一本来看看上下集啊，哈哈哈，对，
0: 是上下集的，
1: 好像是，
0: 是
1: 嗯，
0: 好，我到时候我借你看，
1: 你有看啊？
0: 我还没看
1: 哦，是、
0: 哎，
1: 其实中国的戏曲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在看电影呢，是整本整本的，可是在人在舞台上表演，可以一折一折的，就这么一小折，你也可以展现出这个整出的故事。这就是这个人来表演的这个很微妙的地方。
0: 戏曲人生呐、啊，
1: 嗯，
0: 有人就会讲，
1: 嗯，
0: 这个戏你叫我唱全出啊，
1: 啊，
0: 我还不够。
1: 嗯嗯，
0: 我唱念做打不够，
1: 嗯，
0: 但是你叫我演一折，
1: 嗯，
0: 刚好我那一折
1: 拿手，
0: 我那个条件我有，
1: 嗯嗯，
0: 就我们的武功四法
1: 是
0: 谁也不这么全，
1: 嗯嗯，
0: 我一个人在这里表演，
1: 嗯，
0: 当当的一看，哎呦，唱的很好啊什么的，
1: 嗯，
0: 只要当当吧唱唱，你唱几个人一出来，
1: 嗯。
0: 你会发觉旁边的人比你都强，
1: 个高，是、
0: 比你
1: 气势都被把你压住了，
0: 长得比你漂亮，
1: 是
0: 长得比你俊，
1: 嗯，
0: 或者花脸长得比你魁梧。哎，我跟你讲，这个人呐、啊，所以就是说人要谦卑，谦卑，有没有？
1: 有。
0: 哎，你取其一折，取其在某个阶段。该你是发挥的、
1: 嗯、
0: 你就尽情的发挥，
1: 是
0: 不干嘛你也要懂，你也不要在那里恨天高、
1: 嗯、对对，这个主角里头就有一个就是李慧娘，
0: 李慧娘，
1: 对，他就说了，他一个会喷火，一个不会，对，一情而会，所以让他们俩坏。其实我那时候看那一场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也蛮好的。
0: 我跟你讲，
1: 就是朱老师讲的，你哪个强就上、啊、就表演哪个，嗯，
0: 我们从小
1: 嗯，
0: 唱坐在道嘛，
1: 是
0: 最好的时候。
1: 嗯，
0: 是分，
1: 嗯，
0: 谁嗓子好唱坐在
1: 啊，
0: 谁身上漂亮
1: 坐道马
0: 去唱道马。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因为像侯许瑞侯大师，
1: 嗯，
0: 有人就说他嗓子不好。
1: 嗯，
0: 哎，这不是让你来听戏的，
1: 让你来
0: 看
1: 戏
0: 的，
1: 对，嗯。这样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呢都能在舞台上表现，是吧？
0: 但是啊，
1: 嗯，
0: 舞台上啊，
1: 嗯，
0: 没从来没有这么公平，这么多机会给人。
1: 是
0: 啊，我们的花脸叫十全大面，
1: 是
0: 金少山。
1: 嗯嗯，
0: 当他唱得好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身上他就随便了，
1: 哦，
0: 蹦。邓仓，他就过去了、
1: 嗯、
0: 他不靠这个了、
1: 哦哦、
0: 曾经有说、
1: 嗯、
0: 金少山、
1: 嗯、
0: 最后也要唱钟馗嫁妹、
1: 嗯嗯嗯、
0: 翁某红帮他本子都写好了、
1: 哦
0: 哎、钟馗嫁妹一般现在演都是花脸或者旦角小生、
1: 嗯、
0: 妹妹为主、
1: 哦、是
0: 金少山那个本子里面、
1: 嗯
0: 是钟馗有妈妈
1: 哦，就是整本的了，
0: 不是就是全本的嘛、
1: 哦，
0: 人家给他写好了，
1: 是
0: 这找人怎么编排，他自己也琢磨了，
1: 嗯，
0: 但是他躺在床上抽着大烟，
1: 嗯、
0: 怎么他都不唱了
1: 啊、哦，是
0: 为什么呢、
1: 啊？
0: 连那个李多奎帮他演那个妈妈
1: 啊、哦，他都不。

0: 都是一个最好的搭配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他
1: 是啊，
0: 他可能按他们吊金龟啊，佘太君演了，
1: 嗯，
0: 这么有一场叫望子，
1: 嗯，哦，
0: 哎呀，儿子去进
1: 是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就由这个你看来，
1: 嗯，
0: 用金小山已然发迹了，
1: 哦，
0: 他都够了，他何必这么累啊？就像最后讲面的那个舞蹈，
1: 嗯嗯嗯，
0: 他就讲嘛，要五门斗，
1: 是
0: 要他就叫他这个戏写出来叫什么叫普天乐，
1: 哇，哦，
0: 你看这个讲的多大，
1: 嗯嗯，对，
0: 他把这个钟馗啊，
1: 嗯，
0: 成神了
1: 啊，
0: 除妖斩祟大将军，有没有？
1: 嗯，嗯，
0: 哎，这个什么都编到里头了，
1: 嗯，
0: 但是他不演了，
1: 嗯嗯。嗯Wow.
0: 对不对？你像演盗马演的好的那个，他都能唱拿高登啊。
1: 嗯，
0: 降腿降降腿降腿降腿降腿降的腿，照样抬踢踢踢，马烫的那个染口，
1: 染口
0: 正
1: 靴子是
0: 正正拆，正正啊拆起抬，
1: 嗯，确实。
0: 太有人讲，
1: 嗯，
0: 那个这个戏啊，
1: 嗯，
0: 太满了。
1: 哦，
0: 跟艺术一样，
1: 嗯，
0: 一幅画，
1: 嗯，
0: 一幅字，
1: 嗯，
0: 静缺墨笔，他那个地方，哎呀，那笔啊，
1: 嗯，
0: 要是那么一点就好了，
1: 嗯，
0: 哎，就跟我们演出戏，哎，
1: 嗯，
0: 故意到那个地方，哎呦，我怎么闪了一下，哎，对，让你去挑，
1: 哇，
0: 哎，要不然十全十美啊，
1: 啊，是。
0: 哪有尽如人意的十全十美呀，啊？
1: 哇，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主角
1: 嗯，
0: 正好
1: 嗯，
0: 就说出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
1: 嗯，对，是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
0: 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1: 对，
0: 这个高过天，
1: 嗯，
0: 跟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
1: 是
0: 被忽略的，
1: 嗯，确实
0: 有没有自己怎么样去练那个私功，
1: 嗯，是
0: 在争这个角色上这个拿捏什么的，
1: 嗯，
0: 人性啊什么人情啊，
1: 嗯，
0: 通通在里面，
1: 确实啊，对，这我们从小这么经历过，所以看了以后更有那份情感，
0: 戏剧人生嘛，
1: 对，
0: 戏剧人生真的是这样的，
1: 嗯，确实真的是学在某一个行当，任何一个行当跟工作都是一样，
0: 是
1: 一定要坚持努力，对，
0: 对，我跟你讲，我们从小学演《红梅阁》，
1: 嗯，
0: 已经是杜夫人、杜婆教的，
1: 哦，哦，
0: 这么精彩了，
1: 嗯。
0: 没有吐火这个事儿，
1: 是
0: 那个
1: 拿的火把，
0: 哎，廖云中
1: 对
0: 走上，
1: 嗯，
0: 三更时分把谁杀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演那个裴顺清的，
1: 嗯，
0: 前面是小生
1: 啊，
0: 哦 ，A B 角，
1: 嗯，
0: 张富春张哥跟杨丹丽杨姐，
1: 哇，
0: 用什么？
1: 嗯，
0: 那个裴顺清要穿火圈，
1: 嗯嗯，
0: 穿火圈，
1: 哇。
0: 那个派儿都没有上
1: 哦，
0: 没有鬼路，
1: 嗯，
0: 没有派儿
1: 哦，
0: 哎，他鬼路像活捉三郎一个人，
1: 嗯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后来唱王奎富贵音呢，
1: 嗯，
0: 又判官引路
1: 啊，
0: 判官小鬼
1: 是
0: 加上
1: 啊啊啊，
0: 加上
1: 对对对，
0: 焦桂英，
1: 嗯，
0: 有没 有,
1: 有？
0: 所以这个戏无限的创嘛，
1: 真的很好看，
0: 好看是不是？哎，所以秦腔。
1: 嗯，
0: 这也证明他这个底蕴也够啊，
1: 是确实，所以说中国的戏曲真的是耐人寻味啊，一定要好好的琢磨，
0: 这个我看完这个，
1: 嗯，
0: 看了几篇，有人讲啊，
1: 嗯，
0: 就像你说我要去看看那个书，
1: 嗯，
0: 那个书啊也是一个也是得奖，
1: 是
0: 得
1: 奖
0: 也得奖了，
1: 是
0: 叫什么奖呢，
1: 嗯，
0: 是第十届还矛盾文学奖，
1: 哦，对对对，是。
0: 但是我想哈，
1: 嗯，
0: 你如果看了这个戏了，
1: 嗯，他们是说 你要先看书再看戏，对。
0: 其实我讲，你先看戏再看书一样，
1: 是。
0: 你我们反差的来，
1: 嗯，对，
0: 反思的来讲，
1: 对，
0: 哎。

0: 这个张艺谋怎么能抓得住这么多的重点？
1: 嗯，这就是他拍戏的经验嘛，
0: 哎、
1: 人生的阅历。
0: 如果你要看，你要看一本书，
1: 嗯，
0: 它是上下集，
1: 嗯，
0: 你可能到。

0: 要是在研究的话也会讲，哎呦，那点你不要给我删掉啊，那点你不要，那个没什么嘛。
1: 其实好像是说张艺谋是制作人，对。
0: 对，制作人他就
1: 导演可能还有好几
0: 位，包括这边连主演啊，
1: 嗯，
0: 那几个主演都是老戏骨啊。
1: 是啊，真的是。
0: 是不是他能给他演成这个样？
1: 真的。
0: 基本上我看演主角那个叫什么？
1: 张什么毅啊？
0: 张
1: 嘉译。
0: 张
1: 嘉译。
0: 多少戏演的好啊？
1: 是啊，是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居然他有打五老那个，你看跟真的一样。
1: 对。
0: 换句话，他也许
1: 他们都在练，
0: 他在人不是，
1: 他们要演这出戏都在那个
0: 都是
1: 练了半年，
0: 北京人艺出来的演员，
1: 是啊，
0: 他都有这个基本功啊。
1: 是的，是的，哇，哈哈哈，今天跟朱老师聊得很愉快，可是呢，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呢又到了，
0: 我们岔题了，我们下次再来把这个补回来。
1: 是
0: 好不好啊？
1: 那接着呢，我们要为您播放好听的戏，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要为朋友您播放呢这出《状元梅》，是民国78年的时候呢，这个文艺季，这个由严兰静严姐然后带领的这个复兴剧校剧团的演员，有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还有齐富强、齐哥啊、张华林，还有等等李中间和毛富奎他们所演唱的这一出《状元梅》，非常的好听，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

0: 看火炉军情起来将
1: 将军容别的喊报将军平打听宋王发了野兵海林军师停回里三千刀下与列德军何必不行来告别一战兵马

0: 谈。实在探马报道，今有宋王带领柴郡之行为涉猎，看他带兵不多，可免将他们擒住，纵与韩驸马，岂不大功一件？二郎哥，
1: 有
0: 回长去。

同台偷去一番，赢了。

天的光。

0: 臣之子，哪家之后王？爹爹不隆，官去定山王，条条不还兵退。小百姓疆场救驾，真乃大功一件。被班车落去，只恐凶多吉少。万岁，但放宽心，调将持马打条军。好好好，只要你将军持救回，不枉亲口许婚，回朝招亲。多谢万岁。快快快
1: 有了
0: 未尝。

上将，一国的臣子。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华伦点睛》，我是廖宁，又回到节目中来了。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快快乐乐、高兴兴的来分享一些古时候的故事，在这故事当中，给我们很快速的带来一些成语故事的由来啊，让我们觉得下次使用的时候会觉得马上能够连串起来，这一连串会觉得说起来更加的笃定了，心里觉得忘了一点。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一句成语，可能你觉得听的时候比较少，但是事实上还是可以用得上的，叫兼听则明。兼是兼备的兼，听是耳朵的听，则明，兼听则明，这是跟魏征有关的故事哦，让我们一块来欣赏。

魏征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很有名的名人了，因为唐太宗的关系，让我们对魏征这个人呢真的啊如雷贯耳。在唐太宗的时候，魏征曾任谏议大夫，他学识渊博，并且敢于向皇帝直言劝谏，并且常常提出各种建议。在朝廷中，魏征的威信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唐太宗对他也十分的尊重。有一天，唐太宗问魏征了，我作为一国之君，要怎么样才能明辨是非，不接受人家的蒙蔽呢？魏征回答说，作为国君，只听一面之词就会糊里糊涂，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只有广泛的听取意见，得出正确的结论，才不至于呢被欺骗而把事情给办错了。接着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以此来证明偏听或者偏信奸臣小人的话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秦二世偏信赵高的话而招来廖望仪之祸，梁武帝偏信朱毅的话而自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而导致彭城阁之变。相反的呢，如果多了解一些情况，多听取一些意见，就可以避免或者可以防止一些灾祸的发生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心里豁然开朗，最主要

那宗很听人劝谏，尤其魏征的话，有时候人家觉得说魏征在大王的面前说那样的话，在国君面前说的话，真的是简直是让人家觉得胆大包天，他不怕触犯了国君的怒气吗？而且人家都说伴君如伴虎，是不是也很可怕？可能突然之间他一变脸就要了你的命呢？所以魏征也是胆子非常大的，而唐太宗之所以为国君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肯听人家的话，听得进好话，做得出好事，他才能够国泰民安。

所以在魏征过世之后，唐太宗非常悲痛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看出衣帽穿着是否整齐，用历史做镜子可以明白各个朝代为什么兴起，为什么没落，用人做镜子可以清楚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和得失。今天魏征不在了，我真是失掉了一面好镜子啊。这是唐太宗说的，在魏征过世之后，他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魏征在唐太宗在位期间，可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跟帮助，而且他每次劝谏都很有道理，让唐太宗觉得接受是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听取多方的意见，全面了解情况，就能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今天分享的兼听则明。所以我们造句可以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于这件事，你最好从多方面听取意见之后再下结论。我觉得这句话兼听则明真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如果我们一件事情偏信一个人，偏信一段话，常常容易失去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兼听则明是很重要的哦。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兼听则明，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好，祝福大家事事顺利平安，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哈，
1: 欢迎欢喜，
0: 欢喜来做
1: 哈，欢喜来做哈。
0: 唐中平又太家好，还阿兰记，
1: 阿兰记讲欢迎，阿史记讲欢喜。
0: 嗯，因为几黑人哈，你是客人。
1: 嗯，俺黑人哈，
0: 嗯，
1: 人哈，
0: 嗯，人哈，
1: 我是客人，
0: 俺黑主人，主人。
1: 阿兰记是主人，
0: 主人啊，
1: 没主人，主人。怎样？主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猪人，
1: 猪人，你属猪吗？
0: 嗯，我还好，不是。哎、属猪的很好、欸，富贵命、欸，
1: 真的吗？
0: 尤其他们说猪女、猪小妹很好。
1: 哦，真的、
0: 啊。对，
1: 猪小妹，
0: 我这个是属鼠的，就是
1: 啊，鼠辈，
0: 对，鼠辈，而且整天劳碌。整天劳碌
1: 没有，我说他叫前鼠
0: 对啊，对，没办法，这样每天躺着。
1: 哎呀，你躺也哎，什么时候才需要躺？累了生病的才需要躺。
0: 对，
1: 那正常的当然都是趴趴走、啊。
0: 对
1: 啊，
0: 我就说我们这辈子只有前几年有一次得了 AA 流，有没有、嗯？我第一次生病，生病严重哎、欸，那不是严重，就是站不起来那种感觉很奇怪、哦，然后我又一直要想要站起来，因为我这种人很少一直躺着。
1: 对啊。
0: 哦，一直不都一直被卡了，够卡没卡？你知道那种感觉很怪，就是 home 起啊，就是站不起来，那种感觉好奇怪，怎么站都一点都没体力，然后呢走路还要扶着墙壁，
1: 哦、
0: 扶到厕所去，然后一边喘一边喘，喘完以后又扶着厕所去，
1: 所以那个。价值观念要澄清，有的人就想说、嗯、哦，真希望每天都可以
0: 躺着
1: 平躺。我说天哪，你这什么时候才需要躺？生病了、啊、身体不好啊，后来那么啪啪照。
0: 但年轻人就是假日都喜欢睡到中午嘛。
1: 对
0: 啊，我们这些老每次又说约，譬如说约周几来啊碰面，都说你们几点来？他们就说，我就说差不多十点，因为我们有时候。约祭祖啊，就是说十点要到哪里，林口或哪里，他们就说可以十点半吗？我说有差吗？他说有差，
1: 还没醒来。
0: 对，我说十点跟十点半是有差吗？他们就要差半个钟头。他说因为我们还没起来，我们要睡到饱。我说你不会早点睡啊？他早点睡不着。
1: 真的、啊，
0: 我真的被年轻人笑死。
1: 这不现在是全民都是这样。
0: 对，
1: 只有阿兰记例外。
0: 没有办法，我们这种就是老，所以他们才说你们是老人都那么早起来。
1: 哎，哪里不是所有老人？老人有很多睡不着的。
0: 哦，
1: 对啊，
0: 早上又不起来的，
1: 早上也爬不起来啊。
0: 真的，
1: 像我有时候也爬不起来。
0: 可是我有听过很多很夸更夸张哎，我四五点起来，有人两三点就起来，
1: 他根本没睡。
0: 有。他说他晚上六点就睡
1: 了、啊、我的妈呀，
0: 比我还夸张哎！我八九点睡还算正常，好不好？
1: 对啊，
0: 他怎么六七点？我说我都还没。
1: 所以其实一样啊，你的日子
0: 他就是 schedule 往前提的。
1: 对啊，嗯、对啊。
0: 我说问题，但我又给我学姐，她就说她先生都两三点就起来。我说他起来干嘛呢？他就是说起来吃早餐。我说哪里有早餐可以吃？他说便利商店
1: 哦。Oh my god！
0: 所以他永远都吃 Seven 的早餐，因为只有 Seven 有早餐，
1: 不行，
0: 两三点。
1: 我要是我不行。
0: 我说他是个男人，半夜可以出去。我们一个女人半夜不敢出去。
1: 其实是半夜出去也是没问题，只是我其实心里在想说，我平常没必要，我绝对不会去便利商店。把它当成
0: 很少 对，
1: 因为它只是让你偶尔便利，不是让你天天分分秒秒的便利。
0: 对、啊，
1: 所以像他，我不是讲过吗？像他很多的食物啊，他一定要做添加物放很多，所以这不是健康的
0: 健康
1: 的方式。对，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说我们身体应该至少要维持一点新鲜的。
0: 对，不是。他现在就是他的 schedule 就是他两三点起来他能吃什么、他只能吃便利商店的、
1: 啊、
0: 他没有东西吃啊。

0: 那难道自己家里不能
1: 他们
0: 豆浆
1: 他不会自己弄啊，他就不弄、啊、
0: 所以 我发现很多男生都不会弄、欸嗯、所以女人真的就是
1: 女孩子比较会去自己搞一些简单的来吃，也不是啦，也有男的会啦，但是一般来讲男生都比较不想要，
0: 不想动，
1: 对，
0: 宁愿去方便，
1: 有的男的连出去买都懒了。
0: 对啊，
1: 真的有一像我朋友的先生
0: 懒过头了，
1: 不是，他说他只要他不在他先生都没有吃、欸、晚餐。我说为什么他不吃，他就说他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我说什么叫不知道要吃什么、哦、他就
0: 天哪，
1: 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在家的话他还要叫他儿子买便当给他先生吃。
0: 天哪，
1: 我就说他自己不会买吗？
0: 养成废人了。
1: 对，就是跟废人一样。有一次他出国你知道吗，他没有他太太因为出去自己一个人去意大利，回来的时候来不及我们那个团、嗯、就他就跟另外一个每次都单独去的那个男的煮一，他先生就跟他煮一间、啊嗯、他说啊，那我太太赶不上，那我可是我也想去，他就跟那个男，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就说哦，他很糟糕哎、欸，他什么都不会、欸
0: 嗯、
1: 就是他住饭店什么都以前都他老婆弄好好的，都现在跟别的一个男的、嗯、他怎么不会。有一次他就出去走一下回来，他忘记自己住哪一间，然后我就听到他也没有带那个房卡，他就喃喃自语说是啊是啊，我是住哪一间，我是住哪一间，
0: 可怕
1: 竟然找不到房间回去
0: 怎么会那么离谱？
1: 对，然后
0: 这个真的是，
1: 然后他就说另外一个人都不习惯带手机，所以他也没办法打给他
0: 啊。
1: 后来我就说，那你赶快去饭店问你是住几号房的，去查一下，哦、去柜台查，然后你再上去敲门。他就一直说是啊是啊，我是住这一间。
0: 生活白痴，
1: 生活白懵哎，
0: 懵哎，
1: 傻子，
0: 傻子，
1: 白痴，
0: 这真的很难。存活，
1: 所以别人说老婆不在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
0: 嗯、可
1: 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不知道自己怎么过。
0: 我很不能够认同这样的人生的态度、
1: 嗯嗯对啊、对，
0: 因为生存本来就应该是本能嘛、
1: 嗯、
0: 你把这个本能都废了。
1: 对啊，
0: 本能，本能叫本
1: 不能
0: 不能不能、
1: 嗯、生活本能都没办法，
0: 就是废了。
1: 对
0: 啊，那人一旦废了，你看你还有什么尊严？
1: 对，
0: 对不对？
1: 他就是依赖性太强了。
0: 对啊，所以要至少要动哈、哦。
1: 对，
0: 我现在发现我孙子、哦，我们住六楼，
1: 嗯，
0: 他会从他要下去，他就爬楼梯啊，上来他也爬楼梯，他不坐电梯耶。
1: 哎、欸，很好啊。
0: 对啊，我想说他一年级，我说哦，你怎么那么厉害？
1: 嗯，
0: 但是他觉得很快啊，他说阿嬷，我二十几秒就爬上来了。
1: 对。
0: 天哪，
1: 我以前也会，我前住小孩小的时候我住九楼、
0: 嗯、
1: 在地下室我都会跟他们说今天我们爬楼梯，从地下室一楼
0: 爬到
1: 九
0: 楼。
1: 对、
0: 哦、
1: 我小孩真不懒、欸
0: 啊、
1: 他们都会
0: 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养成他的活动力，
1: 他们会说好啊走，他们就爬了。
0: 对啊，
1: 他们不是每天叫他爬，对，有时候我说今天不坐电梯的爬楼梯、嗯、他们还爬得挺开心的。
0: 没错，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培养的能力。
1: 对、
0: 嗯，我也慢慢发现，就是当我们常常在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负担就越来越少。
1: 对，
0: 走路就越来越轻省，轻快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唐总朋友要记得，
1: 要记得
0: 都运动啦，
1: 要多运动，
0: 能动多动、哦。
1: 对啊，
0: 然后呢，能够多培养自己。
1: 对，我们要倒过来讲，能站着就不要坐，能坐着就不要躺。
0: 对、啊，对啊、
1: 人家倒着讲说，有人是能坐绝对不站，能躺绝对不坐，嗯、一定要躺着。
0: 对啊，
1: 像我有个同学啊，我就想说，他从邮局好像是做到一个什么处长、处长或者退休的，他可能是身体不是状况很好，因为我听到他先生说，他就是每天都躺在床上。退休以后、
0: 嗯、
1: 然后他儿子是当医生的，还跟他说你怎么一直躺着，你都要长褥疮了。
0: 对啊，
1: 他说你知道褥疮，病人都长褥疮就是每天都躺着。
0: 是，
1: 我说他为什么每天躺着、啊、他先生也是我同学，就说不知道，
0: 懒得动，没有习惯，就
1: 他说不对，他是客家人，不对，当夜就睡啊，就一直睡。
0: 嗯，
1: 可是他

0: 可能我觉得他可能身体，你说他不是嘛？你跟他问他，他也说不出所以来了，他也没有觉得他是不是真的不舒服。
1: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有
0: 会不会是
1: 自知之明，
0: 工作退休，有些人退休以后失去生不是失去什么目标，生活的目标，不晓得自己要干嘛。
1: 嗯，对对，没有事
0: 做。对，他本来每天工作好好的，某事做哎，比较做嘛。像我们这今年累月都这样吃喝玩乐的，大概也不会，每天都知道自己要干嘛。
1: 我一个学姐就是她从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退休，
0: 嗯，
1: 她还没退休，她就开始焦虑了，嗯，她接下来要做什么？
0: 她不晓得她要干嘛，
1: 她很怕退休，说在家里都不做什么。后来好不容易又再去找一个 part time， 哦，就找一个工作继续做。现在还在做，然后大家都笑他说，
0: 嗯，
1: 哎呦你退休了还去找工作，这年纪这么大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不行，我一
0: 没有做事，他不晓得怎么过世。有些人就是不懂娱乐，你知道吗？他不晓得他要做什么。就像我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明明就退休了也不缺钱，可是他就要什么找个保安啊，嗯，或什么来做，他说反正也不累就坐在那边，嗯，我说可是你如果要排到晚上，你的生活就会，
1: 对啊，受限制，
0: 对，就是你的生活的睡眠时间会不一样，
1: 对，
0: 还是跟你平常不一样，你这样子就乱掉，年纪一大把了你不能，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平常就要多涉猎一些东西，嗯，养成什么事都可以尝试，嗯嗯，
0: 对啊，
1: 对啊，像我们要做的事都做不完，
0: 对，吃喝玩乐也是很重要，
1: 吃喝玩乐是可以，但是其实
0: 重要，
1: 对啊，吃喝玩乐就是至少你还可以出去活动
0: 对你的人生你想想看，
1: 对，
0: 因为你人生你看现在人都活得很长寿，
1: 嗯，
0: 从你退休到你走这中间还有20年吧，你都不晓得要干嘛，
1: 都不知道，对，
0: 那怎么办？
1: 但是就是
0: 总不能每
1: 天
0: 追剧嘛，看电视看到眼睛都看瞎了，
1: 哎，真的，欸，
0: 真的，
1: 我有时候发现眼睛还是
0: 不行，看手机或什么看到眼睛都不舒服了，
1: 对，所以还是要多偏发，
0: 嗯，
1: 哦，就是，
0: 有偏发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培养那种
1: 生活的能力，
0: 培养你休闲的娱乐的方式，你可能。随便你啊，任何一个你只要，我就跟你讲，要参加一个 team 一个群组，
1: 嗯，对，
0: 参加登山队，或者是你可以参加那种轻松的登山，不要那种很艰难的嘛，很多都适合老人的。
1: 其实万事起头难，就是没有人约他开始走，
0: 对，
1: 或是开始去参与。如果参加一次两次三次，嗯，慢慢的就
0: 累积了，对啊，你先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嘛，
1: 对，
0: 啊，你喜欢像你喜欢游泳就可以去游泳，
1: 是啊，凡事都可以，
0: 啊，对，啊，你喜欢登山走走就是
1: 还是要有伴的，
0: 啊，对啊，嗯，一定要找伴的，
1: 嗯，对啊，时间多
0: 哎，哈，时间多哎，抖音通啦，
1: 抖音通，
0: 嗯，
1: 啊，多出去走走，多培养生存的
0: 能力啊，给咪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要好好的锻炼你的身体呢？有许多人讲要锻炼身体是用运动，那么运动什么方法最适合我们本人？其实要看看个人了，你的身体状况如何。有人说打拳吧，打拳呢又可以练身体，又可以让自己的四肢呢非常的灵活，这也是个办法。那么更是许多人呢，当你去公园的时候看到许多人打太极拳，觉得太极拳呢柔，但是当中呢带有力道。那太极拳又是什么道理呢？太极拳是以太极哲理为依据的，其实还真的有点道理。用太极的图形组编动作的具有健身去病功效的拳术叫太极拳。太极这个词呢是出自易经和系辞，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而北宋哲学家周敦颐最先开始使用太极图来揭示呢大至宇宙小至万物的阴阳方面的关系。简言之，太就是大的意思，那么极呢就是开始或者顶点的意思。太极的寓意有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意义，那么太极拳正是以这种理论为依据，讲求动静和阴阳，也就是形体外动，意识内静。太极拳整体以浑圆为本，那么一招一式都由各种圆弧的动作来组成，并且按照太极图形组成各种动作。太极拳以膨勒挤按踩立肘靠进退固判定等等这些做基本的方法，动作呢舒展起来流畅万分。要求练时要正腰收颚直背垂肩，有飘然腾云之意境。太极拳那么到底产生于何时，由什么人所创的呢？在武术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一般呢都认为是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王庭所创建的，那到现在为止呢，在陈家沟的陈氏家谱中还能见到陈王庭名下著有陈氏太极拳创始人的字样和长拳谱太极拳谱的旧抄本。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呢哦，尤其是武侠看多了，是学者认为张三丰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但是唐豪在《少林武当考》这个书里面认为这完全是讹传的。太极拳并不是一人独创的，而是在前人长期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它的形成发展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真正在我们所传的也算是讹传的里面，就说是看的书看多了或者小说看多了，会觉得张三丰呢就是太极拳的创始者。说张三丰本名全一，字君宝，号三丰，辽西宜州人，南宋末明初的道士。据武当山道教中人相传，张三丰于湖北郡县武当山修道，供奉玄天上帝为主神，另据现存武当派各武术分支传人及弟子相传，也是武当派武术的开山祖师。至于这个就莫衷一是了，但是我觉得像一般的说法说并非一人独创的，而是在前人长期发展成果的

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比较有点道理。所以形成发展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无论如何，太极拳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以圆润为主、流畅为主，但是要求每一个人的形体呢都非常的高超，而且它光是几个像收练拳时要正腰收颚、直背垂肩，这个感觉一开始呢，你就觉得整个身体的形体形态已经达到了完全正的地步，才能够去练拳。最主要，这个是健康的最基本。所以太极拳可以吗？我觉得可以。以练拳来说，太极拳应该是很基本，而且很适合男女皆适合的一个拳术呢。至于张三丰和太极拳有关系吗？那就见仁见智了。你如果觉得这样谈起来会比较好玩，比较愿意去接触，比较能够让自己的拳术呢达到自己心里用的地步，那又何尝不好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一天呢，我们又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系列绘本，是台语亲子音阿狗。那它是取用

0: 台湾一些原生种动物的动物，原生种动物为主角来创作的一系列的绘本。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这个主角就是虎溜，虎溜就是这个泥鳅，捉泥鳅的泥鳅，那是由海安文化文库所出版的虎溜哈哈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抓过虎溜，或是吃过虎溜，或是看过虎溜？现在要看到虎溜的机会好像也不多哈。
1: 嘿，现在菜市也很少人在卖虎溜。
0: 对啊，好，所以还是要保护一下啦吼。好，那我们之前聊到谈到绘本里面讲到有一个阿迪亚，就是小一新生的阿迪亚虎溜，虎溜阿迪亚要去上课了，而且他们是不为阿妈上课哦。那不为阿妈上课其实也不用玩多捉迷藏啊，因为天色暗暗，人家也看不到他们的。但是他们还是要学哦，学这个蜜雪吹，还要什么冰刷正头，那是要找吃的吧。如果要冰刷枕头，
1: 对，在这个水底，
0: 就是翻沙钻土，然后还要去这个水瓶，水瓶公园，
1: 对，
0: 就是漂浮浮萍呐，浮萍去找这个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说，啊，他们感觉在学校都吃很饱。哦，又是冰刷枕头，玩捉迷藏，然后又去这个浮萍公园找吃的，回家应该不用吃了。好，那他们接下来还有要学什么呢？
1: 对啊，所以啊，这哥哥啦，姐姐啦，哦，拢足欣赏这个印尼呀。
0: 啊，对，因为
1: 印尼呀，哈，足趣味的，因逐天那咧。弄哪里去头嘞？
0: 对，他们的学习很像在玩耍。也是呢。其实你看我们的小孩也是，
1: 对，嘛是弄游戏中学习。
0: 对对对对对，这很重要。好，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1: 所以伊去学校读册时，伊是对阿芬姐姐、阿玲哥哥，拢甲因做伙去上课。
0: 对，他跟他的邻居阿能和阿芬，这个学长学姐也是他们的邻居，一起去学校。
1: 对，所以在因较关键的阿芬姐姐、阿玲哥哥，因欣赏这个阿迪呀，所以这个阿玲哥哥的哪讲目头哪怕干，伊讲阮四年啊，昨昏办收水比赛，连伊爱阮收滴滴，连伊改做收弯弯，刷落去叫阮找藏伫石头旁的水草。
0: 哦，
1: 嘛，着阁甲山底的虫并出来，舞一波大大，害我忝甲要弯腰去。
0: 我们上次有讲到忝弯弯吼。好，阿玲哥哥就说了，哪讲吼，嘿，目头哪怕感，就他越边讲边那个皱眉头，感觉很辛苦，就一直被。也没有到虐待，就是磨练训练
1: 训练。
0: 我们四年啊，就我们是四年级的，长板修水比赛，昨天办了这个游泳比赛，两边爱我们修弟弟，两边爱我们该做修弯弯，一下子要直直的游，一下子又要弯弯的游，感觉是那个篮球或躲避球，有时候直入篮下，有时候要这个，这叫掩人耳目，这样弯弯的。

0: 闪闪来闪去，啊，刷落去，叫阮找藏伫石头旁的水草，哦，有时候还要我们去找这个藏在石头缝里的水草，嘛，就搁甲刷底的糖并出来，我，哦，还要把这个沙子底下的虫把它翻出来，母一波舔舔，大大打，母一波大打，这应该嘛是舔舔的意思，就很累了哈，母一波，然后害我舔噶要弯腰去，
1: 好对，好，所以伊这里讲到母一波，咱也是用母哈，就是讲啊。你咧无影响，
0: 对，像无头苍蝇这样，
1: 对，
0: 跑来跑去，
1: 对，安尼吼，啊，嘿，就所以这是母，就是啊，你咧无影响，对，嘿，啊，一波吼，咱有讲啊，一波啊，一波就是
0: 半天，
1: 半波，所以咱有讲一波，冇讲半波，啊，其实一波甲半波
0: 一样，
1: 平等，拢同款，嘿。
0: 但那你讲一波好像比较久啊，半波意思一样啊，但是感觉好像半波短一点。
1: 对，所以咱有时啊，咱那是在啊听人咧报告的时候，咪讲哦，顶波啊，哎，顶波十点啊，咱要开什么会？哈，下波三点啊，咱就要小心哈。对，所以老安尼讲啊，顶波诶，
0: 对，
1: 所以嘿，所以这拢是波。那讲大大哈，意思就是完全，就是讲这一波哈，是真正是足完全的哈。咱若是讲一波是对啊，十二点到六点哈，咱譬如讲是安尼来讲哈，大大就是真正是六点钟
0: 哦，
1: 拢做个到哈，所以这个叫做大大。
0: 完整的
1: 大大哈，意思就是讲哦，真正是足完整的迄个一波的时间，隆重来无，隆重来无影。
0: 就像那个大学的两学分，就是两学分，两小时整整，没有在休息的。有时候两学分还要上三小时。让你，当然上厕所自己去了，但老师就讲了整整三小时，
1: 对，还真这样行，好，
0: 大大
1: ，
0: 完整的180分钟，
1: 对，好，所以三点钟大大，安尼上课，所以艺术来讲，有够大大的时了，真正三点钟拢总对头到尾，真正是，对，麻，对，所以这个叫做大大，
0: 很完整的，
1: 对，
0: 没有一点点缝。这对家长来讲蛮好的，因为我缴学费缴得非常值得。好，这刚刚是四年级的阿能哥哥说的。
1: 所以说害我舔到要歪腰去，所以
0: 泥鳅的腰，
1: 舔的歪腰，不过我们真的有这样说，舔到要歪腰，所以你若是做得很舔的时候，普通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就是说，若是人，他这样，他都这样睡在那里，在做工，若是做得一段时间吼，做甲安尼一波大大的时阵，我已经足忝的是，所以伊要起来的时阵吼，可能迄个腰吼都袂得啦，都歪起啊。
0: 这边的弯吼，弯腰是前后的弯腰，不是左右的弯腰，就是像刚刚 Pio 这讲的，我可能坐办公室啦，或是以前那种家庭手工代工吼，一直做这几波吼，然后突然要站起来，啊站不起来了，
1: 对，
0: 就弯腰啊，
1: 弯腰去，所以足侪人就是在这个时阵就足容易去闪掉腰，
0: 对，这个跟核心有关，
1: 对，所以这就是
0: 要练一下核心，
1: 对，
0: 所以他们是。他只有四年级，很年轻
1: ，所以迄个添加要歪腰去，这是表示这个是用
0: 夸饰法，
1: 对，
0: 好，

0: 四年级的阿能哥哥讲了他的这个训练项目，
1: 对，
0: 再来这个
1: 金马哥哥，
0: 嘿，虾米人
1: 六年呀，哎，
0: 哦，
1: 对，好，读六年呀，要毕业的阿芬，
0: 嗯，
1: 要是笑甲亲像花，讲恁两个吼，死搞的灾。咱二个拢真有路用哦，
0: 这果然是学姐啊，
1: 对，
0: 有一点倚老卖老的感觉了。
1: 嗯，
0: 哦，这个阿芬姐姐，哦，她是读六年级，
1: 嗯，
0: 读六年啊，要毕业的阿芬姐姐，哦，她快毕业了哈，毕业班的，腰是笑甲亲像花，哦，也还是笑得像花一样，在旁边听嘛哈。然后听着听着就说啦，吼，恁两个吼，死搞就知，咱二个拢真有路用哦。
1: 嗯，
0: 你们两个吼，就是讲这个阿迪亚跟这个
1: 阿玲，
0: 哈，说你们两个吼，到时候就知道了啦，吼，我们学的吼，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哦。
1: 嗯，
0: 嘿，很有帮助，也是，这真的是他们的求生技巧，
1: 有影有影，好，所以这个阿芬哦，已经学六年啊，
0: 嗯，
1: 所以伊就知影，哦，学起来这拢真有路用，
0: 对，
1: 而且伊得要毕业啊，毕业了后，拢得爱用得到，
0: 对，拢靠家己啊。好，接下来阿迪亚去上学喽，
1: 对，
0: 嗯，
1: 好，我。坐入去教室的时候，老师嘛拄好入来，人头点点嘞，大声甲阮班讲，真好，今仔日大家拢有准时来学校，我要带恁来去后花园的迷宫冒险哦。
0: 哦，好，这个我吼就是阿迪亚咯，一年级的阿迪亚。阿迪亚说我坐入去教室的时候，对，泥鳅没有脚嘛，对，坐入去跟蛇一样，坐入去，钻进去，爬进去，蛇嘛，蛇，好，进去教室的时候，入去教室的时候，老师嘛拄好入来，刚刚好哦，老师也进来了，所以他又比老师早一点点，就开始点名了，人头点点的，老师就点名了，点完人名，点完名之后，点点的，点了，大声跟我们班讲，大声的跟我们班宣布了，说真好，很好，今天大家拢有准时来好好，这个波亚妈没有准时吗？也不容易。好，很好，大家都有准时来哦。今天大家都有准时到学校。我要带恁来去后花园的迷宫，冒险咯。哦，所以他们今天的课程，是冒险探险、老师说要带他们到后花园的迷宫，冒险哦。
1: 哦，对，所以直接哈，伊直接讲到啊，我坐入去教室，当然咱知影这个河流，无脚动的用坐的哈。不过咱有时在讲人哈，
0: 坐来坐去
1: 对。你是坐去倒位？哈，嘿，闲啊，就是闲啊，结果拢无看到你。
0: 有，我们之前有说那个钉鼻蛇嘛。在锅边绕一圈的，然后那什么什么谁谁那个游龙，
1: 迄个
0: 的啊
1: 啊对，迄个哈乌龙蛇的
0: 对，
1: 好嘿啊，所以这里讲哎，你蛇去到位哈，意思就是讲哎，你的你迄个动作哈是。不是真正当的，你可能有暗中偷偷啊去啊做什么？ 对啊，所以咱来讲，哎、欸，啊，你说去倒位？哦，还是你蛇去倒位摸灰，
0: 对、哦，就是会用到蛇这

0: 这个动词就不是太好的。好，所以这个蛇很有趣的一个动词，它是动词，
1: 还是动词。
0: 对，虽然人有脚，但是这个形容在人的动词，这个行为哦，也是蛮有趣的。
1: 我就讲啊，啊，就啊，我就安尼无代志，所以安尼蛇过来，蛇过去。
0: 就无所事事啦，漫无目的啦，
1: 对啊，所以我的心安尼
0: 慢慢闲晃啊，就会用蛇。好，所以呢，这个阿迪亚就跟着阿莲哥哥和阿昏姐姐去上学，然后呢，在去上学的途中路上，阿莲哥哥跟阿昏姐姐就讲了他们的一些经验谈，
1: 对，好好创新密，
0: 对，然后呢，终于到学校了，
1: 对。
0: 到了学校之后呢，老师就说：“哎，我们今天是要去冒险哦。”
1: 嗯，
0: 好，那冒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有运用到刚刚这些哥哥姐姐讲到的技能？
1: 嗯，
0: 我们就要接下去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咯。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直接到网络上来购买这一系列的囡仔个绘本，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到底河流好好都学了些什么。那还有其他的台湾原生种的动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把这一系列的绘本推荐给听众朋友。那今天的阿嬷以为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以为，我是阿昏。
1: 我是佩娇，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我们要谈到的是孟子的辩论术。曾经有人问说，世人都说夫子孟子你啊好辩论，这是为什么呢？孟子他解释，他是为开天下太平而辩论，他是为拨乱反正而辩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的会用

0: 子的辩论术来以古见今。孟子的辩论的目的还有他的策略，跟我们活在数千年后的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重大关联？我们听到分享的是段馨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的特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段馨怡，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我们进入第23集，主题是强啊，孟子的辩论术。上集我们提到过，孔子学说能历2500年而不衰，是因为呢，他具备了孟子所说的慎之始者也，能够顺应时势，能够因时制宜，能够兼具呢智慧与坚持，然后能够随着时势而有最好的应对之策。但是呢，我们也都觉得，要不是呢百年之后的孟子接下了孔子的这个棒子，以他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且深入的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呢在面对战国时代各家围殴的状况下，是不是还能顺利的撑到了汉武帝时候独尊儒术的那一天？其实呢，我们要打个问号。来，我们今天就先从呢公都子对孟子提问说起。这段话很有名，因为公都子呢他提到了孟子的一个特质。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人每个人都说：“你夫子，你喜欢辩论呐、啊？请问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他我哪里是喜欢辩论，我是不得不如此啊！从这边开始。孟子就滔滔不绝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梳理了一遍，来，我们听听看啊。他说：“天下之盛，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淫窟。”书曰：“降水谨鱼，降水者洪水也。施与治之，与决地而注入海，驱蛇龙而放之居。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贤祖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说，在上古时代啊，很久很久之前，经历过一个太平的时期，就会有一个动乱的时期，总是不断的循环。当尧帝的时候，水因为下流被涌塞了，就往上倒流，漫溢在整个中国大地的土地上。于是蛇龙等害人之物都跟着大水注到陆地上来，人反而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于是在低洼的地方架木为巢，躲在树上生活，在较高的地方呢就住在洞穴之中。书经上曾经讲过这一段，舜说：“天用洪水是来警告我的。”于是呢便派禹去治理，禹掘开了水道，让洪水流到大海里去，又驱逐了蛇龙，将他们赶到大的沼泽里去，水才从河道中流行。这个水呢就现在的江淮河。

河汉等这些河流。危险和阻碍既然已经远离了，害人的鸟兽也消灭了，然后呢，人们才能在平地上居住。所谓一治一乱，这是第一乱和第一治啊。孟子继续说，尧舜寂寞，圣人之道衰，暴君怠惰，坏公事以为污秽，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原有，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原有污秽，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向武王发纣伐衍，三年讨其君，屈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三十，不是灭国者五十。屈虎豹西向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披险在文王末，披尘在武王列。又岂我后人鲜以正无缺？”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第二次治更乱。孟子说，尧舜死了以后，圣人的大道就衰微了，暴虐的君主就相继出现了，他们拆毁了人民的住宅房屋，把这些地方当成了池沼，让人民呢无处安身休息。他废弃了人们耕种的田地，作为呢行猎的原囿，让人民得不到衣食。他们邪妄的论说，是残忍的暴行也发生了。因为原囿，因为污池，因为沛泽的增多，禽兽就来了。到了殷纣王的时代，天下又乱了。周公帮助武王诛杀殷纣，征伐助纣为虐的燕国，经过了三年才讨灭了他的国君，又把呢助纣为恶的非廉追逐到海边，把他杀了，灭了与纣共为断政的五十个无道诸侯，又将虎豹西象等猛兽赶到远处去。于是天下人民大大的欢悦，书经上说，多么伟大而显明的功绩啊，文王创业的谋略，多么伟大继承者啊，武王平治天下的功业，又助开导我们后起的成王和康王，他都能采行正道，没有任何的缺陷。孟子继续说，可是接下去又发生了乱世了。他说，世衰道危，邪说暴行又作，臣视其君者有之，子视其父者有之。孔子句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说，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在当年文王武王平治天下的时候，这天下第二治，可是呢周室东迁之后，世风又衰败了，正道隐微，邪妄的论说和残忍的暴行重新又兴起了。有的国家是臣子杀国君，有的地方是儿子杀父亲。孔子非常非常的忧惧这样的乱世，人心这样子的危险。于是呢，孔子呢就写了《春秋》。《春秋》这部书，它是负起正定纲纪、贬恶扬善的责任的。这本该是天子该做的事，但是现在天子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孔子来做这件事。所以孔子说，知道我平天下之道的，只有这部《春秋》啊。若以我不因行天子的赏罚而罪责我的，也是因

为这部春秋啊，这呢以孟子来讲，这就是第三乱跟第三治。平治第三乱的就是孔子，因为孔子做春秋让乱成贼子惧，从此呢这个世界有了一定的纲纪。但是事情不可能这样结束的啊，战国又来啦。所以呢孟子接下去他继续说，他圣王不做，诸侯放肆，楚师横议，扬诸莫敌之言赢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莫，扬是为我，是无君也，莫是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民仪曰，跑有肥肉，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污名，充塞仁义也。容易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句，贤先圣之道据杨墨放淫词，让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亦无言也。孟子现在提的就是第四乱。他孔子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做春秋啊，把让天下重定纲纪，有了是非的规准。但是接下去呢，进入了战国时代，有圣德的帝王从此不再出现，诸侯呢放纵自治，称王称霸，在野的士人就所谓楚士，他们乱发议论，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呢不合正道的这种论调出现，譬如扬诸，譬如莫敌。他说扬诸莫敌他们的邪说充满了天下，天下人的言论都呢受了他们的影响，不是归附扬诸派就是归附莫敌派。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言论正确吗？杨朱的言论他只为自己不顾他人，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是目中无君，他哪有家国天下的概念。莫氏呢他主张泛爱兼爱，不分亲疏，一律平等，这就是目中无父，他把他的父母置于何地。无父无君，那不是禽兽吗？鲁国的贤人公明仪就曾经说，国君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人民呢却带着饥色，在田野里却有饿死的尸体，这就是率兽食人呐。杨墨的邪道如果不熄灭，孔子的正道就不能昌明，这是邪说蛊惑人民闭塞的仁义。仁义被闭塞住，那么非但率领了野兽吃人，连人类都会呢互相并吞。他说我就是因此非常忧虑，所以呢我起而护卫先圣的正道，我起而排斥杨墨的邪说，秉斥那淫僻的言辞，使那些妄力邪说的人无从兴起。因为邪说首先是起于人的心理，最后呢就会做出害人的事，既在形式上表露出来，就会妨碍呢国家的施政。因此圣人在身，他也会肯定我讲这些话。我现在面对第四乱，我是不是该有第四治的表现呢？孟子继续说，昔者禹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邻，孔子成春秋而乱成贼子惧。诗云，戎狄是殷，荆舒是陈，则莫我敢成。无父无君是周公所因也，我意欲振人心，习邪说，据弊词，放淫词，以成三圣者，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能言据杨墨者，才是圣人之徒也。

孟子说，从前夏禹他治平洪水，天下才得到太平。周公秉绝的夷狄驱逐了猛兽，百姓呢才得安宁。孔子做成了春秋，乱臣贼子才知道畏惧。诗经上说，我们要打击夷人和敌人，我们要惩戒金国和舒国，那么就没有人敢抵挡我了。那些无父无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打击的对象。我也想要纠正天下人心，想要消灭邪说，想要排斥这些偏激的行为，摒除这些淫僻的言论。我想继承夏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大业。可见我不是一个单纯爱好争辩的人，我实在是被环境使然，被环境所迫，我不得不如此啊。我认为凡是能以言论排斥杨墨等邪说的，才是圣人的门徒啊。事实上，当年倘若没有孟子的雄辩滔滔，儒家是否呢能够呢挺过战国时代朱家的围殴，能够到汉朝以后成为天下所独尊，我们真还很难说呢。孔子是个先行者，他开始启发民智，整本《论语》都是别人叩问，那质疑孔子的人还真不多。但是经过百年，透过儒家的教学，学术普及到了天下各国，到天下各国，因地因时因人质疑，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了各种不同的说法的出现。反而儒家成了一个各种学说围殴的标杆，因为呢，质疑儒家才能建立自己学说的正当性，才能在呢学术圈拥有了一席之地，才能够呢在当年啊各方征求人才的时候博得眼珠子，得到呢大家的重用。所以呢，围殴儒家其实呢也是一个出头的一个方式。现在呢台湾的乱象跟战国时代邪说横行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当我们看到孟子的辩论术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好好发扬一下应对今天的邪说横行其实还蛮管用的。欧卫之老师他是教育界难得的敢言的勇者，自从无耻课纲这个视频爆红之后，他就成为绿营穷追猛打的目标，上至行政院长、教育部立委、议员，下至专家学者、网红，甚至是路人，都来蹭流量。近日呢，他在网络节目上主张台湾国防军购应该归零，并且直言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立刻就被绿营盯上了。陆委会呼吁北一女要妥善处理，教育部长则希望地方政府督导学校去落实教师法，避免不当的政治宣传。北一女校长呢也立刻呢约谈，并且请示上级单位的法律见解，官方已经关切至此。欧老师也发文宣布退休，居然还有许多教授透过社群媒体继续的强烈质疑。有人批评北一女校方处理该争议的态度过于消极，让她得以安稳到七月退休，并且顺利领取退休金。有人则批评欧老师愚蠢奴性，满脑子是中华民族的主义，动不动就强调中国人，并给予这个名词无限的荣光，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中国人该如何定义。接着举胡适、鲁迅的话，举六四天安门，举文化大革命，说以及举1949年投降的国民党官兵等等来强调，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最后都被杀了，来驳斥欧老师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这句话。讲起来似乎看

侃侃而谈，似乎头头是道，但是把它剖开来去分析，其实胡说八道。胡适鲁迅时代中国的落后我们都知道，1949年到的文革到六四时代的悲剧我们都记得，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背景跟当时争执的重点。一个聪明的民族会记住历史上所有血淋淋的教训，并且化作警惕今人勿重蹈覆辙的明镜，但是不会因为有历史就在历史前画地自限。我们全世界都看到了，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大陆早已今非昔比，两岸今日的争点早就聚焦到台湾人承不承认自己中国人这个点上，并且只要承认，和平就来了，几兆的军购就不必买了，然后呢，这笔巨款可以造福多少台湾人？以这些点来讲，我老师有说错任何话吗？根据宪法，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而且在郑丽文及川普相继会见习近平后的此刻，这句话更是公开响亮的传遍了全世界。习近平对郑丽文说，只要台湾愿意在文化血缘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不打中国人。所以只要台湾人承认是中国人就有和平，这句话错了吗？这句话跟当年六四天安门跟文化大革命有任何关系啊？习近平又对川普画红线说，台独与台海和平不可能并存，两者合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推论出一个结果，你只要承认是中国人，只要你不台独，两岸就能和平相处。这个其用膝盖想都明白的道理，需要那些教授们来指手画脚吗？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相处，还需要军购吗？你这个钱还需要丢到水里去吗？川普还明着告诉你，台湾距离中国仅仅59英里，美国需要飞9500英里才能到台湾海峡，美国飞9500英里的台湾还打仗，美国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川普已经说得这么明了，他意思不就是说，即使台湾花大钱买军购，你也买不到保单，美军是不会来的。欧老师他讲的这段话，就小老百姓来讲，就是我们的解读啊，我们都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呀。绿营却要来如此追杀一个小小的国文老师，你是想让任何声音都密不通风，都出不去，把台湾人关进楚门的世界吗？执政党不敢质疑川普，却敢欺压小民，他堵不住世界的舆论的嘴，却想捂住台湾百姓的耳目，这还叫做民主自由吗？台湾过去真的是民主自由灯塔，它真的可以照亮大陆，成为呢对大陆非常有号召的一个地方。可是绿营执政10年来这些胡作非为，你真的把台湾人教得如此愚昧而奴性吗？所以我们说，台湾目前邪说横行，其实跟孟子他所讲的当年战国其实蛮像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时代，我们真的得向孟子好好的取经。就像呢，我看了呢孟子有一段这个文章，他谈到是礼与食孰重，我就蛮有感的。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先说第一句，他说人人就是人国人，他呢问了孟子的学生乌鲁子，问了他一个问题，说礼与食孰重，就是礼法跟食物哪个比较重要？乌鲁子当然是标准答案啦，礼重，但礼法重要啊。那么这一个问法，我们
不禁呢会想

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孔子的时代，齐国呢发生了饥荒，前敖为食于路、哦、在路边放食物给呢 这个饥民，给饥民吃。那么就有一个饥民啊，他又蒙昧疾惧，贸贸然而来，就是用袖子遮着脸，脚步踉踉跄跄的啊，就呢过来了。前敖左捧食，右执饮，说：“姐来食。”他拿着食物跟饮水，叫这个人过来吃。那么这个难民呢，他抬起脸瞪着前敖说：“余为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他说：“我就是最讨厌人家用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对我，用施舍态度对我，我才呢会饿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前敖一听就觉得自己态度不对，所以呢赶快呢用为自己的态度向那个人道歉。可是那个人他坚持不接受，最后饿死。这件事情后来被曾子听到了，曾子呢就不太以为然，他说：“需要这么严重吗？不必吧。倘若接待你的人他真的很不礼貌，你是可以拒绝接受的。可是人家都道了歉了还不行吗？”所以这个乌鲁子被人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针对着儒家的思想来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把学术普及到了各国，那么各国各地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流派，结果儒家呢基本上成了一个各家围殴的标杆，质疑儒家学说而建立自己学说正统性。从农家的许行到滕国后，原来的儒家信徒城乡转而呢相信农家，结果跟孟子发生各种辩论，就发生这种事实。那么这边呢人人所问的，我们就看到这个隐形逻辑，它就是要对儒家思想提出挑战。所以呢人人除了问食与礼之外，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说色与礼孰重。那么乌鲁子毫无警觉，他说礼重。好了，于是这个人就继续问了，如果我们必须按照礼节规定来进食，就会饿死。如果不按照礼节规定，我们就可以得到食物，难道还一定要坚持礼法吗？如果我们必须按照礼法中间亲自迎亲的礼节，就没有人要嫁给你。如果你不亲自迎亲，你就可以娶到妻子，难道还一定要坚持迎亲之礼吗？这个人这么一说之后，乌鲁子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呢第二天乌鲁子赶快到周地去，到了孟子家，告诉孟子跟老师说我该怎么回复他呀。我听到这边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常碰到这种问题啊，人家就会以你过去所说的话或者以你的一些原则，然后举个很奇怪的例子来质问你。那么孟子到底怎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啊，孟子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于达是也何有？有什么难呢？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层楼，今重于鱼者，岂为一钩金与一鱼鱼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次食中？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次色中？往应之曰：整胸之弊而夺之食则得食，不整则不得食，则将整之乎？于东家强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呢就这么指点乌鲁子说，这种问题不难回答呀，因为这个问题它本身它就是呢一种诡辩，它不很

量事物的根本，他只去比较末节。如果不衡量事物的根本，不从根本看的话，我们打个比方吧，几寸见方的一块小木头，

避雷针上。所以你不衡量事物的根本，只比较最后的枝微末节，几寸见方的小木块都能垫得比高楼还高啊。又譬如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我们难道是指一个钩子状的小小的一点的金子跟整车的羽毛来比吗？所以你这个比的立足点不一样，能比吗？刚才这个人人，他是拿吃饭的重要重大需求去跟礼节中最轻微的细节来比，当然是吃饭显得比较重要。他拿娶妻的重大需求去和礼节的轻微细节来比，当然是娶妻显得重要。他根本就是诡辩。所以呢，你应该这样去反问他，你把哥哥的手臂扭折了去抢食物，你就能得到吃的。你如果不扭折，你就得不到吃的。那你会去把哥的手臂扭折吗？如果你翻过东边邻居的墙去搂抱人家的未婚女儿换人家的名节，你就能得到妻子。你不去搂就娶不到妻子，那你会去搂抱吗？你必须这样子问，这才站在一个相同立足点来讨论理跟色跟实的关系。所以刚才这段对话其实是探讨了儒家经典中常与变的道理。孟子强调礼节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人伦，那所以前提你就必须是以保全生命为基础。当使其都迫在眉睫了，面临生存的危机时，当然应当适当的采取全变，能够保全生命与基本人伦，它才是呢儒家伦理的根本。乌鲁子与人国人辩论礼与食色的轻重时，乌鲁子主张礼重，但是面对人国人说的坚持礼就会饿死，不坚持就能活，坚持礼就娶不到妻，不坚持就娶得到妻，这是个极端情境啊。乌鲁子呢是无法回答，但是孟子得知后就表示不可以拿食之重者去比礼之轻者，而应该以扭断手臂抢食、逾墙抢抱这种呢相对等的例子去相比，才能够呢指出为生存完全抛弃礼义的荒谬。所以呢，这一段话是厘清了两个关键逻辑。第一个是本末之辩，诡辩术中总是喜欢用断章取义，制造虚假对立。孟子呢批评人国人的逻辑是不揣其本而欺其末，不站在相同的立足点上，却用枝微末节来对照呢这个重要的事情。在两岸关系中有几个关键词也是如此的，例如呢中国、反共、民主。中国它以本以常来说，它就是呢一个以汉字、以呢儒家思想、以历史记忆为核心的文明共同体。它的末也就是变，就是呢不同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国民。从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它都只是当时的政权的名称。又譬如反共，共它是一个共同的名称，但是它的实质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陷入永无止境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千万条人命都因为政治迫害而死亡，饥荒、贫困、落后、孤立、钳制，
让这个国家

0: 陷入了极端的危机。我们反对那个时候导致中国民穷财尽的共产党，但是几十年后，现在中国它的经济强大，它国防科技力量强大，那么已经跻身于世界 G2， 就是两强之列，而且呢不但是坐而忘一，且在很多领域上是坐一了。同时人民的生活接近全面脱贫，绝大部分人民他都有迁徙、工作、婚姻的自由。面对这样一个强大而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我们何须反对一个带给人民福祉的政党呢？在这样一个例子中间，政党的作为才是本，才是常吧。那么政党的名称只是变吧。过去的中共与现在中共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了。那请问反共，我们反的是他的实质作为还是名称呢？又譬如一个关键词是民主。民主的核心精神是主权在民，意指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属于全体公民，由公民直接或透过选举产生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可是经过了美国实施民主政治200多年，到现在民主的弊端全部被人家发现了或制造出来了，现在民主规则大部分都被破坏了。所谓主权在民，但是呢今日选举的结果却是由财团操控的。你没有几百亿美金，你别去选美国总统了。这个呢所谓的民主政权，它距离庶民阶层已经是遥远到遥不可及，而且呢民主政治的规则都被破坏了。本来民主政治是应该呢自我约束，现在却转成了谁拥有了政权谁就是正确的，多数就是正义，甚至于呢只要行政权能够拿到，就算自己只是少数，那么他还是可以胡作非为。所以民主政权还可以发动侵略战争，让世界烽火连天。这样的民主还是当年200多年前大家所推崇的民主吗？这样的民主还能够号召全民去用生命来捍卫吗？所以孟子说，必辞要知其所弊，也就是听到了偏颇片面的言辞，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人是受了什么蒙蔽。淫辞知其所限，当我们听到夸大放荡的言辞，就要能够知道这个人陷入了哪一种虚幻的境地。邪辞知其所离，听到了邪恶不正的言辞，我们就要能够知道这个人其实是背离了什么正道。顿辞知其所穷，我们听到有人闪烁其词逃避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已经理屈词穷。孟子教我们要听得明白，要辩得明白，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向孟子取经。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我上一集的来宾颜淑玲，淑玲小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旅行当然是要去看美景，当然美景之外还有美食美食之外呢，可能你还要体验当地的风情，所以有些文化的体验呢都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在旅行当中除了美景之外要特别去体验的。那淑玲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了他要寻找旅伴，寻找去旅行的点，而且呢做功课之后开车的时候如何租车，租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以及不小心如果被开的单子怎么办这个都很多学习，以及美食呢也可以有 AI 帮忙去寻找，那逛当地的市集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可以再请淑玲帮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次旅行大概去了哪些国家，哪些重要城市。
1: 我们从那个布拉格下飞机以后大概就是在捷克停留了10天吧，就是除了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有

0: 游览以外，我们还开车到了西边的温泉，到了南边的 CK， 到了东南边的那个人骨教堂。那在人骨教堂，因为碰到了那个假期，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当地的那种嘉年华，其实也都很有趣。然后来很好玩的，就是要离开了布拉格以后，我们要去到我这一个行程里面最向往的城市，叫做布达佩斯。我们是坐夜火车，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验，就从布拉格，然后省了一晚的住宿费，然后也体验了那个火车跨国跨城市的这个经验。
1: 几个小时？
0: 大概八个小时吧。对对对对，那个我们订的那个车子是卧铺，两个人一间，然后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有趣。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盥洗室，然后那个
1: 盥洗室只有洗手洗脚，还是也可以洗澡的
0: 啊？不能洗澡，不能洗澡。对，然后不过没有厕所，就是只是洗脸。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洗脸台，然后厕所就要走出去外面，过夜，然后到了清晨看到那个天亮了，那种兴奋的感觉其实就很不一样。这我第一次那搭火车过夜。
1: 那火车过夜会不会惊恐惊恐惊恐，然后睡不着？
0: 不会不会。
1: 还是你们已经惯了，
0: 因为惊恐惊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催眠剂啊。对不对？
1: 还是你们都把自己灌醉了，所以就很好。
0: 没有灌醉，就是那兴奋了很久啊，到真的要睡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累了。
1: okay.
0: 然后去到布达佩斯其实也就如预期的啦，很多的美景，新城旧城，就布达跟佩斯
1: 是
0: 被河隔开的两边嘛。
1: 所以布达佩斯待了几天？
0: 布达佩斯待了，我们其实一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其实是先租了车，先到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那边去玩，然后顺便那个捡了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那个叫做的首都住了一下，住了一个豪华的那个也是不经意的不小心那个跨了国，就想说啊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捡一枚国家，所以大家就有一点那种老顽童的那个。
1: 所以当天去选住宿的地方？
0: 没有，我们其实要去多瑙河 Escon 这个地方是我的朋友他很向往的，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住了几天，住在一个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房东人也很好，然后介绍我们去，他还亲自带着我们去他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cafeteria， 然后吃东西，这样那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想说啊，那就再多去，因为过了他们很多国家都是有一条河当国界的嘛，所以我们就过去那个斯洛伐克，然后去那边住了两三天，然后回来到布达佩斯还车，然后才开始在布达佩斯玩。所以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十几天吧。
1: okay, 斯洛伐克的特色是什么？
0: 斯洛伐克那时候我们去了，听说它是全东欧就是全国 GDP 最高的地方，就那附近的那个果然也就看得到，
1: 消费力，
0: 它的物价对的确也是比较贵，然后因为它比较新，所以我们租到的就远离了那个捷克布达佩斯这种那种很老国家，有很多的那个古迹的那种感觉。我们当然只沾了一点点皮毛了，我就到了边境的那个巴斯特，他的首都叫一个什么名字，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巴斯特瑞拉，反正就在很靠近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两三天。他当然也有一些古城啊，然后在古城的周围找了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很好吃的餐厅，这样子，这就是 random 这样走进去就看到这家感觉不错， 所以我们就走进。

0: 那 这种、就是、
1: 主餐是什么？
0: 这种就是非常的随性啊。嗯嗯，
1: 你点了什么好吃的餐厅？主餐？
0: 主餐是什么？
1: 还是牛？还是羊？还是羊？
0: 说实话，还真的忘记了。还真的忘记了吃了什么，那一路吃太多了，就是那个氛围，那个、餐厅的氛围非常的，就是在古城里面，然后到处都是很显然就是来度假的人，因为他在多瑙河畔，所以有那个欧洲内陆的莱茵河在游河，河游轮的人，所以我们碰到了，比方说就有一个德国人就。看我们几个东方那个女生，哎，又能讲话，所以这边一直聊一直聊，说她是从德国来的，所以看起来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因为古城就会吸引人嘛。你知道游轮就是到了一个点，把人放下来，然后吃吃看看逛逛这样子。
1: Okay.
0: 嗯，
1: 所以你们这趟旅程也有搭游轮吗？在多瑙河或者是莱茵河？
0: 没有没有，我们游车。我们没有搭游轮了，有搭那个河，就是比方说在布达佩斯就要游着河，
1: 对对对，
0: 看那个国会山庄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
1: 白天晚上，
0: 哎，白天晚上各坐一次，
1: 不一样的 feel，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就是。从这里坐出去然后等一下回来的这种没有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再继续往下一个城市去的这种经验没有、嗯、
1: 好的，那上一集你有提到布达佩斯不好经验、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这样子我们的旅程布达佩斯是重点，一开始我们就定好了，
1: 好
0: 我们要去布达佩斯歌剧院、
1: 啊、
0: 然后刚刚好也有我们熟悉的那个剧码叫蝴蝶夫人、
1: 啊、
0: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并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艺术修养，是只是纯粹为了体验这个古老帝国里面的这样的那个艺术、嗯、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在布达佩斯，我记得我们住的原来是一个那个青年旅馆、
1: okay.
0: 就年轻人住的那个地方，
1: 是是，
0: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啊，那为了搭配我们的国家剧院这个行程，所以他就把要去看歌剧的前一天晚上就搬到歌剧院的隔壁，想说改那个第二天就穿美美的走路就可以到歌剧院了。结果呢，到了那天早上，我们就把行李都搬来了以后，到了那天早上，那个房东还在跟我，因为订房的都是其中一个朋友，他全订、
1: 啊、
0: 他还在跟他确认说，哦，我的房子等一下要在一点才会好，这样到了那天早上都还这样子，然后等我们真正到了以后，也到了 check in 的时间了，然后就一直他就失联、
1: 啊、
0: 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失联了，都不接电话。
1: 他睡午觉去了吗？
0: 不是，他放我们鸽子。
1: 啊，我哩嘞。
0: 嗯，他放我们鸽子。他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放我们鸽子、
1: 哦？
0: 他突然间就发一个 message 说，啊，不好意思，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必须要把你们 cancel 掉。你说离不离谱？
1: 那怎么办？
0: 两小时以前他还在跟他说啊、正在打扫，待会就好了。现在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要那个这种事情，其实在出发以前我们都听过，有很多人被恶意的被民宿的房东给临时取消。
1: 哦，
0: 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一个 F1 的赛车在布达佩斯举行。
1: 哇，那天很难订房间。
0: 很难订房间，所以我们
1: 而且房价超贵。
0: 我们一发现，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些时间是订好的，有一些时间是就是临时起意的、嗯，像布达佩斯就是事先订好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就是在3个月前、4个月前就已经订好了，早早就订好了。那到了那里，他也不提早跟我们 cancel， 他就是。到了当下他才 cancel， 那等我们要再重新再找房子的时候，对，没错，所有的房价都是1万-2万新台币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然后
1: 怎么办？露宿街头？
0: 怎么办呢？
1: 露营？
0: 快要露宿街头了，我们拍了好几个在那边跟房东来来回回，然后找不到。

0: 到那个，那因为是在歌剧院旁边，它有一个，它有一条市集，
1: 是
0: 就餐厅林立、啊，那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餐厅，所以就想说人不清土清，进去问中国人说，哎，哪里可以有住宿的嘛？我们在这附近都找不到，然后那边的小哥人也很好了，就很热心的在帮我们找。
1: 哦，你讲到小哥，所以他是从大陆来，
0: 大陆来的，嘿嘿，对对对，大陆来。那因为他有火锅店呢，我就看到这个，
1: 就吃他的火锅店。
0: 当天没有了，当天心情坏透了，都不想吃东西了。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点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哎，因为已经晚上要听歌剧，
1: 对啊，
0: 现在那个整个行李都不
1: 心情就不对了，
0: 在整个行李都不知道现在人要
1: 搁
0: 哪，对对对对对。
1: 通常听歌剧，我如果行李可以推进去吗？还是他因为行李太大了，他不让你进？
0: 我也没看到推行李进去的人了。我们本来是想要穿得美美的走路去，现在是很狼狈的那个带着我们那边已经 check out 的行李，然后要回去原来的那个青年旅馆，他也是你就知道，就那一天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紧张啊，住宿，对对对。
1: 后来呢，真的有找到落脚之处？
0: 后来已经都讲好了说，啊，那不行的话，那行李就找一个拉可放进来，我们去听完了歌剧。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就去机场，机场比较安全，机场的大厅可以让我们四个阿桑不会被那个夜宿在黑黑的街头，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我想警察局会不会收留你们？
0: 没想到去警察局，反正之后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小哥就说，中国城还有两间房间，所以我们就坐了 Uber， 然后去了中国城，花了很高的房价，住了一个很烂的地方，就是
1: 这个学习
0: 全城里面那个住宿费用最贵，但条件最不好的那个，我们去了以后，有听到那个柜台在那边，啊，没有了，我们。所以我们也算是幸运被捡到了。
1: 所以那时候 F1 你们知道那个时间点刚好？
0: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 F1 的那个 fan，对
1: 粉丝哦。
0: 第二天要去保加利亚就知道
1: 了。 OK， 那后来就是他 double booking 的时候，老板有退你们钱吗？
0: 就那个老板就避而不见，对，是因为我们是在 booking.com，所以 booking.com 就说是就出来道歉说我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 booking.com 是有一些赔偿，没错。
1: OK，
0: 他就把钱退了，然后又多给了一个70块的 voucher。
1: voucher 是欧元吗？还是
0: 美金？是欧元啊，欧元啊，就是说你下次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用掉，这样子。
1: OK。
0: 谁也不想要拿那70块啊，说实话，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付的远比那个多，
1: 多很多。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灵机应变，你应该要怎么办？对，因为从 check out到 check in 这中间，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们不希望一直在那边搬来搬去，因为这中间你其实会有三四个小时你必须带着你的行李在外面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已经拿着行李等着要进去，然后又发现不行，所以就去找了拉克把行李放起来，然后再继续去为我们这个晚上要住哪里而发愁，这样子。所以这灵机应变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学习吧。
1: 是，所以这个过程你们是四个人分头打电话寻找，还是说整个订房是由某一个人来负责？
0: 没有，就是其实后来解决的方式当然就是靠那个中国小哥，他就有一些朋友，所以他在中国城区帮我们找到了那两间房间，那剩下来的就是在那边等哦，就坐在那个公园，就好像那个流浪汉这样子，好可怜，因为有行李又跑不远这样。
1: 后来

0: 当天还是有如期的参加你们要去听的音乐会吗？
1: 有啊有啊、哦、有啊，还是去了。因为那个我们一听说有了以后，我们就叫了计程车，然后赶快跑过去 check in 啊，付了钱，然后把行李放到房间，然后再坐计程车出来参加我看那个惊艳我们的蝴蝶夫人。
0: 哦、好的，那你在台湾或者在全球的某些什么地方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一个歌剧，然后你觉得在布达佩斯那个场域里面，听这样的一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 feel 啊？
1: 不一样的 feel、啊、
0: 还是因为你们因为经历了那样的风风雨雨，
1: 等那个幕拉开、啊、就是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歌剧院本身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是还蛮让人惊艳的那个建筑物本身、
0: 啊、是，
1: 但是幕一拉开，说实话有一点点
0: 失望
1: 吧。
0: 那太老旧了吗？还是、
1: 哎、对，
0: 还是他的音响效果没有那么
1: 的音响效果
0: 有期望的那样子。
1: 音响效果倒是没有，就感觉我们自视的蝴蝶夫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日本也、哎、那个艺伎的那种样子嘛，因为他毕竟爱上的是一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艺伎是对他这么痴情的在守望。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大概是要去听音乐的吧，我们是要去看场景的吧，所以是一个白人的歌手，然后又高又壮，然后穿了一件洋装，
0: 完全不
1: 打扮的就是一个东欧普通街上的那个路人，所以不符期待啦，
0: 不符期待。OK，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他的音，你觉得音乐水准？
1: 音乐倒是好听的，
0: 听
1: 对对对、
0: 欸，
1: 音乐倒是好听的，
0: 是是，
1: 对对。然后坐在包厢里面，因为我们票买得很早嘛，所以就很靠近，就买一个非常靠近舞台的那个二楼的包厢。所以幕还没有拉开来以前，都是非常美好的。
0: 请问一下，包厢它还可以有什么特别服务吗？可以吃东西，或者是说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吃东西啊。那就你四个人啊，所以你在那边小声的窃窃私语啊，打瞌睡都没有人发现嘛。反正你只要坐后面一点，那下面的人看不到你就都没事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对，
0: 那因为要看，可能你们那个包厢离舞台比较近、
1: 啊、很近啊，下面就是啊。
0: 所以会不会有以前那种有些舞台可能比较远，你好像拿个望远镜？
1: 哦，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看得到他、啊、所以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很老的那个女的歌剧家这样子。
0: 是哦，
1: 对，就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那个蝴蝶夫人的那个剧情这样子跟那个殉情跟他的痴情这样子两个合不起来、
0: 啊、
1: 因为他没有一张东方丽器的面孔、
0: 哎、没有
1: 也没有打扮。
0: 哎呀，那这样就是说进场与出场、哦、大家会为今天的这场演出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是休息时间啊，有这种跟同伴，或者是跟
1: 隔壁包厢吗？
0: 或者是外，
1: 对，因为
0: 朋友，然后呢互动一下嘛。
1: 有啊有啊，倒是有啦。就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已经为观光服务了。我想啦，因为我们隔壁，我们隔壁包厢就我们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碰到一个中国，他说他是从纽约飞过来的那个女生。那他就在看我们几个东方面孔，其实东方面孔并不是太多，他就跑来跟我们聊天，那聊一聊，然后就怎么发现哦，他出现在我们隔壁包厢里面。他本来说他是买那个观众，就是那个大厅里面的后面，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漂亮女生，所以我们隔壁包厢的那几个

0: 英国帅哥，就把他给邀去了，这样觉得也是 很有趣，就是一个世界上各地的人、然后 来这个国家观，这是为了观光用的，那这个了，我觉得这个 真正的那个、也不能说他真正的艺术已经消失了，反正就显得有点失望，不如预期、
1: 氛围感，就是说你的那个、服装啊还是什么一定要遵守什么，有没有
0: 你说进场的观众吗？我们是本来是想要很慎重的穿一个那个裙子啦，什么什么，就
1: 什么貂裙大衣一定要挂，一定要寄放啊。
0: 哦，对对，当然了，行李就它还是有一个那个 clock 的那个房子，可以让你放你的东西跟。他就不让你带背包啊，带大衣进去，
1: okay,
0: 你都还要放那个，倒是就是这样子。对不起。
1: Okay.
0: 但是有很多人穿得很正式，看起来 local 的人
1: okay.
0: 就穿得很正式，很华丽这样子，然后西装笔挺。但是就是穿球鞋 T 恤牛仔裤的也很多，
1: 也是有、
0: 所以就有一点已经不是那种古时候传统 你也看到
1: 那个感觉是很正式的社交场合、
0: 对已经 不太就是这么正式服装的人
1: 是
0: 不是太多
1: OK
0: 还是有、但不是太多
1: OK 好，所以这样的剧是全年都有，还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差才会固定演出？
0: 他们的那个曲目是排的、所以不是全年都在演蝴蝶夫人、我们很幸运，正好我们在的时间，我们要去的时间，正好他排出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进去可能不会太艰深、因为语言啊的关系啊，所以好像不是太艰深，所以就其实是刚开始是觉得说蛮幸运的进去，可是感觉怎么好像有一点糊弄的糊弄的那种感
1: 觉
0: 呢？
1: 感
0: 觉
1: 已经太观光世俗化了、
0: 跟我们看到的，这在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个。
1: 正式的音乐、
0: 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差很多，对、但是我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听维瓦蒂的时候、因为就是纯音乐嘛，音乐你就知道音乐的那个配置，管弦乐团就是这样，所以到了那里反而好一点点、因为音乐本身很美嘛、然后我们也对服装啊、演员啊、化妆这些没有，因为Opera 就本来就是有 Opera 的那个这个那一个
1: 格调、
0: 对布景啊服装啊对不对，除了你的唱以外，
1: 是太棒了，所以在经过两个不一样的剧院的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谢谢淑玲的分享，我们在音乐之后要请淑玲继续跟我们聊聊她的学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特别来宾延续上一集的分享，熟龄他告诉我们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熟龄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这趟旅行当中哪

0: 些城市比较多充满音乐？好，除了你刚才说的布达佩斯，或者后来的维也纳，是不是这两个城市真的是，从早到晚，从你知道餐厅或是什么厅都有音乐，还是什么？
1: 嗯，
0: 还是它音乐类型有什么不一样？
1: 如果从外表看，
0: 嗯、
1: 应该就跟世界上差不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街头艺人，但是那个演奏的音乐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比方说在布达佩斯，你看到就是都是在拉古典乐的人比较多，不像我们这里，有比较多元的表演方式。那里就就看到比较多就是古典乐比较多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啦。
0: OK， 好，还有没有
1: 他的
0: 在船上听音乐？
1: 我觉得他的文化底蕴的确是真的非常的够就走到哪里，你就可以感觉到，哎，这里有雕塑，那里有艺术，那里有音乐，这样子，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迷人了。如果不是布达佩斯，还是把我们被房东放鸽子的这件事情拿开以外，其实整个经验都还是非常的美好，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0: 啊，这个漂亮城市会让你们走断腿吗？还是说它的城市的公共交通也是很 easy 的？
1: 走断腿倒不会，因为我们买了 pass 嘛。
0: 啊，
1: 那 pass 就有含那个，如果不想走了，我们就跳上公车。那如果有力气要多走一点，然后就会还是拿脚走，比较你就可以看得到。哎，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那个小 cafe， 他们就说要进去喝啤酒，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喝啤酒，然后吃一点 local 的东西，这样子。
0: 但是你跳上公车会不会不知道他要去哪儿？还是随时有人用 Google 去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哪儿？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或者几点来，或者等了半天没有公车，虽然有公车，
1: 还是对对对，都还是有的。 Google 好用就是这样子，就是你 不管你住哪里，反正你给他写了一个那个，比方说布达老城区，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等一下要走到哪里去搭哪一班，你一的是搭电车还是搭巴士，你就可以到那里，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全程都还是靠 Google 在帮忙吧，
0: 导航
1: 在帮忙啊。就他也有那个，就公车几点来，你就我是觉得用他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到了当地你还要去担心说，哎，我来这里到底要下载什么布达等公车还是布达电车系统还是什么，这样子。就他你在哪一个点他该有什么车子，他都会有那个 information 在他的那个 Google Map 上面。
0: 是，所以是匈牙利之外，除了布达佩斯，你们还有去了哪些国家哪些地方在匈牙利？
1: 匈牙利我们就是在还没有进到匈牙利市区以前，就我刚刚早一点跟你分享了，我们一到了，我们从布拉格坐火车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就拿了租的车子，然后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去，这样。对，
0: 好，那慢慢往南走吗？还是往西就是还有接下来是哪个国家？
1: 布达佩斯完了，本来计划去罗马尼亚，那后来为了不想要太赶，因为还有保加利亚有人想去，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我们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礼拜，那就感觉有点赶，后来就放弃了罗马尼亚，直接买了飞机票，从布达佩斯飞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
0: OK， 所以这种临时的放弃是在什么时候做决定？是出发前的还是到那个旅程中？
1: 到了旅程中
0: 那时候离要飞的时候很近，会不会票价很贵？或者是
1: 我们
0: 反正你们是退休族，所以不怕票价贵。
1: 没有啊，还是要看一下那个我们要后来放弃了罗马尼亚，大概是还没有回到布达佩斯的城市观光以前，所以大概应该一个礼拜有啦。

0: 个礼拜有，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联航从布达佩斯飞到那个索菲亚。其实他因为没有火车，那搭巴士要搭很久，
1: 很久，
0: 所以后来就决定

0: 有跟预算跟后来真正的
1: 预算
0: 结算之后，
1: 预算本来是希望花在15到20万新台币，
0: 嗯，
1: 结果连15万都没达成。
0: 是哦，
1: 嗯，对，就虽然坐火车租车了，这样，嗯，就可见我们有
0: 多省，
1: 我们有多省，
0: 哦，这精打细算的，
1: 非常省，一天吃两餐。
0: 哎呦，为了要省钱，一天才吃两餐。
1: 也没有啦，其实，一天吃两餐，但是点心可能是比正餐还要贵的冰淇淋，
0: 哦，
1: 对不对？
0: 好像在欧洲，嗯，南欧或者哪里后，冰淇淋好像是
1: 一定要吃冰淇淋啊，走到哪里呢，
0: 对对对，
1: 吃一支5块钱的冰淇淋，这样子，
0: 哦，对对对，
1: 5欧元的冰淇淋，
0: 5欧元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在南欧的时候也是这样，哦，到处都有冰淇淋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一球两球三球价格还不一样，
1: 那颜色这么漂亮，是不是，哎，
0: 各
1: 种口味，
0: 对对对，
1: 各
0: 种口味，
1: 嗯，对对，
0: 好像不吃就对不起自己，
1: 不吃就不像在旅行，
0: 对对对对，但是在国内我感觉换算起来
1: 那只100-200块，
0: 好像不敢这样子好好的吃下去，这样，
1: 嗯，对对对，旅行的时候口袋比较浅
0: 浅哈，哦，
1: 嗯，对，
0: 他不知不觉
1: 随便掏就飞走了，对，但是也就终究也没有什么豪华。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他们的物价啦，
0: Sofia 也是
1: Sofia，
0: okay，
1: 嗯， Sofia 也物价也是很便宜。那到了索菲亚呢，本来其实是被保加利亚玫瑰这两个字给吸引去的，但我们去的时候季节是不对的。
0: 哇，
1: 哦，啊，
0: 还有没有失望？
1: 哎，本来就知道季节是不对的，哦，但是，
0: 啊，为什么 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你们会选？到时候是打架或者投票，
1: 哎，其实有一点其实有一点快要打架了，
0: 吵起来。
1: 后来去罗马尼亚这个小姐姐比较
0: 强势，
1: 那不是比较那个就比较贴心，她就说，啊，那我的保加利亚不要去了，因为大家这么赶也不是我们的原意，
0: 是是，
1: 那我们就去保加利亚。那到了保加利亚，其实我们旅行的 guideline 就是 UNESCO，嗯，
0: OK，
1: 我如果去到哪里，我就希望就是比方说保加利亚是原先在期待里面没有要待那么久的，
0: 嗯，
1: 所以本来只是想要蜻蜓点水说，
0: 嗯，
1: 诶，我们到了这个国家，就好像我们到了斯洛伐克，只去那个首都住了2天，然后就散人了。其实本来最早的规划是那样，就到了索菲亚说，哎，我们有来过保加利亚了。后来
0: 世界文化遗产的东西我，
1: 对对对对，后来因为罗马尼亚放弃了嘛，那个保加利亚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还是那现在还有一个平台叫做 Klook， 你知道那个
0: Klook，
1: 对对对对，我就在上面找，找到我的点，然后就发现，哎，他们有卖那个里拉修道院的 这个票券。
0: Okay， 所以一本
1: 那个叫做破碎的旅行，破碎
0: 的
1: 旅行就是他卖的是 一个点一个点，你不用像旅行团，你8天都要包给他，我只要1天给你就好了。所以 end up 我们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就比方在保加利亚我买本来是买了一个里拉修道院，它是一个 UNESCO，
0: 嗯，
1: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除了去修道院还有一个的行程，就是他带我们去有一个小小的 hiking，
0: 哦，
1: 要变成 hiking 是那个索菲亚的亮点，
0: 哦，
1: 这个是一个很惊喜的那个表现。因为他在 hiking 的时候，他带我们走过的是冰山，就大家没想到说啊，哦，还可以看到那个那冰整个冰山那个美景，
0: 是。
1: 然后因为有
0: 一本是
1: 有导游嘛，
0: 四月五月还是有冰山啊。
1: 对对对，四月，嗯，那时候已经快要四月底了，
0: 嗯，
1: 对，还是有冰山。嗯，那因为是他 Klook。我们叫客路吧 Klook 他 organize，所以其实他是也就买了票券以后，他是有 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就到哪里去集合，
0: 几点到哪边
1: 集合，
0: 啊，有人会带你到
1: 啊，有人会带你。然后那我买的是 hiking 加参观修道院。
0: Okay.

0: 所以早上就去 hiking 这样子。嗯
1: 啊，这种过程是华人解说吗？还是
0: 不是
1: 英文解说？
0: 哦，英文的。嗯，对，就像我几次在国外的 Kellogg 都是英文的吧。
1: OK， 嗯，还好你们英文老师。
0: 哦，也不是啊，其实，嗯，这个导游，你当然有问题可以问他啦，但是他带着我 hiking 的，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迷路啊，你知道他怎么带你，他叫我去买缆车票，然后我们坐到比较高的地方，从那里开始走，该走什么路线在里面你不会迷路，你跟着他走，有固定的 track，
1: okay，
0: 就固定的路线，你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地方。我觉得旅行安全很重要嘛。
1: 是，那 hiking 的过程，或肚子饿了，或者口渴了，
0: 哦，一开始就
1: 自己要先携带嘛，还是到时候他告诉你哪里可以吃？
0: No， 一路上都没有吃喝哦。我们去走的那个冰山啦，就一开始他就跟你说哈，你的饮水跟那个午餐要准备好。
1: 哦，
0: 对，这个在上面倒是都有很清楚的资讯。哦 okay，在你要出发以前，你就要把饮水跟那个午餐准备好，那就吃一颗苹果了，嗯。
1: 早餐吃到饱就是了。
0: 对，对啊，
1: 这个配饱哈。
0: 对啊，因为在保加利亚，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哇，很传统的那种市集，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1: 旅行的
0: 菜点，我买菜就跑去那里这样子。
1: okay，
0: 嗯，那很便宜的物价，然后到了保加利亚，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可以完全放松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前面去的两个城市，布拉格跟布达佩斯，这些都是世界上完全那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嗯，所以感觉啦，游客比 local 的人多
1: 、哦，
0: 对。但呢，到了保加利亚就啊，街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就观光客的人，
1: okay，
0: 就看起来比较就是当地的人，买菜的也是当地的人，所以当然还是有啦，但是就感觉当地人比游客多很多。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友善度，就对观光客的接纳度如何？
0: 我还是觉得是很友善的，不会在，
1: okay，
0: 在我在这一路上倒没有被人家有白眼啊什么的，
1: 哦，
0: 除了那个。无良房东放我们鸽
1: 子，
0: 那连面都没照到。对，所以一路上倒是都还蛮好的。对，
1: 是是，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用欧元吗？还是在不同，
0: 啊，没有，
1: 有了某些国家你一定要用当地的货币，还是你们，那个，
0: 他们全
1: 这个用那个数位钱包都可以一定搞
0: 定？这三个国家都是用当地的货币，
1: 哦，
0: 捷克、布达、那个匈牙利。还有保加利亚都是用当地货币，嗯，一直到了希腊，我们去到希腊以后才开始用欧元，希腊跟维也纳才用欧元，那三个地方都要换当地的货币。
1: 所以你们是到当地再换，还是说
0: 到当地再换，
1: 哦，OK，
0: 因为
1: 啊，没有花完
0: 有很大那个，所以就小心的那个小就是花小额吧，大概，
1: 哦，没有花完会不会到下一个场地再换？
0: 大部分的那个消费都还是用信用卡。信用卡它就是可以就，
1: 可以转换。
0: 对，没问题。像我们在保加利亚就换很少很少的钱呢，因为知道不会花太多 local 的货币，所以 local 的货币并不用换很多，因为大部分。如果你要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全部都是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1: okay，
0: 连进厕所都可以刷卡呢。
1: 哎哈，说到进厕所哈，很多在东方的人到西方，特别就是所谓西方就是欧洲哈，会发现怎么每个厕所都要钱哈，
0: 对，
1: 你们这段旅程是不是也是这个国，
0: 啊，
1: 这些国家进厕所都要花钱，
0: 啊，都要花钱呢，啊，对啊，我说那联系那个进厕所都还给你那个刷卡，
1: 哦，
0: 逼一下就进去了。对，
1: 是是，因为真的是在欧洲进厕所都要刷卡，
0: 嗯，

0: 花钱了哈。
1: 对对对对，
0: 跟我们如果您在日本啊，或者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
1: 觉得台湾是个很友善的那个国家呢。
0: 是是是，
1: 对观光客，你看去很多的地方，你根本都不用买票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0: 对对对对，太棒了哈！所以
1: 台湾是宝岛，
0: 宝岛宝岛
1: 宝岛，
0: 一定要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台湾的宝岛是什么样子哈。
1: 台湾真的是不错，
0: 至少你上洗手间是不用钱。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很多时候欧洲。因为你要上洗手间还找不到洗手间的
1: 啊，对啊，
0: 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我们就体验去麦当劳，麦当劳你要买东西
1: 啊，对，他
0: 才
1: 给你号码，
0: 号码才能上洗手间啊，
1: 这个是生存之道，因为你一定要上厕所的嘛，所以你知道啊，那去 Starbucks 可以消费一下，你消费一下就可以上厕所，总比你急死了找不到厕所要好多了，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就是我们这些资深公民，我们上厕所的需求好像比年轻人更需要一点、哦、
1: 对对对，所以厕所是旅行大事，
0: 大事大事。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的来跟苏琳聊聊天。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继续的锁定，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淑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从保加利亚之后你们怎么到希腊的呢？
1: 还是搭飞机
0: 哦。
1: 我们还是买，因为保加利亚可能在那个轨道上面还没有非常的完整，不过在离开保加利亚去希腊以前，我想要那个推荐一个城市，如果有机会去到索菲亚的话，可以坐一趟火车去一个古城叫 Plovdiv 普罗夫迪夫那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因为
0: 原因是原因是什么？
1: 它是古城，很丰富的一个小镇，然后也有很多的美食食物啦，食物很好吃。我们四个人都很喜欢保加利亚的食物，就是随便吃，就没有特别说什么，就看到这个是 Bulgarian 那我们就进去这样。那
0: 是看图吗？还是说他会有？
1: 就是他写他是 Bulgarian 的那个餐厅，我们就进去。那进去到出来，几乎都没有踩雷。
0: OK。
1: 那
0: 你们是看图点菜，还是说里面有什么软体知道他怎么样翻译成你们看得懂的语言
1: ？Menu 上面倒是都有英文。
0: OK。
1: 都有英文，他有他当地的那个跟英文。那不懂英文的也没关系啊，现在那个翻译的那个Google 翻译这么方便。Google 是我的好朋友，
0: 是，Google 是旅行者的好朋友，
1: 对。
0: 所以你说那个城市，
1: 普罗夫迪夫
0: ，OK，
1: 叫 Plovdiv，那是一个就是奥匈帝国经过留下来的那个遗迹，那整个城市在地下的那个古城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地下古城，
1: 对，保存的很好。
0: 那这种地下古城也是需要买票进入，还是它有也是有那种 tour guide？
1: 像在索菲亚的那个地下古城，它根本就是把它当地下道，让你在里面行走，因为它处处都是，它没有办法围出一个特定的空间呢，所以它大概就是你在走，走着走着你就可以下去。那在古城的那个随便一个 corner， 它可能就是摆一个咖啡厅啊，或者是餐厅这样子。那Plovdiv 它是比较有山有那个，所以它的那个

0: 那个城市上面下面都保存得很好、
1: okay.
0: 因为它是经过很多的时期嘛，所以每一代人来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哎，我不爽你，我把你踩在脚底下，然后我建新的这样子，所以它有很多的层次可以参观。那我们从 Profdiff 那个哦，买像刚刚在讲英文，那个火车站的人就不会讲英文，然后为了搞我们那个四张票，我说买你就是必须要很有耐心的等他，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我那个票哦怎样怎样，他就一直用很简单的英文一直不断的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办法赶快把票出好给我这样子。那当然那个都是这只是其中的那个小插曲啦。我们回到了我们要从 Plovdiv。要回到索菲亚，然后再飞到雅典。
1: 嗯、OK， 所以你们那种所谓的地下古城，它大概要参观多久？还是说这个行走通常那个就是一天或者半天？
0: 也没有叫参观多久。比方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就全部都靠脚走了嘛，所以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漫无目的的走，所以。你说多久的时间哦？这个就都不一定。不过我们后来有去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古城，它就有很多免费的那个 city tour，有那个志工出来带着你啊。你就不用漫无目的的乱逛，还有系统的把你从集合的地点，然后把他们城市几个重点的地方，然后带你走一圈。
1: 哦，什么
0: 时
1: 期？
0: 对对对，
1: 开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那个，我们碰到的那个 guy 就很好。那他们都是叫志工，不过后来他也说了，你如果想要给我们小费，对对对，
1: 他也很欢迎。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他就是靠这个，
1: 靠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靠小费。
0: 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就是他很。为他出生的地方感到骄傲、
1: okay.
0: 他希望一方面介绍给你知道，一方面他也从这里面谋生吧、
1: 是是是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他就叫 Free City Tour 这样、
1: okay.
0: 叫做 Free City Tour 吧， 你就给他
1: 小费、
0: 嗯
1: 欸、不错哈、好像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
0: 对
1: 的发展这样的组织、
0: 对对对，它好像是整个就是比方说很多小城都有这样的青，就应该是组织没错，
1: 是
0: 协会，他们组起来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招募志工这样。
1: 好的，那后来在希腊那个情境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花欧元的话、是不是已经快到最后可以开始大肆瞎拼了，还是说希腊因为很多点也很多人去，所以有某些神殿啊什么要排队排到晕倒，会不会、
0: 那个、
1: 或者那时候小偷就多了还是什么？
0: 对，这个就是全程要很小心的啦，小偷的那个事情。不过我们的经验里面倒是没有碰到扒手或者是小偷这样的事情、我们全部的人在这六个礼拜其实是在这一块是全身而退的、
1: 太好了，可喜可贺、
0: 对对对，
1: 尤其欧洲就是一定会遇到
0: 那个希腊你说那个排队的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因为网络嘛发达，所以其实比方说我们要去卫城、我们其实是可以预先把票订好、把票订好，他就告诉你说哦，你从哪个门进来，几点到几点，他那个时间都设好的，所以这个倒是都可以事先安排的。那因为事先安排，我们在希腊待了很多天，每天天气都很好，就我们事先安排好要去的那一天。雾霾，
1: 哇哩嘞，
0: 哎，对啊，哦，那里面人又多，然后又雾霾，我心想，我千里迢迢跑来到这里了，然后花了这么多的门票费啊，那个也不能改时间，那你只能认了啊，这个不是就是
1: 旅行中的意外，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只能认了，要不然怎么样？怎么办呢？也没办法，怎么办？然后，
1: 那你会不会？

0: 因为希腊有很多地方用这种列柱建筑，但是它没有遮阴，所以排队会排到很晒，或者希腊天气好，所以
1: 晒倒
0: 要一
1: 是，
0: 定要有防晒的这些装备。
1: 对，希腊真的是就感觉非常的燥热吧，我感觉，因为人真的太多，那个疫情之后，所以我在希腊的印象真的没有太好，因为第一个我们进卫城的时候，天空并不是那么希腊。哦，让你感觉好像应该有一个那个蔚蓝的天
0: 天
1: 空、蔚
0: 空
1: 蓝的海岸啊、哦。
0: 是。
1: 对，那个没有。那观光客超级多，每一条小街、每一条知名的那个就是希腊知名的那个街道啊，就从卫城走出来，那周边有很多的那个商店啊、小街，都是挤满了人。那我这个人比较人群。
0: 恐
1: 恐
0: 惧
1: 惧
0: 症，嘿嘿，
1: 我喜欢。比方说，我在保加利亚就很开心。
0: 安度
1: 那
0: 当天，
1: 希腊就，但是都已经到了希腊了嘛，总是要把一些景点走一走啦。然后有一个那个经验，我想要跟那个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还是 again 我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一个一日游，那叫天空之城，它就是在离希腊2个钟头的车程的地方，它有一些那个山头，你有去过吗？有去
0: 就是
1: 过
0: 修
1: 吗？
0: 道院啊，
1: 修道院就是啊，修士曾经为了避战祸，然后在一个山头上。然后这样子，几世纪以来，就很多的山头上面就有很多的修道院。那个这些修道院其实都还蛮值得参观的。那可是第一，你要体力好了哈，你才能
0: 上
1: 够
0: 下山这样。
1: 从山下他把你放着的地方，你要能够走到山上。第二，我觉得。最好不要去那种从雅典出发一日来回，这样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那个。
0: 停留在那个地点，太匆忙了
1: 这
0: 哈。
1: 些修道院真的可以值得慢慢的参观一
0: 所以
1: 下。
0: 修道院它里面有没有住宿
1: 应该没有吧？还是有？我
0: 不
1: 不
0: 知
1: 知
0: 道，
1: 道。我们是一天呢、啊，我们就是买那种一天的。那你可以想象，我们7点出发，早上集合，然后晚上10点回来，那来回的车程大概去2小时，回来还是去4小时？等一下，反正坐到真的是，坐立难安
0: 来
1: 的
0: 的
1: 那
0: 时候
1: 种，
0: 才会到，
1: 对，要到晚上那个回来，
0: 乌漆麻黑了
1: 真
0: 才
1: 的
0: 到
1: 是
0: 家。
1: 应该是4小时哦，去4小时，回来4小时。那7点到10点这样子，然后中间用3、4个钟头去爬很多的修道院，那他是尽量让我们你能去就去啊，但就只能很那个的走马看花，不然这些天空的修道院，我觉得真的可以花时间多停留一下这样子，
0: 那
1: 有很多人其实是去到修道院。就要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大区嘛，
0: 是
1: 很多
0: ，OK，
1: 的山头。那要进区以前，还是有一个一些 town 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旅馆啊、民宿的。
0: 就住在那附
1: 如
0: 近
1: 果
0: 呢。
1: 想要，如果可以自助旅行的人，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住一下，应该是有巴士、火车可以先到，然后再上山这样。
0: 太棒了！所以这个天空城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好的记忆点哈。
1: 对，
0: 那希腊后来
1: 非
0: 走，
1: 常会会你会非常的觉得说，古时候的那个功法啦，就这些修士们为了要在这么高的地方把这个教堂这样建起来，他要花多少的
0: 体力，或者是。想法或者是
1: 各种各样的，对不对？
0: 技术
1: 技术、体力、金钱跟那个时间，然后把这个这一座的那个修道院给盖起来。当然，最早的那个，它可能就是靠一个山洞， 但是后面在这个几世纪，
0: 慢慢
1: 对，
0: 慢慢从附近延伸，
1: 是啊，对，非常的有。

0: 很多你可以想象说这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1: 是是是、
0: 嗯、太所以这个
1: 有些门票有些
0: 对对
1: 有些车票
0: 是如果你是65岁以下你当然要买票、嗯、那你买了票以后你就要去给他过一下把今天的日期打上去，因为我们买票的时候我们的票上面是有时间，
1: 是
0: 我看到了时间我就没有想到说我以为就从这个时间开始，这个是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啊、哦，你就是这样，所以
1: 旅行增加很多经验。谢谢淑玲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学习、哦、我们今天节目很快的又到了尾声，我们谢谢淑玲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所以我们从他这两次的分享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人物呢？林语堂。我想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是听过这个名字，或者是说看过他的著作，甚至对他有所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林语堂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是多面向的。譬如说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马悦然教授，他就是因为读了林语堂的书，所以才开始对于汉学着迷。之后他又自学了道德经，而后成了高本汉的弟子，著名的汉学家，诺贝尔评审委员。那么他只是一个特例，有更多更多的人就是借着林语堂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对于中国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认识，这个贡献是极大的，就更不要说他在文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卓著的贡献了。因为在他一生当中，他所成就的事情很多，那么他的贡献是多方面，所以在介绍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就想用一个方法，我先用短短的时间，以这个大事记的方式啊，把林语堂先生一生重要的经历讲给各位听。之后呢，我访问了名作家张晓峰女士，因为张女士这些年来对林语堂有些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就在节目里面请到她，从她的角度为我们说说林语堂的故事。这样听起来非常之有趣，而从张教授的眼光里面，我们也可以对于林语堂有一些更深入也很人性化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看林语堂的背景啊，他是在1895年10月10号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的板仔村。他的爸爸呢，林志成是个牧师，他的妈妈叫做杨顺命啊，他有兄弟六个人，有两个姐姐，他是排行第五。那么在他六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当地的基督教所办的明星小学，后来十岁又到厦门鼓浪屿的基督教所办的一个小学就读，而在这样的就读过程里面初次接触到西洋的文化跟生活，然后他仍然在鼓浪屿寻源书院就读中学。在这个阶段他就萌生要改良传统部首简字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查字典，用传统部首啊去找字，他觉得要改良。17岁的时候，他进入了上海知名的英文学校

圣约翰大学，在预备学校就奠定了很好的英文基础，而这个时刻他也改名叫做玉堂。而也在这个时刻，他对于神学产生了怀疑，原本他是要去读神学的，九月注册他就改入了文科，以语言学作为专门科。之后在清华执教的期间，他就摒弃了宗教，信奉人文主义。那么到21岁的时候，是以第二名大学毕业，应邀担任北京清华大学中等科英文的教员，而钻研中国古典的文学、语言学，还有改良汉字索引的方法，这是他研究的一个主题。到23岁，他就发表了《汉字索引志》，由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还有钱学同一起作序，发起部首改变运动。那年他才23岁哦。在清华任满3年之后，他就向学校申请半官费奖学金，想要到美国深造。也是在这一年，他跟廖翠凤女士结婚，两个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婚后呢，互补相称，一路扶持，白头偕老。8月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到美国去，9月就进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所攻读学位。在哈佛读完1年，因为经费不足，就申请到法国为华工服务，从事平民教育的工作。28岁的时候，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而再度获得胡适的资助，进入以语言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研究中国的音韵学。到29岁的时候，他就以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获得语言学的博士。9月，他就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系讲师，开始署名语堂发表文章。30岁，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 humor 这个英文呢翻译成为幽默，这是幽默这个词出现之时，幽默就是由他翻译出来的。12月，他就开始为语丝周刊撰文，常常批评政治，也发明了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简字。31岁，他就担任教育部所属的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墨笔简字法，墨是这个末端的墨啊。之后就继续研究简字法，希望发明简明易用的中文打字机。之后他又担任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还有教务长。到34岁的时候呢，他就正式了颁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也担任中央研究院的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建男子》，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风行全国，有版税大王之称。到他36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为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写稿。那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上海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他也为英文的中国评论周报写稿，建立了一个杰出英文作家的美名。到他38岁的时候，他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文跟态度，提倡幽默文学，得到了幽默大师的这个美称。那么到39岁的时候，他出版了《语言学论丛》，12月就发表了《有不为斋解》，提出了其所不为的事情共有22项。赛珍珠呢，就鼓励他用英文写作，忠实地把中国的面貌引介给西方，所以他真的就开始撰写《无国无民》。40岁的时候，他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事为笔调，就提倡杏林文学，为中国第一本纯散文小品的刊物。那么41岁又创办了《宇宙风》半月刊，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尽情为戒约，是一个合于现代文化、贴近人生的刊物。那么《无国与无民》到在赛珍珠协助出版，一举成名，从此就享誉了欧美文坛。
那么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他就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

0: 中国这样子的文章刊载于时代周刊上。十一月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用个人的经验陈述了中国人的生活观，立即被美国每月读书会评选为十二月特别推荐书。第二年呢，这个书就成为全美畅销书的冠军，居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达52个礼拜。这个书是他一本最多、销路最广的作品。44岁，他旅居欧洲，就计划写作《京华烟云》，也出版了《孔子的智慧》。45岁的时候，出版了《京华烟云》。这本书是用《红楼梦》为蓝本，描写近代中国变迁的故事，也获选为每月读书会十二月特别推荐书。这是他自己非常自豪的作品。那么到47岁的时候，他出版第二部小说《风声鹤唳》。48岁又出版了《中国印度的智慧》，介绍中国还有印度古代的经典。到了50岁的时候，出版了《整个代代》。而在这个时刻，他又再度的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演说，论东西文化跟心理建设。53岁完成了《苏东坡传》，这是他偏爱的作品。而他常年研究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也在纽约发明成功，造价要12万美元，是当时最为轻巧简便而且不学就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可惜因为碰到中国内乱没法生产，所以呢也让他濒临破产，这个砸下去的成本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到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译文组主任，半年之后离职，全心写作，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唐人街》，出版了《老子的智慧》。之后在56岁的时候，在台北《全民日报》发表《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又出版了《杜十娘》，改写了冯梦楼《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还出版了《美国的智慧》。之后离开法国到美国定居纽约，到1966年6月为止。之后他在57岁又出版了《寡妇尼姑与歌妓》等等，出版了好几本书。58岁，美国专利局批准了他这个明快中文打字机的专利，在纽约创办了《天风月刊》，还出版了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改写了唐代传奇20篇，出版了英译重编的《全寡妇的故事》。59岁一样的陆续出版他的新书。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个阶段他实在是一个多产的一个作家。60岁的时候，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他应聘为校长。到61岁的时候辞职。然后在这个中间，他仍然几乎每一年都不断的出版新书。在65岁的时候出版了《信仰之旅》，自己说明从异教徒再度皈依基督的信仰历程。72岁的时候二度访台，就在台定居。之后他在台湾仍然主持编撰当代的汉英词典，也担任国语日报的董事，代表台湾出席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等等的会议，也出任台湾笔会的会长。到77岁的时候身体渐渐不太好，所以一直到82岁的时候过世。而他在阳明山所住的这个原来的原址呢，就规划为林语堂先生的纪念图书馆，从2002年3月26日就改为林语堂故居，全新开放，然后供各界人士参观。这是非常简略的对于他一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张晓峰女士对于林语堂先生的介绍访谈。
1: 如果要介绍林语堂，真的也是一件蛮不简单的事情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这个人呢，真的是个怪咖啊。因为他摄入太多太多的东西，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捆矛盾》啊，一大把的矛盾。

0: 就是他是这样的，但其实他又是那样的，他自己也说不上了他是什么样的啊。那其实在我看来呢，他其实比较像的是一个诗人啊，就是他有着他对天地万物的很敏锐的感受啊。当然在他整个的青壮时期呢，他是扮演着一个叛逆的角色，那晚年呢他又是一个回归的信徒啊。那他一生之中，有的人是非常的羡慕他，因为他是中国人里的少数去世界上享有极大美名和财富的那么一个人，可是他也给骂得臭头这样，所以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呢，他是从任何角度切入的都可以大谈特谈，谈个几天几夜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也许我试着从就是从他自己的传记里头啊，来讨论他。那他小的时候呢，他出生在一个跟台湾很有关联的地方，因为他是漳州那个龙溪人。那漳州、泉州这是一般闽南人的祖先啊，那他就是那个标准的漳州人。那他所以他晚年他到台湾来的时候，他蛮高兴的，因为他在士林就是说。去那个戏院里头看戏，觉得左边右边都在讲那个漳州话，他就听起来很高兴啊。然后他觉得人家不知道他会听啊，大概他穿着西装革履，人家以为他是不会听台语的一个人，可是他其实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啊。然后他到礼拜堂去的时候，他去的那个礼拜堂其实跟我是同一个礼拜堂的系统，就是我们在南京东路那边有一个南京东路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里头有台语部啊，他就去那个台语部，然后唱的那个诗就他小时候唱的那个诗，所以他会眼泪都会流下来。基本上他在台湾生活是蛮没有隔阂的，就是他这里真的就非常像他的故乡。然后他住在阳明山，他故乡老家就是一个山村啊，所以他差不多台北市对他来说，我想是等于半个故乡。我觉得说他在这里活着的确是会想到他幼小时候的种种经验啊。林语堂小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是就是牧师啊、师母啊这样子啊。那跟现在的牧师师母有一点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牧师呢，就礼拜天讲到啦，什么平常如果勤快就会去看看信徒了啊。可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呢，是山里头啊，是那个很乡下的地方，所以呢礼拜天那个信徒啊，这个走爬山啊，爬到那个到礼拜堂来做礼拜了啊。然后如果他们再爬回去的话，会非常累，所以他林语堂的妈妈还得煮饭给大家吃。哇，那这么多信徒怎么煮饭呢？所以他们就发明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其实现在台湾人也还是常常这样做，就是有点像炒那个油饭啊。对，那他们就用那种比台湾的那个蓬莱米要更接近再来米一点的那种米，然后呢就是有葱啊，有豆腐干啊，有肉丝啊，有什么那些，
1: 汤不浪当做一锅就
0: 对，就是炒在一起。那这种饭在我看来呢，我也问他们那个时候，就说比一般家常吃的饭算是更好一点点的饭啊。我们现在来看，觉得这样的一个炒饭
1: 比较有料，
0: 没什么，只不过是个炒饭。在他们来说是算是不错的饭，不算很豪华，但是算是还不错的饭。那妈就要炒这个饭给大家吃啊。那吃完了呢，他们有力气了，才能再走回 是他们的家。然后更好玩的啊，这。

0: 个更好玩的部分，其实林语堂自己的传记里头都没有写啊，因为林语堂的传记是他的他的女儿林太乙写的。那林太乙呢，跟他爸之间，我想他爸爸很愿意教给他一些高深的优雅的学问啊，可是比较少讲他们的那个家乡的那个家常的事情。我所取得的资料其实反而是他的一个外甥媳妇，就是林语堂的姐姐的儿子的太太，对对啊。那这个奇怪的是，林语堂呢有两个媳妇，一个是侄儿媳妇，一个是外甥媳妇啊。那这个侄儿媳妇跟外甥媳妇呢，都跟林语堂比较亲近，那反而那个侄儿跟外甥没有那么亲近，反而那个媳妇比较亲近啊。然后这两个媳妇也比较命长，一方面本来就跟他比较亲，二方面就是在那个侄儿跟外甥死了之后，这两个人又活了很久，到现在都还活着，所以有些资料是可以去问他们的。他的外甥媳妇就是他那个大姐的儿子的太太啊，叫张陈守清，他就有跟我提到这个吃的这个炒饭。那还有呢，就是说他妈妈呢，他妈还在礼拜天的时候在教堂的那个草地上呢，帮别人剪裁衣服。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那个针车，就是那个缝衣机啊，那但是要会裁，就好像要有一点本领。他妈呢也不是什么精致的剪裁了，反正就把旧衣服拿来，他就能够比着就可以给你剪一剪。那些信徒拿回家去就可以自己缝或者自己车啊。那他妈妈看起来呢，就是说一个稍微比较现代化，有一点现代那个好像打样的那个概念的那样的一个女人啊。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做牧师做师母，他们礼拜天还要供应人家吃跟穿，
1: 照顾生活
0: 穿，他们要回去要缝自己家的衣服，也都是靠他妈妈在剪裁。所以我想林语堂他也许没说的，在他自己写他生平的时候没说那么清楚，可是他在跟这个张陈守清在叙述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不单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也是就是说生活上的一个指导者。就是说那个一代的人其实到他们家里可能都可以得到一点什么什么东西。而且他们小的时候大概也许因为穷，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自学
1: 啊，
0: 就
1: 是
0: 他们自己家里，他爸爸就把小孩集中来，
1: 就
0: 教他们上课
1: 了。
0: 对对对，反正嘛也就是读点四书啦什么这种东西啊，很简单的。那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是一家子就在那里上课啊，那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还蛮亲近的。不过在其中有一段呢，林语堂写的，我看起来到现在就会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感伤，林语堂也有一点感伤啊。就是林语堂刚才我们说他有个大姐，那个大姐还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媳妇还现在还在台湾啊。这个二姐呢就没有那么幸运，那个二姐当时在家里是管着洗衣服的事情，就全家衣服就归她洗，就是从牧师家也蛮穷的嘛，好也没有佣人，就是他们她二姐就是管洗衣服，所以每一天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二姐就说我要去洗衣服了，因为就是我猜想比如说早上10点钟什么再不洗那太阳就没有了，所以然后要去洗衣服他就走开了，所以他等于就是早退的一个学生，
1: 没有办法上完
0: 整的课。对对，然后他们下午还会再上一次，那上着上着他二姐就会说我要去收衣服了，所以他永远就是那个比较缺课的。对对，就是说这个里头我会觉得站在一个女性立场我会觉得很伤感，就是搞不好这二姐也很聪明，也很有悟性，可是她没有机会好好的学习。同样开课，可是她就是

0: 一半就要走出去，
1: 迫于要去洗衣服，
0: 对对、嗯、所以我看到那里会觉得很伤感。而且呢还有一次我觉得我看到那里会有点气凌于他、嗯、就是他有一次跟他二姐吵架，小孩子嘛，人家吵架、嗯、那他不乖，那他二姐很生气，那他呢就撒赖。他撒赖的方法呢就是他就跑到那个 泥地里头去打滚、哦、烂泥地里去打滚啊，打滚滚到全身很脏，然后就很高兴的笑着爬起来说、嗯、哈哈，现在你要洗我身上这身
1: 脏
0: 衣服
1: 了。
0: 你看那个洗衣服已经够惨，他要在泥地里滚的那个那个时候又没有自来水、
1: 嗯、
0: 对，然后嗯，而且他一点都没有自责呀，他就说我想我那个时候的样子一定是很可爱，他说我觉得他到晚年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应该要想起来说哎呀我那时一定是又可爱又
1: 折磨自己的姐姐、
0: 啊、他就算是说我那时候一定是可爱又可恨，我这样我就可以原谅他可是他这样欺负他姐姐，他到晚年都没有想起他有什么错，他说啊，我回想我那个时候一定是样子很可爱吧，这样他只有想他自己的可爱，
1: 精灵古怪的一个小男孩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至少他小的时候或者他一生他不是一个那么天生很仁慈很接近宗教心灵的那样、嗯、那样的一个人啊，他只看到他自己可爱没有看到自己的可恨之处啊那他的这个姐姐呢就是后来其实这个姐姐很想读大学啊、嗯、他爸爸说不行，我只能供男孩子、哦、没有钱供你，而且男孩子那个钱也是借来的，
1: 是
0: 不是我们家可以有的啊、嗯、那个借来的是像一个就是学生借的，就是林语堂爸爸从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借的、嗯、好像他曾经送过这个学生大概是一个帽子吧啊，这样、
1: 哦、
0: 那所以这个学生一直就觉得这个老师的爱心啊、嗯、这个老师一直很照顾他，所以他去借100块银元的时候他就借给他了，他就靠这个钱就去读书、嗯、但是他爸爸不愿意再多借来为这个女儿啊，所以就叫这个女儿呢去出嫁啊，反正 女孩子这个不读书就去嫁人嘛啊。
1: 是是是，
0: 那、嗯、他大姐也出嫁，他二姐也出嫁了啊、可是呢大姐比较幸运啊，就是林语堂爸爸也是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他很沙文主义吧哈，就那个时代的人嘛、
1: 嗯、
0: 没办法哈、
1: 嗯、
0: 他就那个他大姐他把这个大女儿嫁掉的时候呢、就去用了男方的钱啊、就是婆家的钱呢让他去读书，而且读的是医学院啊、
1: 嗯、
0: 他这个大姐就读医生啊、而且他后来又就做了那个妇产科的那个主任、
1: 嗯嗯嗯、
0: 啊就蛮厉害的啊，就是说他把他嫁到一个这样的人家去，然后用他自己没出钱给他读、他让他
1: 婆家
0: 出钱给他读、
1: 嗯、
0: 啊那而且他真的读得很好、
1: 嗯、
0: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妇产科的这个主任啊那还不仅仅是助产士啊、
1: 嗯、
0: 因为助产士比较容易，
1: 是是是，
0: 他真的是医生啊，
1: 医生
0: 女的医生、
1: 嗯、
0: 那这个二姐呢也嫁到一家人去啊，很可惜就是当时有那个流行的等于 SARS 这种疫什么什么疫病、
1: 哦、
0: 他二姐那个时候其实还怀着孕就死了。可是在他二姐要去出嫁之前、嗯、有一次他就跟林语堂说，姐姐已经没有机会读大学了，我这里大概有几毛钱啊，不到一块银，就他自己存的一点点私房钱哈、啊。我想以现在来说，可能就是值台币200块钱这样的一点钱。
1: 嗯、
0: 他说：“弟弟，你拿去吧，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啊，林语堂就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他跟这个姐姐就这样子就分开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姐姐就生病就死掉、嗯、他一辈子就一直很怀念这个姐姐啊、
1: 嗯、
0: 很有才华也很有爱心，可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形势，女孩子不被家里认为说可以去读书的啊、
1: 嗯、
0: 他把他仅有的在婚前所储存的所有的钱财都给了这个弟弟、
1: 嗯、
0: 虽然是那么少的钱啊、
1: 嗯、
0: 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说这个姐姐对他的期望。

0: 那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蛮和乐的一个家庭啊。但是很好玩的就是林语堂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就是那个很可爱的很阳光的那种小孩啊，见到人就会很真诚的这样笑出来。结果呢这个林语堂啊就有点气他这个弟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我所说。
1: 你干嘛那么高兴？
0: 对，就是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见人就笑，一副傻相啊，他就很气，就说干嘛见人就笑啊？以后不要笑我，笑了那副傻相啊。因为他去就是说离开家乡去上海读书，他觉得人要酷酷的啊，那个要很冷静的那个脸。我其实就想到沈从文有一篇小说叫《生命的生》啊，他就里头就写一个大学生在那个公园里散步，这样走来走去，那一副那个死相样子啊，他就说那个沈从文形容那个大学生在公园里一个人孤独的在走，他说他一副想要去投水的神气啊，就是好像自杀前的那副脸呢、啊，就没有表情的，然后冷冷的那种脸。我想脸也是有那种流行的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流行那种脸，就是比较冷冷的、很酷的去看人家，不觉得笑眯眯的有什么好？
1: 是。
0: 也许周杰伦比较接近那样的脸、啊，太阳光的会觉得说有点傻。他就骂他弟弟说：“不要见人就笑啊，傻里傻气的啊。”我想他小的时候他不这样觉得，他觉得啊、哦，我们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兄弟姐妹都相处得很好，大家见人就微笑，他都觉得这一切很好。可是他到了上海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些不够时髦，不够流行啊，也不够酷啊，他觉得也不够屌，他觉得这些都不好，他比较羡慕是另外的一种的人生，所以他就渐渐的离开他的信仰啊，他也觉得说人何必一定要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我们就靠自己就可以啦啊，这样，然后呢，他就真的就不再作为一个基督徒了。他甚至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啊，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了啊。那在那段时间里头呢从五四这个传下来的这些传统呢会使人觉得不信宗教，特别是不信基督教，这是很前卫的事情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也就是
1: 选择了那条路，
0: 对，所以他后来的这个生平所走的路呢，就是另外一条路。不过呢，在他自己来说，他觉得到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说，也许他没去做礼拜，也许他没有跟教会的人来往，但他觉得他自己内心深处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甚至有一次呢，他有一次在那个船上，就是不是有一种船是长途旅行的嘛，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这样走很长的这个海路去各地参观，对，那种游轮。他因为那个轮上，他可以长期的跟那个同行的这些旅客会有接触，那他就看到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就有点那个惶恐，他就说：“天哪，这个旅途不能再长下去了，如果再长几天，我就非跟他回到基督教不可。”就是说那个人对他的影响太大，他觉得那个人的人品或什么，他觉得说他非常羡慕，他觉得他不能，这还好这个旅途结束了，赶快不下船了，否则他再下去非跟那个人信，本来他就是信，对，他本来就是信的，可是他当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觉得他很羡慕。其实他对他的妻子也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妻子其实是一个很顺从的、很温和的啊，就也应该说充满牺牲精神，为了他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放弃他自己的想法、做法，就都顺着他，所以他也觉得是蛮感动的。那他觉得他的妻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

0: 都会那么有牺牲的精神，也而且都还是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什么都不受他的影响啊。那他其实后来在美国在台湾他都会陪他的妻子去做礼拜，那到了那个礼拜堂的时候他就把妻子放到礼拜堂去，他自己就跑去那个时候去喝咖啡是很奢侈的事情，
1: 是奢侈的事，
0: 对对，他那时候就跑

0: 他走进教堂。可是他还是觉得他妻子能够这样，他差不多几乎是有点嫉妒，觉得说天哪，他怎么可以好好的这么一路这样信仰下去啊？他是蛮羡慕也很嫉妒他的妻子。其实我想是因为他的人生太多复杂跟矛盾，他没有办法那么单纯或那么谦卑，我想他是有傲气的人，也是有很多想要表现的那种天性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太多的去面对他生命里头那个本相啊，所以他很长的时间在那里游荡啊。那但是有的时候生命也会碰到很多不顺利的环境，比如说他本来是不做官也不做什么的，还蛮潇洒的啊，可是他后来做了南洋大学的校长啊。那你知道在南洋在新马那一带有很多老华侨，老华侨都是非常保守的人啊，对他可能有各种要求各种期许，他不一定做得到，那个人事关系又那个中国古老社会非常复杂啊，像台湾是属于比较单纯的，可是在那种地方是很复杂，他真的是处不来，然后就很快的就拂袖而去啊。然后他晚年的时候也非常的悲伤，就是他的大女儿林如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好像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啊，就自杀死了。那父母在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成年的女儿这样死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完全不能去接受，安慰也不知怎么解释，就是说这个女儿就这样走了啊。那然后他自己在事业上也有一个很可怕的打击，因为他老觉得说我们就这么写中文呢，好累啊，你看美国人就可以打字啊，他就觉得说发明一个打字机不错啊，其实中文是有打字机的，那个时候已经有打字，但是他觉得他要发明一个好的那个简便的打字机啊，可是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他其实他所有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但是他又想要用电脑方法，所以中间有一个突不破的东西啊，他跳不过去，但是他还是很想努力，他其实是有一点科学兴趣的，他有一点科技的那个本事啊，他真的是一个蛮天才的人啊，就是人我们说在才干跟这个慈悲中间啊，有时候不容易都具备，应该说他是属于那个比较才华型的啊，他比较缺少那个宗教徒的那种慈悲心比较少一点，那他非常有才华，所以他就真的努力去做
1: 发明，
0: 他居然也给他做出一个打字机，一个人啊，
1: 是是是，
0: 不是一个公司啊，他一个人就这样子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生产啊，你做出来了那要怎么生产，要有一个公司接受你，那他就送到一个公司去，那个公司就我猜想是应付他了，就把他收了，收了以后他就很焦虑，就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接受，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都没有下文，后来他实在等不下去了，有一天他又写信去问说你们到底要不要生产这个东西，如果不要的话就还给我，那个单位说哦，对不起，如果你早一个礼拜这个信寄到的话，我们还可以还给你，现在我们已经把它销毁掉了，就是说老东西他们大概堆的太多就销毁掉了，所以现在台北
1: 那个
0: 展览是一个仿的，就是仿的，不是真的啊。那所以非常伤心，
1: 对对对，
0: 非常伤心，不但人家不生产，而且连那个东西都毁了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他那么长期以来把他所有的钱都投下去，其实他所有的钱也都是那个就是他的稿费啊或者说版税啊什么这些累积来的啊，他也的确得到了很多的版税或稿费啊，他其实那个时候在

0: 台湾写文章，他不是像我们写文章投到中国时报就投中国时报，投到联合报就投联合报，他是他写的文章是投给中央社，他就是我们这边政府对他非常优待也非常器重，他是给中央社写文章，然后中央社可以就是发给各家，那各家都可以付他那个
1: 稿费，
0: 稿费，所以呢他是他是跟我们那个写文章是
1: 不一
0: 样的，他然后他那个在美国所得到的那个版税，我想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人那个、
1: 英文的
0: 用英文来赚版税的啊，
1: 是是是，
0: 而且他在那个畅销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礼拜畅销下个礼拜，他是这个月畅销下个月畅销，他今年畅销明年畅销，他是这样一路畅销下去，所以他的书真的卖了很多啊，所以他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钱，
1: 名利吧，我想在这一方面，
0: 对，他早年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呢，其实他妻子的娘家有拿钱出来帮他啊，当然他后来也还了这个钱，可是可是他也很幸运啊，就妻子家是开那个银楼，这不是银楼怎么讲，就是那种钱庄，对，就是开钱庄的，等于是一种私人银行啊，所以在厦门那一代人都知道他们家在那鼓浪屿还有一个那个纪念馆这样子啊，就是他们的家了，他们度蜜月也在那个地方，后来中共占领以后就把它变成大杂院大家住，所以现在是不怎么好看了，可是当时廖家在那个鼓浪屿上的那个别墅那是很漂亮的啊，地位置也很好啊，那你看他结婚的时候可以娶到这样如花似玉的又很有钱的老婆哈，又是很温存的这样的老婆，那然后后来他就有版税啊，然后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包括蒋中正还有蒋宋美龄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典雅很渊博的一个人，所以他真的是想尽一切的好处，可是这不代表他没有挫折，就是说女儿死了把自己被人家销毁掉，那么多的劳力，对，那么多的劳力白费掉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呢到他晚年的时候的确是很哀伤，而且健康也消失了啊，有一次他在香港的时候坐在轮椅上，他听说他的初恋的那个情人啊还在，他就说我要去看他，那这是他一时冲动说的话，他的老婆就说你不要发神经，你推着轮椅，你这个坐着轮椅、你
1: 怎么
0: 去
1: 看
0: 他，这样他就不讲话了哈，其实就是生命里头到某一个时候你就觉得你所认为你最厉害的东西，你拥有很就是很确确实实拥有那个东西，可是到时候也都不在你的手上，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忽然觉得他就自自然然地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是有一次他的血压高到200了啊，他就叫那个张成守敬说你来为我祷告吧，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外甥媳妇那个时候是帮他做他生命中另外一件最后的事情，就是编那个我们说英文字典啊，它的刚好是反过来，就是汉英字典，就是就是中文把它弄成英文的那个，
1: 是是是，
0: 那所以他就这个外甥媳妇就帮他做这件事情，那他血压超过200是很危险的事情了，下不来啊，那他就说你来帮我祷告，然后这个张成守敬呢他的侄儿媳妇就说你自己就会祷啊，怎么叫我祷呢，他说你祷的比较有效他当然觉得他是比较不乖的小孩吧，然后在医院里他就说去把窗子通通打开，意思说上帝可以看到我更清楚一点啊。那他就帮他祷告啊，就他平常是带他一句一句的祷告啊，那然后他的血压真的下来了啊，那么他其实就

0: 就很自然的就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呢，在他的传记里头， 他是写说，他说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走远，我只不过在这晃来晃去啊，他并没有走远，
1: 在外面溜达一下。
0: 对，他觉得他离上帝并不是很远，因为上帝一直在他的心中。他可能不去做礼拜，不去什么，但他觉得还在那里。但是当然我觉得也有点可惜，因为假如他的一生都在
1: 门内的话，
0: 都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
1: 面
0: 然后他也过着教会生活的话，他也影响他的子女有这样的选择的话，我相信也许那些悲剧就不会发生。
1: 对，
0: 我想他晚年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啊。他现在那个灵宇堂故居也开放着，就在那个阳明山的岭头那个半山上啊。他喜欢坐的那个位置，我如果去的话我也还会坐一下，就是他那个朝向西边的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呢就可以看到观音山方向的落日。他其实经常在那里看到落日的时候他就会眼泪流下来啊。他没有说他为什么会眼泪流下来，也许是被那个美感动，也许是被生命里头的那个种种的虚幻的那种感伤啊，我不知道。总之呢，他是一个会看着落日的美景会流泪的一个老人啊，就是说他还是有所感的一个老人家。他现在他是少数可以葬在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台北市很少人可以葬在自己家里啊。他也是就是葬在他们家那个西边的那个院子里头，可以看到观音山方向的落日。那所以我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都想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人活到80岁了会有会对你的一生会做一个很完整的回顾啊，然后想想这一辈子这样走了啊，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其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啊，哪些是很愚蠢的啊。我相信对他来说，大概虽然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生，跟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
1: 我们的眼睛来看是丰富的不得了，
0: 但是我相信他也因此会有更多的深思啊。我觉得我去看他的传记或者他所写的书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那个福建漳州山里头的那么一个小男孩啊，然后从那个地方走出来啊，变成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学者。那我记得有一次碰到瑞典的那个学者马悦然，他是那个
1: 汉学
0: 对，他是在瑞典那个皇家学会里头唯一的那个就是诺贝尔评审奖里头唯一懂中文的，所以评中文的文章大概是都是靠他啊。那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读过林语堂的东西，我大概不会就是说跟中文的世界有关系啊。其实他影响很多的人，他们都是借着他认识了
1: 中国
0: 啊。那他到现在呢都他的书在我们这都还在出版，在中国大陆也出版。刚才我说过说他也受过很多的批判啊，其实那个批判都是来自毛泽东系统啊，就是说因为他太早讲什么幽默啊什么，他们就觉得说你什么玩意儿，你在讲什么幽默，我们要救国救民要讲幽默。但是其实这个是不冲突的，就是救国救民那是当时当地就非做不可的事情，可是幽默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里头的一个很
1: 态度，
0: 对对，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素养啊。那如果有那个，你的生命会变得比较优美一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他那个时候挨骂实在是也蛮冤枉的。那所以，现在呢，时代过去了，毛泽东过去了，中国大陆就大印特印这个林语堂了，让他变成一个显学了。这个人呢，就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会蛮欣慰，就是说他被至少。

0: 被中国大陆那边的中国人所认识了啊，而不再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坏分子，一个什么讲幽默不去那个救国救民跑去幽默什么鬼的啊。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会有得意的时光，也会有失意的那个时刻，但是我想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他幼小的时候的信仰啊。我相信李雨堂的爸爸在临死的时候，一方面心里很忧伤，这个儿子怎么我送他去上海圣约翰读书，读到后来就不见了，对对，他很希望他回到家乡来，接续他做那个牧师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非常喜欢他，可是他为什么要走掉了啊？他一方面应该是很悲伤，但是另外我相信那个老父亲应该也有一个信心说，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他还是要回来的啊。他父亲死得比较早，那我相信他父亲也是怀着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希望啊，就相信他将来有一天还是会回来啊。那果真呢，他有一天还是走回来了。
1: 不过像那个时候真的就好像是一尾充满精力的活鱼放到大海当中去啊，那么汪洋大海是那么大的一片海洋，那你没有办法不让这个鱼投向大海，还是在里面悠游。
0: 对，
1: 不过张教授，你自己对于林语堂，我想也有各种不同的一种情感，或者说你也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对你来说你最佩服他的是哪些点？
0: 我最佩服他的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啊，就是说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了，甚至他想去见他的老亲人，他说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他都没有想到他太太坐旁边是什么感觉啊。他好像就说出他自己想说的，就是这等于像一个宠坏的小孩了，他
1: 要什么就要什么，
0: 要什么他就敢说出来。
1: 是
0: 那他这个太太也没骂他啊，就只是说你这样坐坐《论语》你怎么去啊，这样子啊。他好像就不说话了啊，就他在第二个刹那停止了哈。可是他一生里头，他大部分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了。比如说他想要去做打字机，我相信如果是他老婆也很生气，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存款，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你怎么偏要去搞那么一个鬼玩意儿？你做了那个会有什么好处？当然也可能他大发利是，我不知道。反正但是假如站在家庭主妇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家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去把所有力量投资到那个地方？可他就做了啊。甚至呢，他的女儿林太医，他我想他可能是拿他做一个白老鼠实验吧。他就说他的我想他往好处说，他就觉得这女儿蛮有天才，所以他就觉得说你不要去读大学。那他其他两个女儿是读了大学，他就是叫这个女儿不要去读大学。这个女儿是有点想去读大学，可是他就说你不要读的，你完全不需要读大学。那当然呢，后来因为靠着他的名望呢，林太医也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啊和才干，所以林太医最后呢，他做到那个读者文摘在香港的那个总编辑啊，那是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妇女。可是他一直其实还有遗憾，他就觉得说他为什么就叫我不要读大学呢，他就觉得好遗憾，因为大学也不过四年这样。可是在生命里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资产，对对，他就可以叫这个女儿不读大学，这个女儿也就听他了。那我们一般人大概做不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你叫别人不做什么别人就不做什么。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比较随心所欲的人，他都有办法去做到他要做的那件事情。这不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福气了，我们大概都要考虑东考虑西，然后想想可能我爸不需要什么，我丈夫不需要什么，我太太不需要什么，我孩子不需要什么，孙子不需要什么，等等等等这个。但是他好像全然没去想这些事情，
1: 他没有这些牵绊
0: 他都没有这些牵绊，他就这样做了啊。甚至他那个时候到重庆去，那个时候是中日战争的时候，他在重庆呢，当然那个

0: 当时的那个蒋委员长就有安排他住一个什么地方这样啊。当然整个重庆是贫穷的落后的，可是也还是让他在山上有一个房子啊这样什么。哎，结果呢那个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就把他家炸了一个大洞啊、人是没死了，但其中有一个房间炸坏了，就他就立刻回美国去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谅解他，就说哎，大家一起抗战，你怎么跑掉了？对对对，他忽然觉得说，我在这没用啊，我也不能打仗，我也不能干什么，我还不如到美国去宣传宣传还好，而且呢，这那个才是我会过
1: 的
0: 日子。对，那他就照他自己想法就走了，
1: 他也不管人家怎么看他，
0: 对，他不完全不管别人怎么看
1: 他。那或许他的看法也是对。
0: 对
1: 他的对吧，
0: 对，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觉得
1: 是对的，因为一个文人在那边干嘛呢？可是他去了，确实可能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在这里嘛。
0: 对，
1: 就为中国在外面开了一个好大的窗户。
0: 就是，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顾前顾后想啊，人家会怎么看，
1: 对对对，
0: 人家怎么
1: 骂，
0: 他全然不管这些事情。你看他牧师的儿子，然后宣布说我不信主了，
1: 哦、
0: 这样我不是教徒了，这样，哎，他就可以这样子啊。那到最后他晚年他又写一本说为什么我回归基督教，
1: 是是，
0: 他又说他回来了这样子啊。
1: 所以我想
0: 他
1: 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0: 对，他想做什么就这样、就这样做，就像一个小孩这样，
1: 是是是，
0: 他完全不顾忌的这样的。
1: 好在像他这样的人不多。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张姐，以您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0: 他最大的贡献哈，其实说起来蛮讽刺的，就是他从前读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有点看不起圣约翰大学，因为那个圣约翰大学呢，他一向好像就会培养出一种叫买办的人物，就是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中介，就是 agent 呢、就是在中西的贸易上啊，这个可能在什么洋行啊，因为英文很好，就会做一个中介的工作，收入也会很好，地位也不错，那个社会的那个位置很稳定啊。但是他觉得一个大学都出这种人才是什么回事啊，这样哈、可是呢他后来所做的事情呢，恰恰好呢也就是一个 agent 啊，也是一个买办 也是一个中介，只不过他是高级的中介，
1: 是是，
0: 比较优美的，比较典雅的一个中介，就是把中国文化用很有意思的方式介绍给西方人，
1: 是是是，
0: 用比较好的英文啊，然后能够把它写到很好。他有的时候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啊，我觉得甚至比那个小说本身还好，就他把它改了，他给了他一些意义，所以老外看哇觉得那故事好好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诗人，所以他能够在改的过程里头改到这么好。那他有没有毛病呢？有，就是他翻译上或什么是有毛病，可是他改的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1: 对，这一点是在他好像也没有办法有人再跟他比较了哈。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他的贡献
0: 是很大。有啊，就是说那个现在中国大陆不是有好几个人去到美国用英文写小说啊什么
1: 那
0: 些、但是那个就是写现实的小说，
1: 是是是，
0: 那他可以去翻译就是用英文来写老子，用英文来写孔子，用英文来写
1: 中国文化方面，
0: 对，
1: 他用英文
0: 生活的艺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自古以来没有人可以这样做的，
1: 开先河，那这个也是他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讲到这儿，我想朋友你对于林语堂一定有一些的了解了，不管你过去对他的认识是如何，透过今天的节目，不管是他年表的这种报道，或者是透过张晓峰女士的一个分享，我们对于林语堂都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为什么在国家宝藏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要介绍他呢？我想也是不言而喻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实在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啊。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谈的是刘天华跟他的二胡。一代宗师，众人敬仰，发展明月，后继有人。天月与天地同在，华彩和华夏同存。这是后人为刘天华所写下的一些感恩的话。刘天华先生，他生在1985年2月4号江苏省的江阴县。他曾跟随周少梅学习二胡跟琵琶。那么早期胡琴的演奏，其实它是一个定把的一把位的演奏。那么到了周少梅的时候，其实他发展出了三把位的演奏。所谓的把位，就是当我们的手虎口接触到琴杆，手指四个手指按在弦上，那么这个就是要一个把位。当你的食指在移到另外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又成为另外一个把位。在传统的三个把位的时候，它就是把空弦当成一个把位，所以食指按下去四个手指，然后再把你的食指移到大概你原来的无名指所按的位置，也就是这样子，以此来大概可以演奏到外弦高音的八度。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内外正好是一个五度的音程，然后它在演奏一个外弦的八度，所以在一个原则上就是一个十二度的音程，一个八度加一个五度的这个样的音程。那音域其实是不够宽广的。那么刘天华先生他透过了这样子的学习，也借鉴小提琴的演奏，所以呢，他就把二胡这样乐器从简单而且只有戏曲在伴，主要以戏曲伴奏为主

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就把它发展了，变成五个把位的演奏。以当时而言，其实早期的胡琴的弦是用丝弦，所以你要能够在高把位演奏，而且能够演奏的比较干净，其实是不容易的。他也为了发展这样子的乐器，他就为二胡写了47首的练习曲。更重要的，在他一生中为二胡创作了10首独奏曲，我们称之为刘天华先生的10大名曲。当然他也会弹琵琶，所以他就为琵琶写了15首的练习曲，为琵琶写了3首的独奏曲。那么在1932年的6月，他到天桥，北京的天桥，去收集锣鼓谱。那么不幸的感染到猩红热，一之后过世，非常的年轻。那么首先我想先让各位来欣赏他的作品。那么在前几次我曾经来播放过他的一首，尤其也是他的第一首二胡的曲子，叫做《病中吟》。今天呢，我要带给各位的第一首乐曲是《月夜》。这首乐曲呢，是由萧白庸来担任演奏的。他曾经被称为4大名家。他原来是在上海民族乐团担任独奏家。他跟闵惠芬老师、王国同还有刘明远老师4位在早期被并尊为二胡4大名家之一。那么《月夜》这首乐曲呢，它是1918年的初稿，1924年完成的。我们知道刘天华他是非常的用功的练琴。那么在僵硬的夏天，异常的炎热，当晚上的时候呢，家人拿着蒲扇在院中纳凉的时候，他不顾一天的劳累，也不顾蚊虫的叮咬，手持的乐器坐在庭院内弹奏不歇。当大家去睡觉的时候呢，他仍坚持到深夜。在深夜的星空与月夜下，他和景色融在了一起。这时候他就创作了《月夜》的初稿，很细致地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感受，还有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萧白庸来演奏的《月夜》。

月夜这首由萧百雍演奏的刘天华所创作的乐曲，他描述的就是在星空跟月夜之下，但他不单单只是表象的呈现，他更重要的在内在里面有许多是他个人的心境的一个传递。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下一首作曲作品是《空山鸟语》，这首非常短的一首乐曲，那么是由高韶卿来担任演奏。高韶卿老师他非常的年轻，而且呢他是第一个将《卡门》这首乐曲用二胡来演奏。他最近呢一直不断的在创作一种琴，他称为韶琴。那这个韶琴基本的概念就是，第一个他把蛇皮，他的前面的蛇皮变成了用人造皮。第二个概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把琴筒分成两个部分，前段跟后段。如果你把它的后部分拿开的时候，它拉起来有点像板胡，如果你把后半拉进去的时候，那个后半呢它其实又像一个牛角的一个勺一样，也就是它可以改变它声音传递音穿的方向，它可以从下往上。一般我们二胡的琴筒它的音穿是往你的左边去的，可是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由下往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常常演奏二胡的时候，我们最不容易听到的就是自己的声音，听到的都是别人的声音。那么当它变成往上的时候呢，它的声音呢就会比较靠近你的耳朵，你在演奏你自己的乐曲的乐器的时候呢也就比较容易掌控。那么这个韶琴呢目前也蛮流行的。那么今天我要不是用韶琴来演奏了，那我们还是用传统的二胡来演奏《空山鸟语》。那么这首乐曲呢，那个高韶卿他特别做了一些设计，做让一个音乐的底有点铺陈，也不是就是单单由这个乐器来做个独奏，他做了一些隐喻性的、很写实性的，用了一些鸟的声音做铺陈、做引导，然后他在这里面去做一个模仿的演奏。那么这个首作品呢是刘天华先生他在江阴所写作的，1918年的前后做了一个初稿，那在1928年的时候完成。他是根据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这个诗句而作的，乐曲简单的影子将人带进了空山的意境。乐曲描述山谷中群鸟欢唱的景象，还有人在其中感受的诗意与喜悦。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由高韶卿来演奏的《空山鸟语》。

空山鸟语。这首乐曲各位可以听到用二胡一直在模仿，尤其是一种 echo 的对句的这种感受，那么非常的令人感叹演奏的技巧的高超。高超卿老师他真是一个很在二胡的方面，不但在二胡的演奏技巧上有所突破，更重要的他在二胡的研制方面也有所突破。他来诠释的刘天华的这首《空山鸟语》也是有他自己个人独到的一种思维。接下来我们要再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乐曲是《苦闷之欧》，也是由萧白庸萧老师来担任二胡的演奏。这首乐曲呢，它是1926年来创作的。刘天华先生他借鉴了西洋严格变奏的手法，然后乐曲呢就分为了影子主题，还有三个的变奏，还有一个尾声，然后用乐曲呢来表现他内心的苦闷，以及要消除苦闷的乐观的精神和决心奋斗的意志。我们来欣赏这首《苦闷之欧》。

苦闷之欧，又称为苦中乐。刘天华先生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一直这么的尊崇他，特别也帮他办了一些纪念的音乐会，乃至于他对于国乐的贡献。第一个，他在二胡跟琵琶乐器的改革，他将琵琶其实变成那个十二平均律的演奏，二胡的乐器的形制也做了一些改革，更重要了，他扩充了二胡的音域。那么这一些当然他要去实践他所改革的，所以呢他为了这些都创作了一些乐曲，所以因着他的改革，使二胡才能够今天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地步，能够被大家所接受。而且呢，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两条弦，可是它却能够达到表现音乐的一个极高的境界。我个人其实在研究二胡这么多年的情形下，我自己也录过一些音乐，二胡最令人感动的是因为它有模拟人声音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当你怎么去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借由二胡来模仿，就像你在唱歌的一样。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拿了二胡跟别人打招呼或者玩，或者模仿一些不同的音色，有人是模仿锣鼓，有人是模仿鸟叫，也有人拿来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特别是马嘶声啊。那当然并不只是说二胡只能做这些，当然二胡除了旋律性以外，它有各种各种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它没有纸板，没有纸板是它的优势，所以呢它可以借由不同的演奏手法，包括弦的张力、弦的长短的变化，并且把它混合调式运用。你也可以借由你的频率、柔弦、压弦的幅度大小跟速度，

会得到不同的效果，甚至于你可以在弦上去做滑奏的效果，可以做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对二胡有兴趣，不妨试试看学习这张乐器。我相信学乐器的人，至于于人，也可以为自己的老年人带来愉快的人生。接下来我要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乐曲是悲歌。悲歌这首乐曲呢，它又称为处世难。今天要为各位选择的这个版本是一个小乐队的伴奏，由刘长福老师来担任演奏。这首乐曲呢，他在1927年所创作，他的曲式类似西洋乐音乐的一个前奏曲，他又好像广东音乐那一气呵成的大乐段的手法。他描述大智受挫未能成就的心灵感受，在乐曲当中运用了非常多的一些半音，在当时其实又有一些高把位的演奏，是非常不容易演奏的乐曲。我们来欣赏《悲歌》。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悲歌，由刘长福担任演奏的刘天华的十大名曲。我其实一直不断的是在依序的按照他所创造的年份一首一首的来为各位介绍的。当他《悲歌》这首乐曲写完以后，接下来他写的作品都是一个小品，他是一个良宵，又称为除夜小唱。为各位介绍的这个是由于红梅来做演奏的。这首乐曲呢是在1927年所创作的。在有一个故事说这首创作的一个背景是因为当天

听说刘天华先生他非常的高兴啊，有一些事情，那所以呢他的学生就跟他一同来欢度除夕夜，那么学生们就拱他了，就说老师竟然那么高兴，何不您

乐的一首即兴小品。这首我为各位选择的是由于红梅来担任演奏的。于红梅现在目前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的系主任，那么她的二胡演奏非常的具有感性，那么许多人对于她的演奏其实最感受到的就是她对于音乐的感染力。她的二胡音色非常的纯净很美，然后呢在音乐中很自然的会流露出她的情感。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良宵》，由于红梅来担任二胡的演奏。

良宵，这首是所有学习二胡演奏十大名曲中第一首曲子，它的时间非常短，只有2分20秒，那么很优雅。各位不晓得能不能听出来那种感觉，刘建华跟他的学生在这个除夕夜中大家欢悦的然后欣赏的这么一个小品。接下来的一首作品呢是闲居营，我要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作品是由宋飞来做演奏的，那么他是用交响乐团来做伴奏。宋飞老师他是二胡演奏家宋国生的女儿，那么他承继了他父亲的二胡的演奏的能力以外，他更加的突破，在现代的年代里面他其实是演奏二胡里面的最顶尖的几位。他不单单如此，他在目前他的工作是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北京中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那么年纪轻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他演奏二胡的闲居营这一首呢，闲居营作品是在1928年的暑假的时候刘建华所写作的，那么乐曲呢带有闲居家中的生活的意趣，在中间呢他运用了蛮多的一个泛音的演奏的手法，我们就来欣赏由宋飞带来的闲居营。

仙居云，由宋飞来演奏的。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一首乐曲是光明行。光明行这首作品呢，它是在1931年的春天所创作的。刘天华先生他借鉴了西洋音乐的进行曲形式，还有一些转调的手法，用一个上市调的转调，由低转到 G， 然后整个乐曲呢轻快，充满了蓬勃的景象。这首乐曲呢也常常被改编成合奏的乐曲，因为它很有精神，所以很适合譬如说我们在500人演奏的时候，我们会演奏这首乐曲，就是光明行。

非常有精神的这首《光明星》。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独弦操》，是由张常来担任演奏的。这首乐曲呢，是1932年的一月。那么刘天华先生呢，他借鉴了巴哈在 G 弦上的一个旋律，也就是在用二胡的内弦这一条弦上来演奏整首的乐曲，那就称之为独弦操。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

爱乐声中。今天的节目到了尾声，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希望下周同一时间大家再来欣赏杨平水瑶节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华伦点睛》，我是廖宁，又回到节目中来了。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快快乐乐、高兴兴的来分享一些古时候的故事，在这故事当中，给我们很快速的带来一些成语故事的由来，啊，让我们觉得下次使用的时候，会觉得马上能够连串起来。这一连串会觉得说起来更加的笃定了，心里觉得忘了一点。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一句成语，可能你觉得听的时候比较少，但是事实上还是可以用得上的，叫兼听则明。兼是兼备的兼，听是耳朵的听，则明，兼听则明，这是跟魏征有关的故事哦，让我们一块来欣赏。

魏征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很有名的名人了，因为唐太宗的关系，让我们对魏征这个人呢真的啊如雷贯耳。在唐太宗的时候，魏征曾任谏议大夫，他学识渊博，并且敢于向皇帝直言劝谏，并且常常提出各种建议。在朝廷中，魏征的威信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唐太宗对他也十分的尊重。有一天，唐太宗问魏征了，我作为一国之君，要怎么样才能明辨是非，不接受人家的蒙蔽呢？魏征回答说，作为国君，只听一面之词就会糊里糊涂，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只有广泛的听取意见，得出正确的结论，才不至于呢被欺骗而把事情给办错了。接着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以此来证明偏听或者偏信奸臣小人的话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秦二世偏信赵高的话而招来廖望仪之祸，梁武帝偏信朱毅的话而自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而导致彭城阁之变。相反的呢，如果多了解一些情况，多听取一些意见，就可以避免或者可以防止一些灾祸的发

生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心里豁然开朗。最主要，唐太宗肯听人劝谏，尤其魏征的话。有时候人家觉得说魏征在大王的面前说那样的话，在国君面前说的话，简直是让人家觉得胆大包天，他不怕触犯了国君的怒气吗？而且人家都说伴君如伴虎，是不是也很可怕？可能突然之间他一变脸就要了你的命呢。所以魏征也是胆子非常大的，而唐太宗之所以为国君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肯听人家的话，听得进好话，做得出好事，他才能够国泰民安。

所以在魏征过世之后，唐太宗非常悲痛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看出衣帽穿着是否整齐，用历史做镜子可以明白各个朝代为什么兴起，为什么没落，用人做镜子可以清楚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和得失。今天魏征不在了，真是失掉了一面好镜子啊。这是唐太宗说的，在魏征过世之后，他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魏征在唐太宗在位期间，可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跟帮助，而且他每次劝谏都很有道理，让唐太宗觉得接受是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听取多方的意见，全面了解情况，就能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今天分享的兼听则明。所以我们造句可以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于这件事，你最好从多方面听取意见之后再下结论。我觉得这句话兼听则明真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如果我们一件事情偏信一个人，偏信一段话，常常容易失去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兼听则明是很重要的哦。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兼听则明，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好，祝福大家事事顺利平安，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

0: 外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哈，
1: 欢迎欢喜，
0: 欢喜来做
1: 哈，欢喜来做哈。
0: 唐中平又太家好个，系阿兰记。
1: 阿兰记讲欢迎，阿史记
0: 讲欢喜。嗯，因为几黑人哈，你是客人。
1: 嗯，爱黑人哈。
0: 嗯，
1: 人哈。
0: 嗯，人哈。
1: 我是客人，
0: 爱黑主人。主人。
1: 阿兰记是主人。
0: 主人啊，
1: 没主人。主人。怎样？主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猪人，
1: 猪人，你属猪吗？
0: 嗯，我还好，不是。哎，属猪的很好，哎，富贵命，哎，
1: 真的吗？
0: 尤其他们说猪女、猪小妹很好。
1: 哦，真的。
0: 对，
1: 猪小妹，
0: 我这个是属鼠的，就是
1: 啊，鼠辈，
0: 对，鼠辈，而且整天劳碌，
1: 鼠，
0: 整天劳碌，
1: 没有，我说它叫前鼠，
0: 对啊，
1: 对，
0: 没办法，这样每天躺着，
1: 哎呀，你躺也，哎，什么时候才需要躺？累了、生病的才需要躺。
0: 对，
1: 那正常的当然都是啪啪走啊。
0: 对
1: 啊，
0: 我就说我们这辈子只有前几年有一次得了 A 流，有没有？嗯，我第一次生病，生病严重，哎，那不是严重，就是站不起来那种感觉，很奇怪。哦，然后我又一直要想要站起来，因为我这个人很少一直躺着。
1: 对啊。
0: 哦，一直不都一直被卡了，够卡没卡？你知道那种感觉很怪，就是晃不起啊，就是站不起来。我感觉好奇怪，怎么站都一点都没体力，然后呢走路还要扶着墙壁，扶到厕所去，然后一边喘一边喘，喘完以后又扶着厕所去。
1: 所以那个价值观念要澄清，有的人就想说，哦，真希望每天都可以
0: 躺着
1: 平躺。我说天哪，你这什么时候才需要躺？生病啊，身体不好啊，后来那么啪啪照。
0: 但年轻人就是假日都喜欢睡到中午嘛。
1: 对
0: 啊，我们这些老每次又说约，譬如说约周几来啊碰面，都说你们几点来，他们就说，我就说差不多十点，因为我们有时候约祭祖啊，就说十点要到哪里，林口或哪里，他们就说可以十点半吗？我说有差吗？他说有差，
1: 还没醒来。
0: 对，我说十点跟十点半是有差吗？他们就要差半个钟头。啊，因为我们还没起来，我们要睡到饱。我说你不会早点睡啊？他早点睡不着。
1: 真的，啊，
0: 我真的被年轻人笑死。
1: 这不，现在是全民都是这样。
0: 对，
1: 只有阿兰记例外。
0: 没有办法，我们这种就是老，所以他们才说你们是老人都那么早起来。
1: 哎，哪里不是所有老人？老人有很多睡不着的。
0: 哦，
1: 对啊，
0: 早上又不起来的，
1: 早上也爬不起来啊。
0: 真的，
1: 像我有时候也爬不起来。
0: 可是我有听过很多很夸更夸张，欸，我四五点起来，有人是两三点就起来，
1: 他根本没睡。
0: 有，他说他晚上六点就睡。
1: 啊，我的妈呀，
0: 比我还夸张，欸，我八九点睡还算正常，好不好？
1: 对啊，
0: 他怎么六七点，我说我都还没，
1: 所以其实一样啊，你的日子
0: 他就是 schedule 往前提的。
1: 对啊，对，对啊。
0: 我说问题，那我又给我学姐，他就说他先生都两三点就起来，我说他起来干嘛呢？他就是说起来吃早餐。我说哪里有早餐可以吃？他说便利商店。
1: Oh my god！
0: 所以他永远都吃 Seven 的早餐，因为只有 Seven 有早餐。
1: 不行，
0: 两三点。
1: 我要是我不行。
0: 我说他是个男人，半夜可以出去。我们一个女人半夜不敢出去。
1: 其实是半夜出去也是没问题，只是我其实心里在想说，我平常没必要，我绝对不会去便利商店。把它当成
0: 很少。 对，
1: 对，因为它只是让你偶尔便利，不是让你天天分分秒秒的便利。
0: 对，啊，对，
1: 所以像他，我不是讲过吗，像他很多的食物啊，他一定要做添加物放很多，所以这不是

0: 健康的
1: 健康
0: 健康的方式。对，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说我们身体应该至少要维持一点新鲜的。
2: 对，不是、哦、他现在就是他的 schedule 就是他两三点起来他能吃什么、嗯、他只能吃便利商店的、
0: 啊啊、
2: 他没有东西吃啊。
0: 那难道自己家里也不能
2: 他们
0: 豆浆
2: 他不会自己弄啊，他就不弄、啊、
0: 所以 我发现很多男生都不会弄、欸嗯、所以女人真的就是
2: 女孩子比较会去自己搞一些简单的来吃，也不是啦，也有男的会啦，但是一般来讲男生都比较不想要，
0: 不想动，
2: 对，
0: 宁愿去方便去，
2: 有的男的连出去买都懒了。
0: 对啊，
2: 真的有一像我朋友的先生
0: 懒过头了。
2: 不是，他说他只要他不在他先生都没有吃、欸、晚餐。我说为什么他不吃，他就说他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我说什么叫不知道要吃什么、哦、他就
0: 天哪，
2: 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在家的话他还叫他儿子买便当给他先生吃。
0: 天哪，
2: 我就说他自己不会买吗？
0: 养成废人了。
2: 对，就是跟废人一样。有一次他出国你知道吗，他没有他太太因为出去自己一个人去意大利，回来的时候来不及我们那个团、嗯、就他就跟另外一个每次都单独去的那个男的煮一，他先生就跟他煮一间、啊嗯、他说啊，那我太太赶不上，那我可是我也想去，他就跟那个男，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就说哦，他很糟糕哎、欸，他什么都不会、欸
0: 嗯、
2: 就是他住饭店什么都以前都他老婆弄好好的，都现在跟别的一个男的、嗯、他怎么不会。有一次他就出去走一下回来，他忘记自己住哪一间，然后我就听到他也没有带那个房卡，他就喃喃自语说是啊是啊，我是住哪一间，我是住哪一间，
0: 可怕
2: 竟然找不到房间回去
0: 怎么会那么离谱。
2: 对，然后
0: 这个真的是，
2: 然后他就说另外一个人都不习惯带手机，所以他也没办法打给他
0: 啊。
2: 后来我就说那你赶快去饭店问你是住几号房的，去查一下、嗯、去柜台查，然后你再上去敲门。他就一直说是啊是啊，我是住这一间，
0: 生活白痴，
2: 生活白傻子，
0: 傻子
2: 白痴，
0: 这真的很难存活。
2: 所以别人说老婆不在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
0: 嗯、可
2: 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不知道自己怎么过。
0: 我很不能够认同这样的人生的态度、
2: 嗯嗯对啊、
0: 因为生存本来就应该是本能嘛、
2: 嗯、
0: 你把这个本能都废了。
2: 对啊，
0: 本能，本能叫
2: 本能
0: 、嗯、
2: 生活本能都没办法，
0: 就是废了。
2: 对
0: 啊，那人一旦废了，你看你还有什么尊严？
2: 对，
0: 对不对？
2: 他就是依赖性太强了。
0: 对啊，所以要至少要动、哦、
2: 对，
0: 我现在发现我孙子、哦、我们住六楼，
2: 嗯，
0: 他会从他要下去，他就爬楼梯啊，上来他也爬楼梯，他不坐电梯耶。
2: 哎，很好啊。
0: 对啊，我想说他一年级，我说哦，你怎么那么厉害？
2: 嗯，
0: 但是他觉得很快啊，他说阿嬷，我二十几秒就爬上来了。
2: 对。
0: 天哪，
2: 我以前也会，我前住小孩小的时候住九楼、
0: 嗯、
2: 在地下室我都会跟他们说今天我们爬楼梯，从地下室一楼
0: 爬到
2: 九
0: 楼。
2: 对、
0: 哦、
2: 我小孩真不懒、欸
0: 啊、
2: 他们都会说，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养成他的活
2: 动力，他们会说好啊走，他们就爬了。
0: 对啊，
2: 他们不是每天叫他爬，对，有时候我说今天不坐电梯的爬楼梯、嗯、他们还爬得挺开心的。
0: 没错，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培养的能力。
2: 对、
0: 哦，我也慢慢发现，就是当我们常常在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负担就越来越少。
2: 对，
0: 走路就越来越轻省，轻快一点。
2: 对对对，
0: 所以躺中朋友要记得，
2: 要记得
0: 多运动啦，
2: 多运动，
0: 能动多动、哦。
2: 对啊，
0: 然后呢，能够多培养自己。
2: 对，我们要倒过来讲，能站着就不要坐，能坐着就不要躺。
0: 对、啊，
2: 人家倒着讲说，有人是能坐绝对不站，能躺绝对不坐，嗯、一定要躺着。
0: 对呀、啊，
2: 像我有个同学啊，我就想说，他从邮局好像是做到一个什么处长、处长或者退休的，他可能是身体不是状况很好，因为我听到他先生说，他就是每天都躺在床上。退休以后、
0: 嗯、
2: 然后他儿子是当医生的，还跟他说你怎么一直躺着，你都要长褥疮了。
0: 对啊，
2: 他说你

0: 你知道褥疮病人都长褥疮，就是每天都躺着。
1: 是，
0: 我说他为什么每天躺着？他先生也是我同学，就说不知道，
1: 懒得动，没有习惯就。
0: 他讲阿妹唔敌，他是客家，阿妹唔敌，当夜就衰啊，就一直睡。
1: 嗯，
0: 可是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身体，你说他不是吗？你跟他问他，他也说不出所以来了，他也没有觉得他是不是真的不舒服。
1: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有
0: 会不会是
1: 自知之明，
0: 工作退休，有些人退休以后失去生不是失去什么目标，生活的目标，不晓得自己要干嘛。
1: 嗯，对对，没有事
0: 做。对，他本来每天工作好好的，某事做哎，比较
1: 做
0: 嘛。像我们这今年累月都这样吃喝玩乐的，大概也不会，每天都知道自己要干嘛。
1: 我一个学姐就是她从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退休，
0: 嗯。
1: 他还没退休他就开始焦虑了，他接下来要做什么，
0: 他不晓得他要干嘛，他
1: 很怕退休，说在家里都不做什么，后来好不容易又再去找一个 part time， 哦，就找一个工作继续做，现在还在做，然后大家都笑他说，哎呦你退休了还去找工作，这年纪这么大了，然后他说不行，我一
0: 没有做事，他不晓得怎么过
1: 事。
0: 有些人就是不懂娱乐，你知道吗？他不晓得他要做什么。就像我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明明就退休了也不缺钱，可是他就要什么找个保安啊或什么来做。他说反正也不累，就坐在那边。我说可是你如果要排到晚上，你的生活就会
1: 对啊，受限制。
0: 对，就是你的生活的睡眠时间会不一样，
1: 对，
0: 还是跟你平常不一样，你这样子就乱掉，年纪一大把了，你不能。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平常就要多涉猎一些东西，养成什么事都可以尝试。
0: 对
1: 啊，像我们要做的事都做不完。
0: 对，吃喝玩乐也是很重要。
1: 吃喝玩乐是可以，但是其实对啊，吃喝玩乐就是至少你还可以出去活动。
0: 对，你的人生你想想看，
1: 对，
0: 因为你人生你看现在人都活得很长寿，从你退休到你走这中间还有20年吧，你都不晓得干嘛，
1: 都不知道。对，
0: 那怎么办？
1: 但是就是
0: 总不能每天追剧嘛，看电视看到眼睛都看瞎了。
1: 哎，真的哎，
0: 真的
1: 哈。我有时候发现眼睛还是
0: 不行，看手机或什么看到眼睛都不舒服了。
1: 对，所以还是要多偏发。
0: 嗯，
1: 就是
0: 有偏发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培养那种
1: 生活的能力，
0: 培养你休闲的娱乐的方式。你可能随便你啊，任何一个你只要，我就跟你讲，要参加一个 team 一个群组。参加登山队，或者是你可以参加那种轻松的登山，不要那种很艰难的嘛，很多都适合老人的。
1: 其实万事起头难，就是没有人约他开始走，
0: 对，
1: 或是开始去参与。如果参加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就累积
0: 了。对啊，你先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嘛。
1: 对，
0: 你喜欢，像你喜欢游泳就可以去游泳。
1: 是啊，凡事都可以
0: 尝试。对啊，你喜欢登山走走就
1: 还是要有伴的。
0: 对啊，一定要找伴的。
1: 对啊，时间多哎，
0: 哈，时间多哎，抖音通啦，
1: 抖音通，多出去走走，多培养生存的
0: 能力。啊，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

此，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要好好的锻炼你的身体呢？有许多人讲要锻炼身体是用运动，那么运动什么方法最适合我们本人？其实要看看个人了，你的身体状况如何。有人说打拳吧，打拳呢又可以练身体，又可以让自己的四肢呢非常的灵活，这也是个办法。那么更是许多人呢，当你去公园的时候看到许多人打太极拳，觉得太极拳呢柔，但是当中呢带有力道。那太极拳又是什么道理呢？太极拳是以太极哲理为依据的，其实还真的有点道理。用太极的图形组编动作的具有健身去病功效的拳术叫太极拳。太极这个词呢是出自易经和系辞，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而北宋哲学家周敦颐最先开始使用太极图来揭示呢大至宇宙小至万物的阴阳方面的关系。简言之，太就是大的意思，那么极呢就是开始或者顶点的意思。太极的寓意有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意义，那么太极拳正是以这种理论为依据，讲求动静和阴阳，也就是形体外动，意识内静。太极拳整体以浑圆为本，那么一招一式都由各种圆弧的动作来组成，并且按照太极图形组成各种动作。太极拳以膨勒挤按踩立肘靠进退固判定等等这些做基本的方法，动作呢舒展起来流畅万分。要求练拳时要正腰收颚直背垂肩，有飘然腾云之意境。太极拳那么到底产生于何时，由什么人所创的呢？在武术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一般呢都认为是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王庭所创建的，那到现在为止呢，在陈家沟的陈氏家谱中还能见到陈王庭名下著有陈氏太极拳创始人的字样和长拳谱太极拳谱的旧抄本。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呢哦，尤其是武侠看多了，是学者认为张三丰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但是唐豪在《少林武当考》这个书里面认为这完全是讹传的。太极拳并不是一人独创的，而是在前人长期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它的形成发展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真正在我们所传的也算是讹传的里面，就说是看的书看多了或者小说看多了，会觉得张三丰呢就是太极拳的创始者。说张三丰本名全一，字君宝，号三丰，辽西宜州人，南宋末明初的道士。据武当山道教中人相传，张三丰于湖北郡县武当山修道，供奉玄天上帝为主神，另据现存武当派各武术分支传人及弟子

相传也是武当派武术的开山祖师。至于这个就莫衷一是了，但是我觉得像一般的说法说并非一人独创的，而是在前人长期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比较有点道理。所以形成发展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无论如何，太极拳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以圆润为主、流畅为主，但是要求每一个人的形体呢都非常的高超，而且它光是几个像收练拳时要正腰收颚、直背垂肩，这个感觉一开始呢，你就觉得整个身体的形体形态已经达到了完全正的地步，才能够去练拳。最主要，这个是健康的最基本。所以太极拳可以吗？我觉得可以。以练拳来说，太极拳应该是很基本，而且很适合男女皆适合的一个拳术呢。至于张三丰和太极拳有关系吗？那就见仁见智了。你如果觉得这样谈起来会比较好玩，比较愿意去接触，比较能够让自己的拳术呢达到自己心里用的地步，那又何尝不好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

0: 然后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一天呢，我们又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系列绘本，是台语亲子音拉够。那它是取用台湾一些原生种动物的动物，原生种动物为主角来创作的一系列的绘本。
1: 嗯，
0: 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这个主角就是河流，河流就是这个泥鳅，
1: 泥鳅
0: 捉泥鳅的泥鳅，那是由海安文化文库所出版的。河流好好，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抓过河流，或是吃过河流，或是看过河流？现在要看到河流的机会好像也不多哈。
1: 今嘛菜市也嘛足少人咧卖河流。
0: 对呀、啊。好，所以还是要保护一下，然后。好，那我们之前聊到谈到绘本里面讲到有一个阿迪亚，就是小一新生的阿迪亚，河流阿迪亚要去上课了，而且他们是波亚妈上课哦。那波亚妈上课其实也不用玩多捉迷藏啊，因为天色暗暗，人家也看不到他们的。但是他们还是要学，学这个蜜小吹，还要什么冰刷正头，那是要找吃的吧？如果要冰刷正头，
1: 对，在这个水底，
0: 就是翻沙钻土，然后还要去这个水瓶，水瓶公园，
1: 对，
0: 就是漂浮浮萍呐，浮萍去找这个吃的。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说，他们感觉在学校都吃很饱了，又是冰刷正头，玩捉迷藏，然后又去这个浮萍公园找吃的，回家应该不用吃了。好，那他们接下来还有要学什么呢？
1: 对啊，所以啊，这哥哥啦，姐姐啦，拢足欣赏这个印尼呀。
0: 啊，对，因为
1: 印尼呀，足趣味的，因逐天那咧，拢那咧佚佗咧。
0: 对，他们的学习很像在玩耍。也是呢。其实，你看我们的小孩也是，
1: 对，嘛是拢游戏中学习。
0: 对，这很重要。好，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1: 好，所以伊去学校读册时，伊是对阿芬姐姐、阿玲哥哥，拢甲因做伙去上课。
0: 对，他跟他的邻居阿能和阿芬，这个学长学姐也是他们的邻居，一起去学校。
1: 对，所以在因较关键的阿芬姐姐、阿玲哥哥，因欣赏这个阿迪呀，所以这个阿玲哥哥的哪讲目头哪拍夹，伊讲阮四年啊，昨昏办收水比赛，连伊爱阮收滴滴，连伊改做收弯弯，刷落去叫阮找藏伫石头旁的水草。嘛，着搁甲山底的虫并出来，舞一波大大，害我忝甲要歪腰去。
0: 我们上次有讲到忝歪歪吼。好，阿玲哥哥就说了，哪讲吼，嘿，目头哪怕感觉他越边讲边那个皱眉头，感觉很辛苦，就一直被。也没有到虐待，就是磨练训练
1: 训练。
0: 我们四年啊，就我们是四年级的，长板修水比赛，昨天办了这个游泳比赛，两边爱阮修滴滴，两边爱阮该做修弯弯，一下子要直直的

0: 油，一下子又要弯弯的油，感觉是那个篮球或躲避球，有时候要直入篮下，有时候要这个，这叫掩人耳目的，弯弯的，闪来闪去，啊，刷落去，叫阮找藏在石头旁的水草，有时候还要我们去找这个藏在石头缝里的水草，嘛就搁甲山底的糖并出来，我还要把这个沙子底下的虫把它翻出来，不一波舔舔，大大打，不一波大打，嗯，嘛是舔舔的意思，就很累了哈，不一波。然后害我添加要弯腰去。
1: 嗯，好对，好，所以伊这个讲到母一波，咱也是用母哈，就是讲啊，你咧无用啥？
0: 对，像无头苍蝇这样，
1: 对，
0: 母来跑去，
1: 对，安尼哈，啊，嘿，就所以这是母，就是啊，你咧无用啥？嗯，对，嘿，啊，一波哈，咱有讲啊，一波啊。一波就是
0: 半天，
1: 半波，所以咱有讲一波，冇讲半波，啊，其实一波甲半波
0: 一样，
1: 平等，拢同款，
0: 嘿，好。但那你讲一波好像比较久啊，
1: 半
0: 波，半
1: 波，
0: 意思一样啊，但是
1: 感觉
0: 好像半波短一点。
1: 对，所以咱有时啊，咱也是在啊听人咧报告的时候，讲哦，顶波，啊，哎，顶波十点啊，咱要开什么会？哈，下波三点哈，咱就要抽筋哈。哎，对，所以老安尼讲啊，顶波下波，
0: 对，
1: 所以嘿，所以这拢是波。那讲大大哈，意思就是完全，就是讲。这一波哈是真正是足完全的哈，比如咱若是讲一波是对啊十二点到六点哈，咱譬如讲是安尼来讲哈，大大就是真正是六点钟
0: 哦，
1: 拢做个到，好，所以这个叫做大大，
0: 好，完整的。
1: 一波大大哈，嘿，意思就是讲哦，真正是足完整的迄个一波的时间，隆重来补，隆重来无用。
0: 就像那个大学的两学分，就是两学分，两小时整整，没有在休息的。有时候两学分还要上三小时，让你，当然上厕所自己去了。但老师就讲了整整三小时，
1: 对，哎，真正是哈，
0: 大大，完整的180分钟，
1: 对，好，所以三点钟大大，安尼上课，所以艺术来讲，哎，有够大大的是了，真正三点钟拢总对头到尾，真正是，对，麻，对，所以这个叫做大大，
0: 很完整的，
1: 对，
0: 没有一点点缝。这对家长来讲蛮好的，因为我缴学费缴得非常值得。好，这刚刚是四年级的阿能哥哥说的，
1: 所以说害我添加要歪腰去，所以
0: 泥鳅的腰，
1: 添诶歪腰哈，不过咱真正有安尼讲，添加要歪腰，所以你若是做个足添的时候，普通吼，咱啊小看想象一下哈，就是讲，若是人哦，伊安尼，伊拢安尼屈伫遐在做工，啊，若是做个一段时间吼，做个安尼一波大大的时阵，哦，已经足添的是。所以伊要起来的时阵吼，可能迄个腰吼都袂得啦，都歪起啊。
0: 这边的弯吼，弯腰是前后的弯腰，不是左右的弯腰。就是像刚譬如这讲的，我可能坐办公室啦，或者是以前那种家庭手工代工吼，一直做这几波吼，然后突然要站起来，啊，站不起来了。
1: 就
0: 歪腰啊，
1: 歪腰去，对，所以足侪人就是伫这个时阵就足 容易去闪到腰、
0: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跟核心有关、啊

0: 所以这还
1: 要练一下核心。
0: 对，
1: 所以他们是他只有四年级，很年轻。
0: 所以迄个添加要歪腰去，这是表示这个是用
1: 夸张法。
0: 对，
1: 嗯，好，四年级的阿能哥哥讲了他的这个训练项目。
0: 嗯。
1: 啊、再来这个
0: 什么个鬼？
1: 嘿，什么人？
0: 六年呀！哎，
1: 哦，
0: 对，好，读六年啊，要毕业的阿芬，
1: 嗯，
0: 要是笑甲亲像花，讲恁两个吼，死搞的灾，咱二个拢真有路用哦。
1: 这果然是学姐啊！
0: 嗯、对。
1: 有一点倚老卖老的感觉了。
0: 嗯，
1: 这个阿芬姐姐，她是读六年级，读六年啊，要毕业的阿芬姐姐，我看快毕业了哈，毕业班的，腰是笑甲亲像花，哈，也还是笑得像花一样，在旁边听嘛，哈，然后听着听着就说啦，哈，恁两个哈，死搞就知，咱二个拢真有路用哦。
0: 嗯，
1: 你们两个就是讲这个阿迪亚跟这个
0: 阿玲
1: 哈，说你们两个哈，到时候就知道了啦哈。我们学的哈，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哦。
0: 嗯，
1: 哎，很有帮助，也是，这真的是他们的求生技巧。
0: 有影哈，所以这个阿芬哦，已经二六年啊，所以伊就知影、学起来这拢真有路用，而且伊得要毕业啊，毕业了后拢得爱用得着，
1: 对，拢靠家己啊。好，接下来阿迪亚去上学咯。
0: 对，好，我坐入去教室的时，老师嘛拄好入来。人头点点嘞，大声甲阮班讲，真好。今仔日大家拢有准时来学校，我要带恁来去后花园的迷宫冒险哦。
1: 哦，好，这个我吼就是阿迪亚咯，一年级的阿迪亚。阿迪亚讲，我坐入去教室的时，对，泥鳅没有讲嘛，对，坐入去，跟蛇一样哦，坐入去，钻进去，爬进去，蛇嘛，哈，蛇，好，进去教室的时候，入去教室的时，老师嘛都喝几杯。刚刚好哦，老师也进来了，所以他又比老师早一点点。就开始点名了，人头点点嘞。老师就点名了，点完人名，点完名之后，点点嘞，点了，大声甲我们班讲，大声的跟我们班宣布喽，说，真好，很好，今仔日大家拢有准时来好好，这个波亚妈没有准时吗？也不容易。很好，大家都有准时来哦。今天大家都有准时到学校。我要带恁来去后花园的迷宫冒险咯。哦，所以他们今天的客人是冒险探险、老师说要带他们到后花园的迷宫冒险哦。
0: 对，所以直接哈，伊直接讲到啊，我坐入去教室，当然咱知影这个河流啊，无卡动的用蛇的哈。不过咱有时在讲人哈，
1: 蛇来蛇去
0: 的。啊，你是蛇去倒位？哈，系先啊，就是先啊，结果拢无看到你。
1: 有，我们之前有说那个钉鼻蛇嘛。在锅边绕一圈的，然后那什么什么谁那个游龙，
0: 迄个
1: 的啊
0: 啊对，迄个哈乌龙蛇的
1: 对，
0: 好嘿啊，所以这里讲哎，你蛇去倒位哈，意思就是讲哎，你迄个动作哈是

0: 毋是正正当的，你可能有暗中偷偷啊去啊做啥物，吼、嗯，对啊，所以咱来讲，哎、欸，啊，你说去倒位，哦，还是你蛇去倒位摸灰？
1: 对、
0: 哦，
1: 就是会用到蛇这个动词就不是太好的。好，所以这个蛇很有趣的一个动词，它是动词，
0: 还是动词？
1: 对，虽然人有脚，但是这个形容在人的动词，这个行为哦，也是蛮有趣的。
0: 我来讲啊，啊，就啊，我都安尼无代志，所以安尼蛇过来，蛇过去。
1: 无所事事啦，漫无目的啦，
0: 对，所以我就是这样，
1: 慢慢闲晃啊，就会用蛇。好，所以呢，这个阿迪亚就跟着阿莲哥哥和阿芬姐姐去上学，然后呢，在去上学的途中路上，阿莲哥哥跟阿芬姐姐就讲了他们的一些经验谈，
0: 对，好好冲心蜜，
1: 哎，然后呢，终于到学校了。到了学校之后呢，老师就说，哎，我们今天是要去冒险哦。好，那冒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有运用到刚刚这些哥哥姐姐讲到的技能？我们就要接下去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咯。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直接到网络上来购买这一系列的你那个绘本，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到底河流好好都学了些什么。那还有其他的台湾原生种的动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把这一系列的绘本推荐给听众朋友。那今天的阿麦维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维，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南澳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我们要谈到的是孟子的辩论术。曾经有人问说，世人都说夫子孟子你啊好辩论，这是为什么呢？孟子他解释，他是为开天下

0: 亚太平而辩论，他是为拨乱反正而辩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的会用孟子的辩论术来以古见今，孟子的辩论的目的还有他的策略跟我们活在数千年后的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重大关联。我们听到分享的是段馨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也是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的特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段馨怡，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我们进入第23集，主题是强啊，孟子的辩论术。上集我们提到过，孔子学说能立2500年而不衰，是因为呢，他具备了孟子所说的慎之时则也，能够顺应时势，能够因时制宜，能够兼具呢智慧与坚持，然后能够随着时势而有最好的应对之策。但是呢，我们也都觉得，要不是呢百年之后的孟子接下了孔子的这个棒子，以他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且深入的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呢在面对战国时代各家围殴的状况下，是不是还能顺利的撑到了汉武帝时候独尊儒术的那一天？其实呢，我们要打个问号。来，我们今天就先从呢公都子对孟子提问说起。这段话很有名，因为公都子呢他提到了孟子的一个特质。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他人每个人都说：“你夫子，你喜欢辩论呐、啊？请问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他我哪里是喜欢辩论，我是不得不如此啊！从这边开始，孟子就滔滔不绝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梳理了一遍，来，我们听听看啊。他说：“天下之盛，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盈窟。”书曰：“降水谨鱼，降水者洪水也。施与治之，与绝地而注入海，驱蛇龙而放之居。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贤祖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说，在上古时代啊，很久很久之前，经历过一个太平的时期，就会有一个动乱的时期，总是不断的循环。当尧帝的时候，水因为下流被涌塞了，就往上倒流，漫溢在整个中国大地的土地上。于是蛇龙等害人之物都跟着大水注到陆地上来，人反而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于是在低洼的地方架木为巢，躲在树上生活，在较高的地方呢就住在洞穴之中。书经上曾经讲过这一段，舜说：“天用洪水是来警告我的。”于是呢便派禹去治理，禹掘开了水道，让洪水流到大海里去，又驱逐了蛇龙，将他们赶到

沼泽里去，水才从河道中流行。这个水呢，就现在的江淮河汉等这些河流。危险和阻碍既然已经远离了，害人的鸟兽也消灭了，然后呢，人们才能在平地上居住。所谓一治一乱，这是第一乱和第一治啊。孟子继续说，尧舜寂寞，圣人之道衰，暴君怠惰，坏公事以为污治，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原有，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原有污治，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向武王发纣伐衍，三年讨其君，屈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三十，灭国者五十。屈虎豹西向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披险在文王末，披尘在武王列。又岂我后人前以正无缺？”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第二次治更乱。孟子说，尧舜死了以后，圣人的大道就衰微了，暴虐的君主就相继出现了，他们拆毁了人民的住宅房屋，把这些地方当成了池沼，让人民呢无处安身休息。他废弃了人们耕种的田地，作为呢行猎的原囿，让人民得不到衣食。他们邪妄的论说，是残忍的暴行也发生了。因为原囿，因为污池，因为沛泽的增多，禽兽就来了。到了殷纣王的时代，天下又乱了。周公帮助武王诛杀殷纣，征伐助纣为虐的燕国，经过了三年才讨灭了他的国君，又把呢助纣为恶的飞廉追逐到海边把他杀了，灭了与纣共为断政的五十个无道诸侯，又将虎豹西向的猛兽赶到远处去。于是天下人民大大的欢悦，书经上说，多么伟大而显明的功绩啊，文王创业的谋略，多么伟大继承者啊，武王平治天下的功业，又助开导我们后起的成王和康王，他都能采行正道，没有任何的缺陷。孟子继续说，可是接下去又发生了乱世了。他说，世衰道危，邪说暴行又作，臣事其君者有之，子事其父者有之。孔子句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说，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在当年文王武王平治天下的时候，这天下第二治。可是呢，周室东迁之后，世风又衰败了，正道隐微，邪妄的论说和残忍的暴行重新又兴起了。有的国家是臣子杀国君，有的地方是儿子杀父亲。孔子非常非常的忧惧这样的乱世，人心这样子的危险。于是呢，孔子呢就写了《春秋》。《春秋》这部书，它是负起正定纲纪、贬恶扬善的责任的。这本该是天子该做的事，但是现在天子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孔子来做这件事。所以孔子说，
知道我平天下之

到的只有这部春秋啊。若以我不因行天子的赏罚而罪责我的，也是因为这部春秋啊。这呢，以孟子来讲，这就是第三乱跟第三治。平治第三乱的就是孔子，因为孔子做春秋让乱臣贼子惧，从此呢这个世界有了一定的纲纪。但是事情不可能这样结束的啊，战国又来啦。所以呢孟子接下去他继续说，他圣王不做诸侯放肆，楚师横议，扬诸莫敌之言赢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莫，扬是为我是无君也，莫是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民仪曰，跑有肥肉，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污名，充塞仁义也。容易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贤先圣之道惧杨墨放淫词，让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亦无言也。孟子现在提的就是第四乱。他孔子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做春秋啊，把让天下重定纲纪，有了是非的规准。但是接下去呢，进入了战国时代，有圣德的帝王从此不再出现，诸侯呢放纵自治，称王称霸，在野的士人就所谓处士，他们乱发议论，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呢不合正道的这种论调出现，譬如扬诸，譬如莫敌。他说扬诸莫敌他们的邪说充满了天下，天下人的言论都呢受了他们的影响，不是归附扬诸派就是归附莫敌派。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言论正确吗？扬诸的言论他只为自己不顾他人，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是目中无君，他哪有家国天下的概念。莫氏呢，他主张泛爱兼爱，不分亲疏，一律平等，这就是目中无父，他把他的父母置于何地。无父无君那不是禽兽吗？鲁国的贤人公明仪就曾经说，国君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人民呢却带着饥色，在田野里却有饿死的尸体，这就是率兽食人呐。杨墨的邪道如果不熄灭，孔子的正道就不能昌明，这是邪说蛊惑人民，闭塞的仁义，仁义被闭塞住，那么非但率领了野兽吃人，连人类都会呢互相并吞。他说我就是因此非常忧虑，所以呢我起而护卫先圣的正道，我起而排斥杨墨的邪说，秉斥那淫僻的言辞，使那些妄力邪说的人无从兴起。因为邪说首先是起于人的心理，最后呢就会做出害人的事，既在形式上表露出来，就会妨碍呢国家的施政。因此圣人在身，他也会肯定我讲这些话。我现在面对第四乱，我是不是该有第四治的表现呢？孟子继续说，昔者禹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殷，荆舒是臣，则莫我敢成。无父无君是周公所因也，我意欲振人心，习邪说，惧避辞，放淫辞，以成三圣者。

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能言拒杨墨者，才是圣人之徒也。孟子说，从前夏禹他治平洪水，天下才得到太平。周公秉绝的夷狄，驱逐了猛兽，百姓呢才得安宁。孔子做成了春秋，乱臣贼子才知道畏惧。诗经上说，我们要打击夷人和敌人，我们要惩戒金国和舒国，那么就没有人敢抵挡我了。那些无父无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打击的对象。我也想要纠正天下人心，想要消灭邪说，想要排斥这些偏激的行为，摒除这些淫僻的言论。我想继承夏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大业。可见我不是一个单纯爱好争辩的人，我实在是被环境使然，被环境所迫，我不得不如此啊。我认为凡是能以言论排斥杨墨等邪说的，才是圣人的门徒啊。事实上，当年倘若没有孟子的雄辩滔滔，儒家是否呢能够呢挺过战国时代朱家的围殴，能够到汉朝以后成为天下所独尊，我们真还很难说呢。孔子是个先行者，他开始启发民智，整本《论语》都是别人叩问，那质疑孔子的人还真不多。但是经过百年，透过儒家的教学，学术普及到了天下各国，到天下各国，因地因时因人质疑，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了各种不同的说法的出现。反而儒家成了一个各种学说围殴的标杆，因为呢，直言儒家才能建立自己学说的正当性，才能在呢学术圈拥有了一席之地，才能够呢在当年啊各方征求人才的时候博得眼珠子，得到呢大家的重用。所以呢，围殴儒家其实呢也是一个出头的一个方式。现在呢台湾的乱象跟战国时代邪说横行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当我们看到孟子的辩论术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好好发扬一下应对今天的邪说横行其实还蛮管用的。欧卫之老师他是教育界难得的敢言的勇者，自从无耻课纲这个视频爆红之后，他就成为绿营穷追猛打的目标，上至行政院长、教育部立委、议员，下至专家学者、网红，甚至是路人，都来蹭流量。近日呢，他在网络节目上主张台湾国防军购应该归零，并且直言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立刻就被绿营盯上了。陆委会呼吁北一女要妥善处理，教育部长则希望地方政府督导学校去落实教师法，避免不当的政治宣传。北一女校长呢也立刻呢约谈，并且请示上级单位的法律见解。官方已经关切至此，欧老师也发文宣布退休，居然还有许多教授透过社群媒体继续的强烈质疑。有人批评北一女校方处理该争议的态度过于消极，让她得以安稳到七月退休，并且顺利领取退休金。有人则批评欧老师愚蠢奴性，满脑子是中华民族的主义，动不动就强调中国人，并给予这个名词无限的荣光，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中国人该如何定义。接着举胡适、鲁迅的话，举六四天安门，举文化大革命，说以及举1949年投降的国民党官兵等等来强调，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最后都被杀了，来驳

史欧老师，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这句话讲起来似乎侃侃而谈，似乎头头是道，但是把它剖开来去分析，其实胡说八道。胡适鲁迅时代中国的落后我们都知道，1949年到的文革，到六四时代的悲剧我们都记得，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背景跟当时争执的重点。一个聪明的民族会记住历史上所有血淋淋的教训，并且化作警惕今人勿重蹈覆辙的明镜，但是不会因为有历史就在历史前画地自限。我们全世界都看到了，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大陆早已今非昔比，两岸今日的争点早就聚焦到台湾人承不承认自己中国人这个点上，并且只要承认，和平就来了，几兆的军购就不必买了，然后呢，这笔巨款可以造福多少台湾人？以这些点来讲，欧老师有说错任何话吗？根据宪法，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而且在郑丽文及川普相继会见习近平后的此刻，这句话更是公开响亮的传遍了全世界。习近平对郑丽文说，只要台湾愿意在文化血缘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不打中国人。所以只要台湾人承认是中国人就有和平，这句话错了吗？这句话跟当年六四天安门跟文化大革命有任何关系啊？习近平又对川普画红线说，台独与台海和平不可能并存，两者合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推论出一个结果，你只要承认是中国人，只要你不台独，两岸就能和平相处。这个其用膝盖想都明白的道理，需要那些教授们来指手画脚吗？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相处，还需要军购吗？你这个钱还需要丢到水里去吗？川普还明着告诉你，台湾距离中国仅仅59英里，美国需要飞9500英里才能到台湾海峡，美国飞9500英里的台湾还打仗，美国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川普已经说得这么明了，他意思不就是说，即使台湾花大钱买军购，你也买不到保单，美军是不会来的。欧老师他讲的这段话，就小老百姓来讲，就是我们的解读啊，我们都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呀。绿营却要来如此追杀一个小小的国文老师，你是想让任何声音都密不通风，都出不去，把台湾人关进楚门的世界吗？执政党不敢质疑川普，却敢欺压小民，他堵不住世界的舆论的嘴，却想捂住台湾百姓的耳目，这还叫做民主自由吗？台湾过去真的是民主自由灯塔，它真的可以照亮大陆，成为呢对大陆非常有号召的一个地方。可是绿营执政10年来这些胡作非为，你真的把台湾人教得如此愚昧而奴性吗？所以我们说，台湾目前邪说横行，其实跟孟子他所讲的当年战国其实蛮像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时代，我们真的得向孟子好好的取经。就像呢，我看到呢孟子有一段这个文章，他谈到是礼与食孰重，我就蛮有感的。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先说第一句，他说人人就是人国人，他呢问了孟子的学生乌鲁子，问了他一个问题，说礼与食孰重，就是礼法跟食物哪个比较重要？乌鲁子当然是标准

答案呢、啊，礼重，但礼法重要啊啊、哦。那么这一个问法，我们不禁呢会想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孔子的时代，齐国呢发生了饥荒，前敖为食于路啊、哦，在路边放食物给呢这个饥民给饥民吃。那么就有一个饥民啊，他又蒙昧极惧，贸贸然而来，就是用袖子遮着脸，脚步踉踉跄跄的啊，就呢过来了。前敖左捧食，右执饮，说：“姐来食。”他拿着食物跟饮水，叫这个人过来吃。那么这个难民呢，他抬起脸瞪着前敖说：“余为不食饥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他说：“我就是最讨厌人家用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对我，用施舍的态度对我，我才呢会饿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前敖一听就觉得自己态度不对，所以呢赶快呢用为自己的态度向那个人道歉，可是那个人他坚持不接受，最后饿死。这件事情后来被曾子听到了，曾子呢就不太以为然，他说：“需要这么严重吗？不必吧。倘若接待你的人他真的很不礼貌，你是可以拒绝接受的。可是当人家都道了歉了还不行吗？”所以这个乌鲁子被人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针对着儒家的思想来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把学术普及到了各国，那么各国各地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流派，结果儒家呢基本上成了一个各家围殴的标杆，质疑儒家学说而建立自己学说正统性。从农家的许行到滕国后，原来的儒家信徒沉香转而呢相信农家，结果跟孟子发生各种辩论，就发生这种事实。那么这边呢人人所问的，我们就看到这个隐形逻辑，它就是要对儒家思想提出挑战。所以呢人人除了问食与礼之外，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说色与礼孰重。那么乌鲁子毫无警觉，他说礼重。好了，于是这个人就继续问了，如果我们必须按照礼节规定来进食，就会饿死。如果不按照礼节规定，我们就可以得到食物，难道还一定要坚持礼法吗？如果我们必须按照礼法中间亲自迎亲的礼节，就没有人要嫁给你。如果你不亲自迎亲，你就可以娶到妻子，难道还一定要坚持迎亲之礼吗？这个人这么一说之后，乌鲁子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呢第二天乌鲁子赶快到周地去，到了孟子家，告诉孟子，跟老师说我该怎么回复他呀。我听到这边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常碰到这种问题啊，人家就会以你过去所说的话或者以你的一些原则，然后举个很奇怪的例子来质问你。那么孟子到底怎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啊，孟子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余答是也何有？有什么难呢？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层楼。今重于鱼者，岂为一钩金与一鱼鱼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次食中？”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次色重？往应之曰：“枕胸之弊而夺之食则得食，不枕则不得食，则将枕之乎？于东家强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呢就这么指点乌鲁子说，
这种问

题不难回答呀，因为这个问题它本身它就是呢一种诡辩，它不衡量事物的根本，它只去比较末节。如果不衡量事物的根本，不从根本看的话，我们打个比方吧，几寸见方的一块小木头，如果我们不谈它的立足点必须相同的话，我们把这块木头放到101大楼的避雷针上，我们可不可以说这块木头比101还高？因为101的立足点是在地上，这块大楼这个木块立足点是在101大楼的避雷针上，所以你不衡量事物的根本，只比较最后的枝微末节，几寸见方的小木块都能垫得比高楼还高啊。又譬如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我们难道是指一个钩子状的小小的一点的金子跟整车的羽毛来比吗？所以你这个比的立足点不一样，能比吗？刚才这个人人，他是拿吃饭的重要重大需求去跟礼节中最轻微的细节来比，当然是吃饭显得比较重要。他拿娶妻的重大需求去和礼节的轻微细节来比，当然是娶妻显得重要。他根本就是诡辩，所以呢，你应该这样去反问他：你把哥哥的手臂扭折了去抢食物，你就能得到吃的；你如果不扭折，你就得不到吃的。那你会去把哥哥的手臂扭折吗？如果你翻过东边邻居的墙去搂抱人家的未婚女儿换人家的名节，你就能得到妻子；你不去搂就娶不到妻子，那你会去搂抱吗？你必须这样子问，这才站在一个相同立足点来讨论理跟色跟实的关系。所以刚才这段对话其实是探讨了儒家经典中常与变的道理。孟子强调礼节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人伦，那所以前提你就必须是以保全生命为基础。当使其都迫在眉睫了，面临生存的危机时，当然应当适当的采取全变，能够保全生命与基本人伦，它才是呢儒家伦理的根本。乌鲁子与人国人辩论礼与食色的轻重时，乌鲁子主张礼重，但是面对人国人说的坚持礼就会饿死，不坚持就能活，坚持礼就娶不到妻，不坚持就娶得到妻，这是个极端情境了。乌鲁子呢是无法回答，但是孟子得知后就表示不可以拿食之重者去比礼之轻者，而应该以扭断手臂抢食、逾墙抢抱这种呢相对等的例子去相比，才能够呢指出为生存完全抛弃礼义的荒谬。所以呢，这一段话是厘清了两个关键逻辑。第一个是本末之辩，诡辩术中总是喜欢用断章取义，制造虚假对立。孟子呢批评人国人的逻辑是不揣其本而欺其末，不站在相同的立足点上，却用枝微末节来对照呢这个重要的事情。在两岸关系中有几个关键词也是如此的，例如呢中国、反共、民主。中国它以本以常来说，它就是呢一个以汉字、以呢儒家思想、以历史记忆为核心的文明共同体，它的末也就是变，就是。

同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国名。从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它都只是当时的政权的名称。

0: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陷入永无止境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千万条人命都因为政治迫害而死亡，饥荒、贫困、落后、孤立、钳制，让这个国家陷入了极端的危机。我们反对那个时候导致中国民穷财尽的共产党，但是几十年后，现在中国它的经济强大，它国防科技力量强大，那么已经跻身于世界 G2， 就是两强之列，而且呢不但是坐二望一，且在很多领域上是坐一了，同时人民的生活接近全面脱贫，绝大部分人民他都有迁徙、工作、婚姻的自由。面对这样一个强大而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我们何须反对一个带给人民福祉的政党呢？在这样一个例子中间，政党的作为才是本，才是常吧。那么政党的名称只是变吧。过去的中共与现在中共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了。那请问反共，我们反的是它的实质作为还是名称呢？又譬如一个关键词是民主。民主的核心精神是主权在民，意指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属于全体公民，由公民直接或透过选举产生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可是经过了美国实施民主政治200多年，到现在民主的弊端全部被人家发现了或制造出来了，现在民主规则大部分都被破坏了。所谓主权在民，但是呢今日选举的结果确实由财团操控的，你没有几百亿美金你别去选美国总统了。这个呢所谓的民主政权，它距离庶民阶层已经是遥远到遥不可及，而且呢民主政治的规则都被破坏了。本来民主政治是应该呢自我约束，现在却转成了谁拥有了政权谁就是正确的，多数就是正义，甚至于呢只要行政权能够拿到，就算自己只是少数，那么他还是可以胡作非为。所以民主政权还可以发动侵略战争，让世界烽火连天。这样的民主还是当年200多年前大家所推崇的民主吗？这样的民主还能够号召全民去用生命来捍卫吗？所以孟子说，避辞要知其所避，也就是听到了偏颇片面的言辞，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人是受了什么蒙蔽。淫辞知其所限，当我们听到夸大放荡的言辞，最后能够知道这个人陷入了哪一种虚幻的境地。挟辞知其所离，听到了邪恶不正的言辞，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其实是背离了什么正道。顿辞知其所穷，我们听到有人闪烁其词逃避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已经理屈词穷。孟子教我们要听得明白，要辩得明白，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向孟子取经。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 周一早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我上一集的来宾严淑玲，淑玲小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旅行当然是要去看美景，当然美景之外还有美食美食之外呢，可能你还要体验当地的风情，所以有些文化的体验呢都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在旅行当中除了美景之外要特别去体验的。那淑玲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了他要寻找旅伴，寻找去旅行的点，而且呢做功课之后开车的时候如何租车，租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以及不小心如果被开的单子怎么办这个都很多学习，以及美食呢也可以有 AI 帮忙去寻找，那逛当地的市集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可以再请淑玲帮我们复习一下

0: 这一次旅行大概去了哪些国家，哪些重要城市？
1: 我们从那个布拉格下飞机以后，大概就是在捷克停留了10天吧，就是除了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游览以外，我们还开车到了西边的温泉，到了南边的 CK， 到了东南边的那个人骨教堂。在人骨教堂因为碰到了那个假期，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当地的那种嘉年华，其实也都很有趣。然后后来很好玩的就是要离开了布拉格以后，我们要去到我这一个行程里面最向往的城市，叫做布达佩斯。我们是坐夜火车，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验，就从布拉格，然后省了一晚的住宿费，然后也体验了那个火车跨国跨城市的这个经验。
0: 几个小时？
1: 大概8个小时吧。
0: Okay，
1: 对对对，啊，对。那个我们订的那个车子是卧铺，
0: okay，
1: 2个人1间，然后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有趣。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盥洗室，然后那个
0: 盥洗室只有洗手洗脚还是也可以洗澡的？
1: 不能洗澡。对，然后不过没有厕所，就是只是洗脸，它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洗脸台，然后厕所就要走出去外面，过夜，然后到了清晨看到那个天亮了，那种兴奋的感觉其实就很不一样。这我第一次那搭火车过夜。
0: 那火车过夜会不会惊恐惊恐惊恐，然后睡不着？
1: 不会不会。
0: 还是你们已经惯了，
1: 因为惊恐惊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催眠剂啊。对不对？
0: 还是你们都把自己灌醉了，所以就很
1: 没有没有没有灌醉，就是那兴奋了很久啊，到真的要睡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累了。
0: Okay。
1: 然后去到布达佩斯其实也就如预期的啦，很多的美景，新城旧城，就布达跟佩斯是被河隔开的两边嘛。
0: 所以布达佩斯待了几天？
1: 布达佩斯待了，我们其实一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其实是先租了车，先到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那边去玩，然后顺便那个捡了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那个叫做的首都住了一下，住了一个豪华的那个也是不经意的不小心那个跨了国，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捡一枚国家？所以大家就有一点那种老顽童的那个。
0: 所以当天去选住宿的地方？
1: 没有，我们其实要去多瑙河 Escon 这个地方是我的朋友，他很向往的，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住了几天，住在一个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房东人也很好，然后介绍我们去，他还亲自带着我们去他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那个小的那个 cafeteria， 然后吃东西的，那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就再多去，因为过了他们很多国家都是有一条河当国界的嘛，所以我们就过去那个斯洛伐克，然后去那边住了2-3天，然后回来到布达佩斯还车，然后才开始在布达佩斯玩。所以这样的话应该也就是10几天吧。
0: Okay。 斯洛伐克的特色是什么？
1: 斯洛伐克那时候我们去了，听说它是全东欧就是全国 GDP 最高的地方，就那附近的那个果然也就看得到
0: 消费力，
1: 它的物价对的确也是比较贵。然后因为它比较新，所以我们租到的就是就远离了那个捷克布达佩斯这种那种很老国家，还有很多的那个古迹的那种感觉。我们当然只沾了一点点皮毛了，我就到了边境的那个巴斯特，他的首都 叫一个什么名字，我突然间想不起来 Basterilla， 反正就在 很靠近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两三天。那当然也有一些古城啊，然后 在古城的周围找了一个 很好吃的那个很好吃的餐厅，这样子，这就是 random 这样走进去，就看到这家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就走进去。那 这种、就是、
0: 主餐是什么？
1: 这种就是非常的随性啊。嗯嗯，
0: 你们点了什么好吃的餐厅？主餐？
1: 主餐是什么？
0: 还是牛？还是羊？还是羊？
1: 说实话，还真的忘记了，还真的忘记了吃了什么。那一路吃太多了，就是那个氛围，那餐厅的氛围非常的，就是在古城里面，然后到处都是很显然就是来度假的人，因为他在多瑙河畔，所以有那个欧洲内陆的莱茵河在游河，河游轮的人，所以我们碰到了，比方说就有一个德国人就看我们几个东方那个女生，哎，又能讲话，所以这边一直聊一直聊，说她是从德国来的，所以看起来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多观光客的地方，因为古城就会吸引人嘛。你知道游轮就是到了一个点，把人放下来，然后吃吃看看逛逛这样子。
0: Okay.
1: 嗯，
0: 所以你们这趟旅程也有搭游轮吗？在多瑙河或者是莱茵河？
1: 没有没有，我们游车。我们没有搭，我们没有搭游轮了。有搭那个河，就是比方说在布达佩斯就要游着河，
0: 对对对，
1: 看那个国会山庄啊，
0: 对对对对，
1: 这种
0: 白天晚上，
1: 哎，白天晚上各坐一次，
0: 不一样的 feel。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就是。从这里坐出去然后等一下回来的这种，没有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再继续往下一个城市去的这种经验没有。嗯，
0: 好的，那上一集你有提到布达佩斯不好经验，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这样子，我们的旅程布达佩斯是重点，一开始我们就定好了，我们要去布达佩斯歌剧院，然后刚刚好也有我们熟悉的那个剧码叫蝴蝶夫人，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并不是我们有太多的艺术修养，是只是纯粹为了体验这个古老帝国里面的这样的那个艺术。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在布达佩斯，我记得我们住的原来是一个那个青年旅馆，就年轻人住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啊，那为了搭配我们的国家剧院这个行程，所以他就把要去看歌剧的前一天晚上就搬到歌剧院的隔壁，想说改那个第二天就穿美美的走路就可以到歌剧院了。结果呢，到了那天早上，我们就把行李都搬来了以后，到了那天早上，那个房东还在跟我，因为订房的都是其中一个朋友，他全订，他还在跟他确认说，哦，我的房子等一下要在一点才会好，这样到了那天早上都还这样子。然后等我们真正到了以后，也到了 check in 的时间了，然后就一直他就失联，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失联了。都不接电话，
0: 他睡午觉去了吗？
1: 不是，他放我们鸽子。
0: 啊，我哩嘞。
1: 嗯，他放我们鸽子。他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放我们鸽子？他突然间就发一个 message 说，啊，不好意思，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必须要把你们 cancel 掉。你说离不离谱？
0: 那怎么办？
1: 两小时以前他还在跟他说，正在打扫，待会就好了。现在我 double booking 了，我要那个。这种事情其实在出发以前我们都听过，有很多人被恶意的被民宿的房东给临时取消。为什么？因为那天有一个 F1 的赛车在布达佩斯举行。
0: 哇，那天很难订房间。
1: 很难订房间，所以我们
0: 而且房价超贵。
1: 我们一发现，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我就跟你说，我有一些时间是订好的，有一些时间是 就是临时起意的，像布达佩斯就是事先定好的，所以这个房子也就是在三个月前四个月前就已经定好了，早早就定好了。那到了那里他也不提早跟我们 cancel， 他就是到了当下他才 cancel。 那等我们要等我们

0: 要再重新再找房子的时候，对，没错，所有的房价都是一万两万新台币这样的，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然后
1: 怎么办？露宿街头？
0: 怎么办呢？
1: 露营？
0: 快要露宿街头了。我们拍了好几个在那边跟房东来来回回，然后找不到那个。那因为是在歌剧院旁边，它有一个，它有一条市集，就餐厅林立、啊，那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餐厅，所以就想说人不清土清，进去问中国人说，哎，哪里可以有住宿的嘛？我们在这附近都找不到。然后那边的小哥人也很好啦，就很热心的在帮我们，在帮我们找。
1: 哦，你讲到小哥，所以他是从大陆来？
0: 大陆来的，嘿嘿，对对对，大陆来。那因为他有火锅店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
1: 就吃他的火锅店。
0: 当天没有了，当天心情坏透了，都不想吃东西了。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有点那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哎，因为已经。晚上要听歌剧，
1: 对、啊、
0: 现在那个整个行李都不
1: 心情都不对啊，
0: 在整个行李都不知道现在人
1: 搁哪，
0: 人要搁哪？对对对对对。哦、
1: 通常听歌剧，我如果行李可以推进去吗？还是他因为行李太大了，他不让你进？
0: 我也没看到推行李进去的人了。哦、嗯，我们本来是想要穿得美美的走路去，现在是很狼狈的那个带着我们那边已经 check out 的行李，然后要回去原来的那个青年旅馆，他也是你就知道，就那一天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紧张啊，住宿，对对对、哦。
1: 后来呢，真的有找到你落脚之处？
0: 后来已经。都讲好了说、哦、那不行的话行李就找一个拉客放进来、哎、我们去听完了歌剧、哎、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就去机场，机场比较安全，机场的大厅可以让我们四个阿上不会被那个夜宿在黑黑的街头，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我警察局会收留你们
0: 没想到去警察局，反正之后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个小哥就说：“哎，中国城还有两间房间。”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就坐了 Uber， 然后去了中国城，花了很高的房价，住了一个很烂的地方，就是
1: 这个学习
0: 全城里面那个住宿费用最贵，但条件最不好的那个。我们去了以后，有听到那个柜台在那边啊，没有了，所以我们也算是幸运被捡到了。
1: 所以那时候 F1， 你们知道那个时间点刚好？
0: 我们不知道啊，
1: 哦、
0: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 F1 的那个 fan，、
1: 哎、
0: 对对对对，
1: 那个、
0: 对对对，
1: 粉丝哈、哦。但是
0: 第二天要去保加利亚就知道
1: 了。OK， 那后来就是他。Double booking 的时候，老板有退你们钱吗？
0: 就那个老板就避而不见，对，是因为我们是在 booking.com，、
1: 哦、
0: 所以 booking.com 就说就出来道歉，说我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哦、所以 booking.com 是有一些赔偿，没错、
1: 哦 okay。
0: 他就把钱退了，然后又。多给了一个70块的 voucher，、
1: 哦、voucher 是欧元吗？还是
0: 美金？是欧元啊，欧元啊，就是说你下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用掉，这样子。
1: OK。
0: 谁也不想要拿那70块啊！说实话，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付的远比那个多，
1: 多很多。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临机应变，你应该要怎么办？对，因为从 check out。到 check in 这中间，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就我们不希望一直在那边搬来搬去，因为这中间你其实会有三四个小时，你必须带着你的行李在外面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已经拿着行李等着要进去，然后又发现不行，所以就去找了 locker 把行李放起来，然后再继续去为我们的那个晚上要住哪里而发愁，这样子。所以这临机应变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学习吧、嗯、
1: 是。所以这个过程你们是四个人分头打电话寻找，还是说订整个订房是由某一个人来负责？
0: 没有，就是其实后来解决的方式当然就是靠那个中国小哥，他就有一些朋友，所以他在中国城区帮

0: 们找到了那两间房间，那剩下来的就是在那边等哦，就坐在那个公园，就好像那个流浪汉这样子，好可怜，因为有行李又跑不远的，嗯嗯。
1: 后来当天还是有如期的参加你们要去听的音乐会吗？
0: 有啊有啊，哦，有啊，还是去了，因为那个我们一听说有了以后，我们就叫了计程车，然后赶快跑过去 check in 了，付了钱，然后把行李放到房间，然后再坐计程车出来参加我看那个惊艳我们的蝴蝶夫人。
1: 哦，好的，那你在台湾或者在全球的某些什么样的地方有类似听过这样的一个歌剧，然后你觉得在布达佩斯那个场域里面，听这样的一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 feel 啊？
0: 不一样的 feel，
1: 哎，还是因为你们因为经历了那样的风风雨雨，
0: 等那个幕拉开啊，就是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歌剧院本身它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是还蛮让人惊艳的，那个建筑物本身，
1: 哦，是，
0: 但是幕一拉开，说实话有一点点
1: 失望
0: 吧，
1: 因为太老旧了吗？还是，
0: 哎，对，
1: 还是它的音响效果没有那么
0: 的音响效果
1: 有期望的那样子。
0: 音响效果倒是没有，就感觉我们自视的蝴蝶夫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那个日本也，哎，那个艺伎的那种样子嘛，因为它毕竟他爱上的是一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艺伎是对他这么痴情的在守望，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大概是要去听音乐的吧，我们是要去看场景的吧，
1: 场景，
0: 所以是一个白人的歌手，然后又高又壮，然后穿了一件洋装，
1: 完全不
0: 打扮的就是一个东欧普通街上的那个路人，所以不符期待啦，
1: 不符期待。OK，这也是一个学习。那他的音，你觉得音乐水准？
0: 音乐倒是好听的，
1: 听，
0: 对对对，音乐倒是好听的，
1: 是是，
0: 对对。然后坐在包厢里面，因为我们票买得很早嘛，所以就很靠近，就买一个非常靠近舞台的那个二楼的包厢，所以幕还没有拉开来以前都是非常美好的。
1: 请问一下，包厢它还可以有什么特别服务吗？可以吃东西，或者是说
0: 可以啊，可以吃东西啊，那就你四个人啊，所以你在那边小声的窃窃私语啊，打瞌睡都没有人发现嘛，反正你只要坐后面一点，那下面的人看不到你就都没事了，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啦，对，
1: 那因为要看，可能你们那个包厢离舞台比较近，
0: 很近啊，下面就是啊，
1: 所以会不会有以前那种有些舞台可能比较远，你还要拿个望远镜，
0: 哦，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看得到他，所以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很老的那个女的歌剧家这样子，
1: 是哦，
0: 对，就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那个蝴蝶夫人的那个剧情这样子跟那个殉情跟他的痴情这样子两个合不起来，因为他没有一张东方艺伎的面孔，也没有打扮。
1: 哎呀，那这样就是说进场与出场，哦，大家会为今天的这场演出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是休息时间啊，有这种跟同伴，或者是跟
0: 隔壁包厢吗？
1: 或者是
0: 对，因为
1: 朋友，然后呢互动一下嘛。
0: 有啊，倒是有啦。就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已经为观光服务了。我想啦，因为我们隔壁，我们隔壁包厢就我们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碰到一个中国，他说他是从纽约飞过来的那个女生。那他就在看我们几个东方面孔，其实东方面孔并不是太多，
1: okay.
0: 他就跑来跟我们聊天。

0: 那聊一聊，然后就哎，怎么发现哦，他出现在我们隔壁包厢里面。他本来说他是买那个观众，就是那个大大厅里面的后面，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漂亮女生，所以我们隔壁包厢的那几个英国帅哥就把她给邀去了，这样觉得也是 很有趣，就是一个世界上各地的人、啊、然后 来这个国家观、
1: 嗯、
0: 这是为了观光用的那这个了。我觉得这个 真正的那个、啊、也不能说她真正的艺术已经消失了，反正就而显得有点失望，不如预期、
1: 哦啊、氛围感就是说你的那个、嗯服装啊还是什么一定要遵守什么，有
0: 你说进场的观众吗？
1: 嘿嘿嘿，
0: 我们是本来是想要很慎重的穿一个那个裙子啦，什么
1: 貂裙大衣一定要挂，一定要寄放啊！
0: 哦，对对，当然了，行李就它还是有一个那个 clock 的那个房子，可以让你放你的东西跟。他就不让你带背包啊，带大衣进去、
1: okay
0: 啊、你都还要放那个，倒是就是这样子对不起、
1: 嗯 okay、
0: 但是有很多人穿得很正式、
1: 哦、
0: 看起来 local 的人、
1: okay、
0: 就穿得很正式，很华丽这样子，然后西装笔挺，但是就是穿球鞋 T 恤牛仔裤的也很多，
1: 也是有、哦、
0: 所以就有一点已经不是那种古时候传统、哦、啊，你也看到
1: 那个感觉是很正式的社交场合、
0: 对对对对对对，已经 不太就是这么正式服装的人
1: 是
0: 不是太多
1: ，OK，
0: 还是有、嗯，但不是太多，嗯
1: ，OK， 好，所以这样的剧是全年都有，还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差才会固定演出？
0: 他们的那个曲目是排的
1: 哦，
0: 所以不是全年都在演《蝴蝶夫人》嗯。然后我们很幸运，正好我们在的时间，我们要去的时间。正好他排出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哎进去可能不会太艰深、
1: 啊、
0: 因为语言啊的关系啊，所以好像不是太艰深，所以就、嗯、其实是刚开始是觉得说啊蛮幸运的进去，可是感觉怎么好像有一点呼隆的呼隆的那种感
1: 觉
0: 呢，
1: 感
0: 觉
1: 已经太观光世俗化、
0: 跟我们看到的这在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那个、
1: 正式的音乐、
0: 对对对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差很多，对、
1: 嗯、
0: 但是我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听维瓦蒂的时候、哦、因为就是纯音乐嘛，而音乐你就知道音乐的那个配置管弦乐团就是这样，所以到了那里反而好一点点、嗯、因为音乐本身很美嘛、哦、然后我们也对服装啊演员啊化妆这些没有，因为 opera 就本来就是有 opera 的那个这个一个
1: 格调、
0: 那个、对对对对布景啊服装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除了你的唱以外，嗯，
1: 是太棒了，所以在经过两个不一样的剧院的比较，哎，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0: 嗯，
1: 谢谢淑玲的分享，我们在音乐之后要请淑玲继续跟我们聊聊她的学习。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特别来宾延续上一集的分享，淑玲他告诉我们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淑玲，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这趟旅行当中哪些城市比较多充满音乐？除了你刚才说的布达佩斯或者后来的维也纳，是不是这两个城市真的是从早到晚，从你知道餐厅或是什么厅都有音乐还是什么？
1: 嗯，
0: 还是它音乐类型有什么不一样？
1: 如果从外表看，应该就跟世界上差不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街头艺人，但是那个演奏的音乐可能就比较不一样。比方说在布达佩斯，你看到就是都是在拉古典乐的人比较多，不像我们这里有比较多元的表演方式。那里就看到比较多就是古典乐比较多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啦。
0: OK。好，还有没有
1: 他的
0: 在船上听音乐？
1: 我觉得他的文化底蕴的确是真的非常的够。就走到哪里，你就可以感觉到，这里有雕塑，那里有艺术，那里有音乐，这样子，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迷人了。如果不是布达佩斯，还是把我们被房东放鸽子的这件事情拿开以外，其实整个经验都还是非常的美好。
0: Okay.
1: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0: 这个漂亮城市会让你们走断腿吗？还是说它的城市的公共交通也是很 easy 的？
1: 走断腿倒不会，因为我们买了 pass 嘛。那 pass 就有含那个，如果不想走了，我们就跳上公车。那如果有力气要多走一点，然后就会还是拿脚走，比较你就可以看得到。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那个小 cafe， 他们就说要进去喝啤酒，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喝啤酒，然后吃一点 local 的东西，这样子。
0: 但是你跳上公车会不会不知道他要去哪儿？还是随时有人用 Google 去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哪儿？
1: 是啊，
0: 或者几点来，或者什么等了半天没有公车，虽然有公车站，
1: 还是对，都还是有的。Google 好用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你住哪里，反正你给他写了一个那个，比方说布达老城区，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等一下要走到哪里。去搭哪一班，你一的是搭电车还是搭巴士，你就可以到那里，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全程都还是靠 Google 在帮忙吧，
0: 导航
1: 在帮忙啊。就他也有那个，就公车几点来，你就我是觉得用他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到了当地你还要去担心说，我来这里到底要下载什么布达等公车还是布达电车系统还是什么，这样子。就他你在哪一个点他该有什么车子，他都会有那个 information 在他的那个 Google Map 上面。
0: 是，所以是匈牙利之外，除了布达佩斯，你们还有去在哪些国家哪些地方呢？在匈牙利，
1: 匈牙利我们就是在还没有进到匈牙利市区以前，就我刚刚早一点跟你分享了，我们一到了，我们从布拉格坐火车到了布达佩斯以后，我们就拿了租的车子，然后
0: 往
1: 那个北边的那个多瑙河去，这样。对，
0: 好，那慢慢往南走吗？还是往西就是还有接下来是哪一个国家？
1: 布达佩斯完了，本来计划去罗马尼亚，那后来为了不想要太赶，因为还有保加利亚有人想去，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我们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礼拜，那就感觉有点赶，后来就放弃了罗马尼亚，直接买了飞机票，从布达佩斯飞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
0: OK， 所以这种临时的放弃是在什么时候做决定？是出发前呢，还是到那个旅程中？
1: 到了旅程中。
0: 那时候离要飞的时候很近，会不会票价很贵，或者是？

0: 反
1: 正你们是退休族，所以不怕票价贵。
0: 哎，没有啊，这还是要看一下、啊、那个我们要后来放弃了罗马尼亚，大概是还没有回到布达佩斯的城市观光以前，所以大概应该一个礼拜有啦，一个礼拜有。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联航从布达佩斯飞到那个索菲亚，其实他因为没有火车，那搭巴士要搭很久
1: 很久、
0: 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坐飞机。坐飞机并没有比较贵，不会比较贵。其实我们整个旅程下来每个人也花不到
1: 几天，偷偷几天呢花多少钱，有跟预算跟后来真正的
0: 预算
1: 结算之后，
0: 预算本来是希望花在15到20万新台币、嗯、结果连15万都没达成。
1: 是哦，
0: 嗯，对，就虽然坐火车住车了这样，嗯，就可见我们有
1: 多省，
0: 我们有多省、哦、
1: 这精打细算
0: 非常省、一天吃两餐
1: 哎呦，为了要省钱一天才吃两餐
0: 也没有啦，其实、一天吃两餐，但是点心可能是比正餐还要贵的冰淇淋、
1: 哦、
0: 对不对，
1: 好像在欧洲、嗯、南欧或者哪里后冰淇淋好像是
0: 一定要吃冰淇淋啊，走到哪里
1: 对对对对
0: 吃一支5块钱的冰淇淋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5欧元的冰淇淋，
1: 5欧元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在南欧的时候也是这样、哦、到处都有冰淇淋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一球两球、嗯、三球价格还不一样、
0: 那颜色这么漂亮是不是、哎、各种口味，
1: 对对对，各种口味
0: 嗯，对对，
1: 好像不吃就对不起自己，
0: 不吃就不像在旅行，
1: 对对对对但是在国内我感觉换算起来
0: 那只100-200块，
1: 好像不敢这样子好好的吃下去这样、
0: 嗯、对对对，旅行的时候口袋比较浅
1: 哦，
0: 嗯，对，
1: 他不知不觉
0: 随便掏就飞走了对，但是也就终究也没有什么豪华，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他们的物价啦、
1: 嗯、Sofia 也是
0: Sofia、
1: okay、
0: 嗯 Sofia 物价也是很便宜，那到了索菲亚呢，本来其实是被保加利亚玫瑰这两个字给吸引去的，但我们去的时候季节是不对的。
1: 哇、
0: 哦、啊
1: 还有没有失望
0: 哎本来就知道季节是不对的、哦、但是、
1: 啊、为什么 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你们会选，到时候是打架或者投票、
0: 其实有一点快要打架
1: 了，吵起来。
0: 后来去罗马尼亚这个小姐姐比较
1: 强势，
0: 那不是比较那个就比较贴心，她就说、啊、那我的保加利亚不要去了，因为大家这么赶也不是我们的原意，
1: 是是
0: 那我们就去保加利亚。那到了保加利亚，其实我们旅行的 guideline 就是 UNESCO、嗯、
1: OK、
0: 我如果去到哪里我就希望就是比方说保加利亚是原先在期待里面没有要待那么久的、嗯、所以本来只是想要蜻蜓点水说哎、嗯欸，我们到了这个国家就好像我们到了斯洛伐克、嗯、只去那个首都住了2天然后就散人了，其实本来最早的规划是那样，就到了索菲亚说哎、欸，我们有来过保加利亚了，后来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东西我们
0: 对对对对，后来因为罗马尼亚放弃了嘛，那个保加利亚时间比较多、嗯、所以我们就还是那现在还有一个平台叫做 Klook 你知道那个
1: Klook、
0: 嗯、对对对对，我就在上面找找到我的点，然后就发现哎、欸，他们有卖那个里拉修道院 的 这个票券
1: OK， 所以一本
0: 那个叫做破碎的旅行，破碎的旅行就是他卖的是一个点一个点，你不用像那个你不用像旅行团，你8天都要包给他，我只要1天给你就好了，所以 end up 我们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就比方在保加利亚我买了，本来是买了一个里拉修道院，它是一个 UNESCO、
1: 嗯、
0: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除了去修道院还有一个的行程，就是他带我们去有一个小小的 hiking、
1: 哦、
0: 它变成 hiking 是那个 Sofia 的亮点、
1: 哦、
0: 这个是一个很惊喜的那个表现，因为他在 hiking 的时候 他

0: 带我们走过的是冰山，就大家没想到说啊、哦，还可以看到那个那冰整个冰山那个美景、
1: 啊、是。
0: 然后因为有
1: 一本是
0: 有导游嘛，
1: 四月五月还是有冰山啊？
0: 对对对，四月嗯，那时候已经快要四月底了，嗯、对，还是有冰山。嗯、那因为是他 Kellogg 克，我们叫克。

0: 里去集合，
1: 几点到哪边集
0: 合，
1: 有人会带你
0: 到啊，有人会带你，然后那我买的是 hiking 加参观修道院、
1: okay.
0: 所以早上就去 hiking 这样子。
1: 啊，这种过程是华人解说吗？还是
0: 不是
1: 英文解说？
0: 英文的，英文的。嗯，对，就像我几次在国外的 Kellogg 都是英文的吧。
1: OK、
0: 嗯嗯、
1: 还好你们英文老师
0: 也不是啊。其实这个导游你当然有问题可以问他啦、哦、但是他带着我 hiking 的，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迷路啊，你知道他怎么带你，他叫我去买缆车票，然后我们坐到比较高的地方，从那里开始走，该走什么路线在那个在里面你不会迷路，你跟着他走，有固定的 track、
1: okay.
0: 就固定的路线、oh. 你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地方、oh. 我觉得旅行安全很重要嘛。
1: 是，那 hiking 的过程、会肚子饿了或者口渴了、
0: 一开始就
1: 自己要先携带吗？还是到时候他告诉你哪里可以吃？
0: No, no, no, no, 一路上都没有吃喝哦。我们去走的那个冰山啦，就一开始他就跟你说哈，你的饮水跟那个午餐要准备好。对对，这个在上面倒是都有很清楚的资讯、
1: okay.
0: 在你要出发以前你就要把饮水跟那个午餐准备好，那就吃一颗苹果了。嗯，
1: 早餐吃到饱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配饱哈。
0: 对啊对啊，因为在保加利亚，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有一个哇很传统的那种市集，那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1: 旅行的
0: 菜点，我买菜就跑去那里这样子。
1: okay.
0: 那很便宜的物价，然后到了保加利亚，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可以完全放松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前面去的两个城市布拉格跟布达佩斯，这些都是世界上完全那个知名的观光景点、嗯、所以感觉啦游客比 local 的人
1: 多、啊、
0: 对。但呢到了保加利亚就街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就观光客的人、
1: okay.
0: 就看起来比较就是当地的人，买菜的也是当地的人，所以当然还是有啦，但是就感觉当地人比游客多很多。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友善度，就对观光客的接纳度如何？
0: 我还是觉得是很友善的，不会在、
1: okay.
0: 在这一路上倒没有被人家有白眼啊什么的， oh. 除了那个。无良房东放我们鸽
1: 子，
0: 那连面都没照到。对对对对，所以一路上倒是都还蛮好的。对，
1: 是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用欧元吗？还是在不同、
0: 啊、没有
1: 有了某些国家你一定要用当地的货币，还是你们、那个、
0: 他们全
1: 这个用那个数位钱包都可以？
0: 这三个国家都是用当地的货币、
1: 哦、
0: 捷克、布达那个匈牙利还有保加利亚都是用当地货币、嗯、一直到了希腊，我们去到希腊以后才开始用欧元，希腊跟维也纳才用欧元、哦、那三个地方都要换当地的货币。
1: 所以你们是到当地再换，还是说
0: 到当地再换、
1: 哦、OK，
0: 因为
1: 没有花完
0: 有很大那个，所以就小心的那个小就是花小额吧，大概大、
1: 哦、没有花完会不会到下一个场地再换？
0: 大部分 no， 大部分的那个消费都还是用信用卡，信用卡它就是可以就、
1: 可以转换，
0: 对对对对，没问题。像我们在保加利亚就换很少很少的钱了，因为知道不会花太多 local 的货币、
1: 嗯、
0: 所以 local 的货币并不用换很多，因为大部分如果你要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全部都是用信用卡就可以了、
1: okay.
0: 连进厕所都可以刷卡呢。
1: 啊哈，说到进厕所、哦
0: 嗯
1: 很多在东方的人到西方，特别就是所谓西方就是欧洲、哦
0: 嗯、
1: 哎，就会发现哎，怎么每个厕所都要钱、哦
0: 嗯、对对对
1: 啊，你们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是这个国、
0: 啊、
1: 这些国家进厕所都要花钱？
0: 对、啊、都要花钱呢、啊。对啊，我说那联系那个进厕所都还给你那个

0: 刷卡、哦、逼一下就进去了，
1: 查得不进、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是是、哦嗯、因为真的是在欧洲进厕所都要刷卡、嗯、都要花钱的、啊、哈、
0: 嗯、对对 对, 对，
1: 跟我们如果您在从日本啊，或者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嗯、
0: 觉得台湾是个很友善的那个国家呢。
1: 是是是，
0: 对观光客，你看去很多的地方，你根本都不用买票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对对对对，太棒了哈、嗯！所以太棒
0: 了，台湾是宝岛，
1: 宝岛宝岛
0: 宝岛，
1: 一定要来，没有来过台湾的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台湾的宝岛、
0: 嗯、
1: 是什么样子哈？
0: 台湾真的是不错，
1: 至少你上洗手间是不用钱。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因为很多时候欧洲。因为你要上洗手间还找不到洗手间的、
0: 啊啊、
1: 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哎、我们就体验、哎、去麦当劳，麦当劳你要买东西、
0: 啊、对，他
1: 才
0: 给你号码，
1: 号码才能上洗手间、啊、
0: 这个是生存之道因为你一定要上厕所的嘛，所以你知道、啊、那去 Starbucks 可以消费一下，你消费一下就可以上厕所，总比你急死了找不到厕所要好多了，
1: 对
0: 不对？嗯，对。
1: 而且就是我们这些资深公民，我们上厕所的需求好像比年轻人更需要一点、哦、
0: 对对对，所以厕所是旅行大事，
1: 大事大事。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的来跟苏琳聊聊天。
0: 嗯。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继续的锁定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淑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旅行当中不全然是美景，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从保加利亚之后你们怎么到希腊的呢？
1: 还是搭飞机
0: 哦。
1: 我们还是买，因为保加利亚可能在那个轨道上面还没有非常的完整。不过在离开保加利亚去希腊以前，我想要那个推荐一个城市，如果有机会去到索菲亚的话，可以坐一趟火车去一个古城叫 Plovdiv 普罗夫迪夫那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因为
0: 原因是什么？
1: 它是古城，很丰富的一个小镇，然后也有很多的美食食物啦，食物很好吃。我们四个人都很喜欢保加利亚的食物就随便吃，就没有特别说什么，就看到这个是 Bulgarian 那我们就进去这样。那
0: 是看图吗？还是说他会有？
1: 就是他写他是 Bulgarian 的那个餐厅，我们就进去。那进去到出来，几乎都没有踩雷。
0: OK，
1: 那
0: 你们是看图点菜，还是说里面有什么软体知道他怎么样翻译成你们看得懂的语言
1: ？Menu 上面倒是都有英文
0: ，OK，
1: 都有英文，他有他当地的那个跟英文。那不懂英文的也没关系啊，现在那个翻译的那个Google 翻译这么方便。Google 是我的好朋友，
0: 是Google 是旅行者的好朋友。
1: 对，
0: 所以你说那个城市
1: 普罗夫迪夫
0: ，OK，
1: 叫 Plovdiv，P-L-O-V-D-I-V， 那是一个就是奥匈帝国经过留下来的那个遗迹，那整个城市在地下的那个古城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地下古城，
1: 对，保存的很好。
0: 那这种地下古城也是需要买票进入，还是它有也是有那种 tour guide？
1: 像在索菲亚的那个地下古城，它根本就是把它当地下道。让你在里面行走，因为它处处都是，它没有办法围出一个特定的空间呢，所以它大概就是你在走着，你就可以下去。那在古城的那个随便一个corner，可能就是摆一个咖啡厅。

0: 或者是餐厅这样子。那Plovdiv 它是比较有山有那个，所以它的那个城市上面下面都保存得很好。
1: Okay.
0: 因为它是经过很多的时期嘛，所以每一代人来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哎，我不爽你，我把你踩在脚底下，然后我建新的这样子，所以它有很多的层次可以参观。
1: Okay.
0: 那我们从 Plovdiv 那个哦，买像刚刚在讲英文，那个火车站的人就不会讲英文，他为了搞我们那个四张票，我说买，你就是必须要很有耐心的等他，他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我那个票哦怎样怎样，他就一直用很简单的英文一直不断的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办法赶快把票出好给我这样子。那当然那个都是这只是其中的那个小插曲啦。我们回到了，我们要从 Plovdiv要回到索菲亚，然后再飞到雅典。
1: OK， 所以你们那种所谓的地下古城，它大概要参观多久？还是说这个行走通常那个就是一天或者半天？
0: 也没有叫参观多久。比方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就全部都靠脚走了嘛，所以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漫无目的的走，所以。你说几多久的时间哦？这个就都不一定。不过我们后来有去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古城，它就有很多免费的那个 city tour，有那个志工出来带着你啊，你就不用漫无目的的乱逛，还有系统的把你从集合的地点，然后把他们城市几个重点的地方，然后带你走一圈
1: 哦，什么
0: 这样子
1: 时期。
0: 对对对，
1: 开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那个，我们碰到的那个 guy 就很好，那他们都是叫志工，不过后来他也说了，你如果想要给我们小费，对对对，
1: 他也很欢迎，
0: 对对对，因为可能他就是
1: 靠
0: 这个，靠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靠小费，
0: 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就是他很。为他出生的地方感到骄傲、
1: okay.
0: 他希望一方面介绍给你知道，一方面他也从这里面谋生吧、
1: 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他就叫 Free City Tour 叫、
1: okay.
0: 叫做 Free City Tour 吧， 你就给他小费
1: 小费、
0: 嗯
1: 欸、不错哈、嗯、好像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
0: 对
1: 的发展这样的组织、啊、
0: 对它好像是整个就是比方说很多小城都有这样的亲，就应该是组织没错，
1: 是
0: 协会他们组起来，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招募志工这样、
1: 好的。那后来在希腊那个情境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花欧元的、是不是已经快到最后可以开始大肆瞎拼了，还是说希腊因为很多点也很多人去，所以有某些神殿啊什么要排队排到晕倒，会不会、
0: 那个、
1: 或者那时候小偷就多了还是什么？
0: 对，这个就是全程要很小心的啦，小偷的那个事情。不过我们的经验里面倒是没有碰到扒手或者是小偷这样的事情、我们全部的人在这六个礼拜其实是在这一块是全身而退的、
1: 太好，可喜可贺、
0: 对对对，
1: 尤其欧洲就是一定会遇到
0: 那个希腊你说那个排队的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因为网络嘛发达，所以其实比方说我们要去卫城、我们其实是可以预先把票订好、把票订好，他就告诉你说哦，你从哪个门进来，几点到几点，他那个时间都设好的，所以这个倒是都可以事先安排的。那因为事先安排，我们在希腊待了很多天，每天天气都很好，就我们事先安排好要去的那一天。不咯吼，雾霾。
1: 哇哩咧。
0: 对啊，哦，那里面人又多，然后又雾霾。我心想，哇，千里迢迢跑来到这里了，然后花了这么多的门票费啊，那个也不能改时间，那你只能认了啊，这个不是就是那个吗？旅行中

0: 的意外
1: 哈。对啊对啊对啊，你就只能认了，要不然怎么样怎么办呢？也没办法怎么办。嗯，然后
0: 那你会不会因为希腊有很多地方像这种列柱建筑，但是它没有遮阴，所以排队排队会排到晒晒很晒，会不会？或者希腊天气好，所以要一定要有防晒的这些装备。
1: 对，希腊真的是就感觉非常的燥热吧，我感觉，因为人真的太多，那个疫情之后，所以我在希腊的印象真的没有太好，因为第一个我们进卫城的时候天空并不是那么希腊。哦，所以你感觉好像应该有一个那个蔚蓝的天
0: 空，
1: 蔚蓝的海岸啊、哦，
0: 对，
1: 那个没有。那观光客超级多，每一条小街，每一条知名的那个就是希腊知名的那个街道啊，就从卫城走出来，那周边有很多的那个商店啊、小街，都是挤满了人。那我这个人比较人群。
0: 恐
1: 惧症。我喜欢，比方说我在保加利亚就很开心，那希腊就，但是都已经到了希腊了嘛，总是要把一些景点走一走啦。然后有一个那个经验我想要跟那个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还是 again 我在那个 Klook 上面买了一个一日游、
0: 哦、
1: 那叫天空之城，它就是在离希腊两个钟头的车程的地方、它有一些那个山头、你有去过吗？有去过吗？
0: 修道院、
1: 修道院就是啊、修士曾经为了避战祸，然后在一个山头上，然后这样子几世纪以来，就很多的山头上面就有很多的修道院。那个这些修道院其实都还蛮值得参观的。那可是第一，你要体力好了哈，你才能够
0: 上下山，
1: 从山下他把你放着的地方，你要能够走到山上。第二，我觉得。最好不要去那种从雅典出发一日来回，这样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那个
0: 停留在那个
1: 地点，对，
0: 太匆忙了。
1: 这些修道院真的可以值得慢慢的参观一下。
0: 所以修道院它里面有没有住宿啊？
1: 应该没有吧？还是有？
0: 我
1: 不知
0: 道。
1: 我们是一天呢、我们就是买那种一天的。那你可以想象，我们7点出发，早上集合，然后晚上10点回来。那来回的车程大概去2小时，回来两，哎，还是去4小时？等一下，反正坐到真的是，坐立难安的那种，
0: 才会到。
1: 对，要到晚上那个回来，
0: 乌漆麻黑了才到家。
1: 应该是4小时哦，去4小时，回来4小时。那7点到10点这样子，然后中间用3-4个钟头去爬很多的修道院，那他是尽量让我们你能去就去啊，但就只能很那个的走马看花，不然这些天空的修道院，我觉得真的可以花时间多停留一下这样子。
0: 那
1: 有很多人其实是去到修道院。就要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大区嘛，很多的山头。那要进区以前，还是有一些 town 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旅馆啊、民宿的。
0: 就住在那附近。
1: 如果可以自助旅行的人，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住一下，应该是有巴士、火车可以先到，然后再上山这样。
0: 太棒了！所以这个天空城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好的记忆点哈。
1: 对。
0: 那希腊后来
1: 你会非常的觉得说，古时候的那个功法啦，就这些修士们为了要在这么高的地方把这个教堂这样建起来，他要花多少的
0: 体力，或者是？想法或者
1: 各种各样的
0: 技术哈，
1: 技术、体力、金钱跟那个时间，然后把这一座的那个修道院给盖起来。当然，最早的那个，它可能就是

0: 到一个山洞，但是后面在这个几世纪，
1: 慢慢从附近延伸，
0: 是啊是啊是啊，对，非常的 有很多你可以想象说这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1: 是是是，太，
0: 所以这个是
1: 有些门票，有些有些车票，
0: 如果你是65岁以下，你当然要买票，那你买了票以后你就要去给他过一下，把今天的日期打上去，因为我们买票的时候我们的票上面是有时间，
1: 是
0: 我看到了时间，我就没有想到说，我以为就从这个时间开始，这个是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哦，你就是这样，所以
1: 旅行增加很多经验，谢谢淑玲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学习，我们今天节目很快的又到了尾声，我们谢谢淑玲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所以我们从他这两次的分享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藏人物呢？林语堂。我想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是听过这个名字，或者是说看过他的著作，甚至对他有所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林语堂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是多面向的。譬如说，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马悦然教授，他就是因为读了林语堂的书，所以才开始对于汉学着迷。之后他又自学了《道德经》，而后成了高本翰的弟子，著名的汉学家，诺贝尔评审委员。那么他只是一个特例，有更多更多的人就是借着林语堂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对于中国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认识，这个贡献是极大的，就更不要说他在文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卓著的贡献了。因为在他一生当中，他所成就的事情很多，那么他的贡献是多方面，所以在介绍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就想用一个方法，我先用短短的时间，以这个大事记的方式啊，把林语堂先生一生重要的经历讲给各位听。之后呢，我访问了名作家张晓峰女士，因为张女士这些年来对林语堂有些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就在节目里面请到她，从她的角度为我们说说林语堂的故事。这样听起来非常之有趣，而从张教授的眼光里面，我们也可以对于林语堂有一些更深入也很人性化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看林语堂的背景啊，他是在1895年10月10号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的板仔村。他的爸爸呢，林志成是个牧师，他的妈妈叫做杨顺命啊，他有兄弟六个人，有两个姐姐，他是排行第五。那么在他六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当地的基督教所办的明星小学，后来十岁又到厦门鼓浪屿的基督教所办的一个小学就读，而在这样的就读过程里面，初次接触到西洋的文化跟生活。然后他仍然在鼓浪屿寻源书院就读中学，在这个阶段他就萌生要改良传统部首简字的想法。

想法，就是我们要查字典，要传统部首啊去找字，他觉得要改良。17岁的时候，他进入了上海知名的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在预备学校就奠定了很好的英文基础，而这个时刻他也改名叫做玉堂。而也在这个时刻，他对于神学产生了怀疑，原本他是要去读神学的，9月注册他就改入了文科，以语言学作为专门科。之后在清华执教的期间，他就摒弃了宗教，信奉人文主义。那么到21岁的时候，是以第二名大学毕业，应邀担任北京清华大学中等科英文的教员，而钻研中国古典的文学、语言学，还有改良汉字索引的方法，这是他研究的一个主题。到23岁，他就发表了《汉字索引志》，由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还有前学童一起作序，发起部首改变运动。那年他才23岁哦。在清华任满3年之后，他就向学校申请半官费奖学金，想要到美国深造。也是在这一年，他跟廖翠凤女士结婚，两个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可是婚后呢，互补相称，一路扶持，白头偕老。8月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到美国去，9月就进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所攻读学位。在哈佛读完1年，因为经费不足，就申请到法国为华工服务，从事平民教育的工作。28岁的时候，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而再度获得胡适的资助，进入以语言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研究中国的音韵学。到29岁的时候，他就以论文《古代中国语音学》获得语言学的博士。9月，他就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系讲师，开始署名语堂发表文章。30岁，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 humor 这个英文呢翻译成为幽默，这是幽默这个词出现之时，幽默就是由他翻译出来的。12月，他就开始为语丝周刊撰文，常常批评政治，也发明了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简字。31岁，他就担任教育部所属的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出版了墨笔简字法，墨是这个末端的墨啊。之后就继续研究简字法，希望发明简明易用的中文打字机。之后他又担任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还有教务长。到34岁的时候呢，他就正式了颁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也担任中央研究院的英文总编辑，发表独幕悲喜剧《子建男子》，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风行全国，有版税大王之称。到他36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为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写稿。那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上海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他也为英文的中国评论周报写稿，建立了一个杰出英文作家的美名。到他38岁的时候，他创办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文跟态度，提倡幽默文学，得到了幽默大师的这个美称。那么到39岁的时候，他出版了《语言学论丛》，12月就发表了《有不为斋解》，提出了其所不为的事情共有22项。赛珍珠呢，就鼓励他用英文写作，忠实地把中国的面貌引介给西方，所以他真的就开始撰写《无国无民》。40岁的时候，他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事为笔调，就提倡杏林文学，为中国第一本纯散文小品的刊物。那么41岁又创办了《宇宙风》半月刊，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尽情为戒约，是一个合于现代文化贴近人生的刊物。那么《无国与无民》到在赛珍珠协助出版，

0: 一举成名，从此就享誉了欧美文坛。那么到77事变爆发之后，他就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这样子的文章，刊载于《时代周刊》上。11月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用个人的经验陈述了中国人的生活观，立即被美国每月读书会评选为12月特别推荐书。第二年呢，这个书就成为全美畅销书的冠军，居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达52个礼拜。这个书是他译本最多、销路最广的作品。44岁他旅居欧洲，就计划写作《京华烟云》，也出版了《孔子的智慧》。45岁的时候出版了《京华烟云》，这本书是用《红楼梦》为蓝本，描写近代中国变迁的故事，也获选为每月读书会12月特别推荐书，这是他自己非常自豪的作品。那么到47岁的时候，他出版第二部小说《风声鹤唳》，48岁又出版了《中国印度的智慧》，介绍中国还有印度古代的经典。到了50岁的时候出版了《整个代代》，而在这个时刻他又再度的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演说，论东西文化跟心理建设。53岁完成了《苏东坡传》，这是他偏爱的作品，而他常年研究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也在纽约发明成功，造价要12万美元，是当时最为轻巧简便而且不学就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可惜因为碰到中国内乱没法生产，所以呢也让他濒临破产，这个砸下去的成本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到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译文组主任，半年之后离职，全心写作，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唐人街》，出版了《老子的智慧》。之后在56岁的时候，在台北《全民日报》发表《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又出版了《杜十娘》，改写了冯梦龙《警世通言》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还出版了《美国的智慧》。之后离开法国到美国定居纽约，到1966年6月为止。之后他在57岁又出版了《寡妇尼姑与歌妓》等等，出版了好几本书。58岁美国专利局批准了他这个明快中文打字机的专利，在纽约创办了《天风月刊》，还出版了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改写了唐代传奇20篇，出版了英译重编的《全寡妇的故事》。59岁一样的陆续出版他的新书。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个阶段他实在是一个多产的一个作家。60岁的时候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他应聘为校长，到61岁的时候辞职。然后在这个中间他仍然几乎每一年都不断的出版新书，在65岁的时候出版了《信仰之旅》，自己说明从异教徒再度皈依基督的信仰历程。72岁的时候二度访台，就在台定居。之后他在台湾仍然主持编撰当代的汉英词典，也担任国语日报的董事，代表台湾出席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等等的会议，也出任台湾笔会的会长。到77岁的时候身体渐渐不太好，所以一直到82岁的时候过世。而他在阳明山所住的这个原来的原址呢，就规划为林语堂先生的纪念图书馆，从2002年3月26日就改为林语堂故居，全新开放，然后供各界人士参观。这是非常简略的对于他一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张晓峰女士对于林语堂先生的介绍访谈。
1: 如果要介绍林语堂，真的也是一件蛮不简单的事情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这个人呢， 真的是个怪咖啊，因为他摄入他

0: 太多太多的东西，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捆矛盾》啊，一大把的矛盾。就是他是这样的，但其实他又是那样的，他自己也说不上了，他是什么样的啊？那其实在我看来呢，他其实比较像的是一个诗人啊，就是他有着他对天地万物的很敏锐的感受啊，当然在他整个的青壮时期呢，他是扮演着一个叛逆的角色，那晚年呢，他又是一个回归的信徒啊。那他一生之中，有的人是非常的羡慕他，因为他是中国人里的少数去世界上享有极大美名和财富的那么一个人，可是他也给骂得臭头这样，所以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呢，他是从任何角度切入的都可以大谈特谈，谈个几天几夜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也许我试着从他自己的传记里头啊，来讨论他。那他小的时候呢，他出生在一个跟台湾很有关联的地方，因为他是漳州那个龙溪人。那漳州泉州这是一般闽南人的祖先啊，那他就是那个标准的漳州人。那他所以他晚年他到台湾来的时候，他蛮高兴的，因为他在士林就是说去那个戏院里头看戏，觉得左边右边都在讲那个漳州话，
1: 他
0: 就听起来很高兴啊。然后他觉得人家不知道他会听啊，大概他穿着西装革履，人家以为他是不会听台语的一个人，可是他其实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啊。然后他到礼拜堂去的时候，他去的那个礼拜堂其实跟我是同一个礼拜堂的系统，就是我们在南京东路那边有一个南京东路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里头有台语部啊，他就去那个台语部，然后唱的那个诗就他小时候唱的那个诗，所以他会眼泪都会流下来。基本上他在台湾生活是蛮没有隔阂的，就是他这里真的就非常像他的故乡。然后他住在阳明山，他故乡老家就是一个山村啊，所以他差不多台北市对他来说，我想是等于半个故乡。我觉得说他在这里活着的确是会想到他幼小时候的种种经验啊。林语堂小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是就是牧师啊师母啊这样子啊。那跟现在的牧师师母有一点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牧师呢，就礼拜天讲到啦什么，平常如果勤快就会去看看信徒了啊。可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呢，是山里头啊，是那个很乡下的地方，所以呢礼拜天那个信徒啊，这个走走走爬山啊，爬到那个到礼拜堂来做礼拜了啊。然后如果他们再爬爬爬爬回去的话，会非常累，所以他林语堂的妈妈还得煮饭给大家吃。哇，那这么多信徒怎么煮饭呢？所以他们就发明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其实现在台湾人也还是常常这样做，就是有点像炒那个油饭啊。对，那他们就用那种比台湾的那个蓬莱米要更接近再来米一点的那种米，然后呢就是有葱啊，有豆腐干啊，有肉丝啊，有什么那些，
1: 汤不浪当做一锅就
0: 对，就是炒在一起。那这种饭在我看来呢，也是我也问他们那个时候，就说比一般家常吃的饭算是更好一点点的饭啊。我们现在来看，觉得这样的一个炒饭
1: 比较有料，
0: 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个炒饭。在他们来说，是算是不错的饭，不算很豪华，但是算是还不错的饭。那妈就要炒这个饭给

0: 大家吃啊。那吃完了呢，他们有力气了，才能再走回他们的家。然后更好玩的啊，这个更好玩的部分，其实林语堂自己的传记里头都没有写啊，因为林语堂的传记是他的他的女儿林太乙写的。那林太乙呢，跟他爸之间，我想他爸爸很愿意教给他一些高深的优雅的学问啊，可是比较少讲他们的那个家乡的那个家常的事情。我所取得的资料其实反而是他的一个外甥媳妇，就是林语堂的姐姐的儿子的太太，对对啊。那这个奇怪的是，林语堂呢有两个媳妇，一个是侄儿媳妇，一个是外甥媳妇啊。那这个侄儿媳妇跟外甥媳妇呢，都跟李唐比较亲近，那反而那个侄儿跟外甥没有那么亲近，反而那个媳妇比较亲近啊。然后这两个媳妇也比较命长，一方面本来就跟他比较亲，二方面就是在那个侄儿跟外甥死了之后，这两个人又活了很久，到现在都还活着。所以有些资料是可以去问他们的。他的外甥媳妇就是他那个大姐的儿子的太太啊，叫张陈守清。他就有跟我提到这个吃的这个炒饭。那还有呢，就是说他妈妈呢，他妈还在礼拜天的时候在教堂的那个草地上呢，帮别人剪裁衣服。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那个针车，就是那个缝衣机啊。那但是要会裁，就好像要有一点本领。他妈呢也不是什么精致的剪裁了，反正就把旧衣服拿来，他就能够
1: 比着就可以
0: 给你剪一剪。那些信徒拿回家去就可以自己缝或者自己车啊。那他妈妈看起来呢，就是说一个稍微比较现代化，有一点现代那个好像打样的那个概念的那样的一个女人啊。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做牧师做师母，他们礼拜天还要供应人家吃跟穿
1: 生活
0: 穿，他们要回去要缝自己家的衣服，也都是靠他妈妈在剪裁。所以我想林语堂他也许没说的，在他自己写他生平的时候没说那么清楚，可是他在跟这个张陈守清在叙述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不单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也是就是说生活上的一个指导者。
1: 是是
0: 啊，就是说那个一代的人其实到他们家里可能都可以得到一点什么什么东西。而且他们小的时候大概也许因为穷，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自学就是他们自己家里，他爸爸就把小孩集中来，就教他上课
1: 了。
0: 对对对，反正嘛也就是读点四书啦什么这种东西啊，很简单的。那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是一家子就在那里上课啊。那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还蛮亲近的。不过在其中有一段呢林语堂写的，我看起来到现在就会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感伤，林语堂也有一点感伤啊。就是林语堂刚才我们说他有个大姐，那个大姐还有一个儿子，
1: 是是是，
0: 那个儿子媳妇还现在还在台湾啊。这个二姐呢就没有那么幸运，那个二姐当时在家里是管着洗衣服的事情，就全家衣服就归她洗，就是从牧师家也蛮穷的嘛，好也没有佣人，就是他们她二姐就是管洗衣服。所以每一天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二姐就说我要去洗衣服了，因为就是我猜想比如说早上10点钟什么再不洗那太阳就没有了，所以然后要去洗衣服他就走开了。所以他等于就是早退的一个学生，
1: 没有办法上完整的课。
0: 然后他们下午还会再上一次，那上着上着他二姐就会说我要去收衣服了啊。所以他永远就是那个比较缺课的。对对，就是说这个里头我会觉得站在一个女性立场我会觉得很伤感，就是搞不好这二

0: 而且也很聪明，也很有悟性、可是他没有机会好好的学习。同样开课、可是他就是那个一半就要走出去，
1: 迫于要去洗衣服。
0: 对对、所以我看到那里会觉得很伤感。而且呢，还有一次，我觉得，我看到那里会有点气凌于他哈、就是他有一次跟他二姐吵架，小孩子嘛，人家吵架，那他不乖，那他二姐很生气，那他呢就撒赖。他撒赖的方法呢，就是他就跑到那个泥地里头去打滚，烂泥地里去打滚啊，打滚滚到全身很脏，然后就很高兴的笑着爬起来说：“哈哈，现在你要洗我身上这身
1: 脏
0: 衣服
1: 了。
0: 你看那个洗衣服已经够惨，他要在泥地里滚的那个那个时候又没有自来水，对，然后而且他一点都没有自责呀，他就说。”我想我那个时候的样子一定是很可爱，他说我觉得他到晚年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应该要想起来说，哎呀，我那时一定是又可爱又，他就算是说我那时候一定是可爱又可恨，我这样我就可以原谅他。可是他这样欺负他姐姐，他到晚年都没有想起他有什么错。他说啊，我回想我那个时候一定是样子很可爱吧，这样他只有想他自己的
1: 精灵古怪的一个小男孩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他至少他小的时候，或者他一生他不是一个那么天生很仁慈很接近宗教心灵的那样的一个人啊，他只看到他自己可爱，没有看到自己的可恨之处啊。那他的这个姐姐呢，就是后来其实这个姐姐很想读大学啊，他爸爸说不行，我只能供男孩子，没有钱供你，而且男孩子那个钱也是借来的，不是我们家可以有的啊。那个借来的是像一个就是学生借的，就是林语堂爸爸从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借的，好像他曾经送过这个学生大概是一个帽子吧啊，这样那所以这个学生一直
1: 就
0: 觉得这个老师的爱
1: 心
0: 啊，这个老师一直很照顾他，所以他去借100块银元的时候他就借给他了，他就靠这个钱就去读书，但是他爸爸不愿意再多借来为这个女儿啊，所以就叫这个女儿呢去出嫁啊，反正女孩子这个不读书就去嫁人嘛啊。那他大姐也出嫁，他二姐也出嫁了啊。可是呢大姐比较幸运啊，就是林语堂爸爸也是，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他很沙文主义吧哈，就那个时代的人嘛，没办法哈，他就那个，他大姐他把这个大女儿嫁掉的时候呢，就去用了男方的钱啊，就是婆家的钱呢，让他去读书，而且读的是医学院啊，他这个大姐就读医生啊，而且他后来又就做了那个妇产科的那个主任，啊，就蛮厉害的啊，就是说他把他嫁到一个这样的人家去，然后用他自己没出钱给他读，他让他
1: 婆家
0: 出钱给他读啊，那而且他真的读得很好，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妇产科的这个主任啊，那还不仅仅是助产士啊，因为助产士比较容易，他真的是医生啊，女的医生。那这个二姐呢也嫁到一家人去啊，很可惜就是当时有那个流行的等于 SARS 这种疫什么什么疫病，她二姐那个时候其实还怀着孕就死了。可是在她二姐要去出嫁之前，有一次她就跟林语堂说，姐姐已经没有机会读大学了，我这里大概有几毛钱啊，还不到一块银，就他自己存的一点点私房钱哈、啊。我想以现在来说，可能就是值台币200块钱这样的一点钱。他说：“弟弟，你拿去吧，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啊，林语堂就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他跟这个姐姐就这样子就分开了，然后这个姐姐就生病就死掉，他一辈子就一直很怀念这个姐姐啊，很有才华也很有爱心，可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形势，女孩子不被家里认为说可以去读书的啊，他把他仅有的在婚前所储存的

0: 所有的钱财都给了这个弟弟、
1: 嗯、
0: 虽然是那么少的钱、嗯、啊，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说这个姐姐对他的期望。那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蛮和乐的一个家庭、
1: 嗯、
0: 啊，但是很好玩的就是林语堂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就是那个很可爱的很阳光的那种小孩啊、
1: 嗯嗯、
0: 见到人就会很真诚的这样笑出来、
1: 嗯、
0: 结果呢这个林语堂啊就有点气他这个弟弟、
1: 嗯
0: 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我所说，
1: 你干嘛那么高兴，
0: 对，就是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见人就笑，一副傻相啊，
1: 是是，
0: 他就很气，就说妈见人就笑啊，以后不要笑我，笑了那副傻相、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他去就是说离开家乡去上海读书，他觉得人要酷酷的、啊、那个要很冷静的那个脸。我其实就想到沈从文有一篇小说叫生命的生啊，他就里头就写一个大学生在那个公园里散步，这样走来走去，那一副那个死相样子啊，他就说那个沈从文形容那个大学生在公园里一个人孤独的在说，他说他一副想要去投水的神气啊，就是好像自杀前的那副脸啊，就没有表情的，然后冷冷的那种脸。我想脸也是有那种流行的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流行那种脸，就是比较冷冷的很酷的去看人家，不觉得笑眯眯的有什么好。
1: 是是是，
0: 也许周杰伦比较接近那样的脸、啊、太阳光的会觉得说有点傻。他就骂他弟弟说不要见人就笑啊，傻里傻气的啊。我想他小的时候他不这样觉得，他觉得、哦、我们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
1: 是是、
0: 哎、兄弟姐妹都相处得很好，大家见人就微笑，他都觉得这一切很好。可是他到了上海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些不够时髦，不够流行啊，也不够酷啊，他觉得也不够屌，他觉得这些都不好，他比较羡慕是另外的一种的人生，所以他就渐渐的离开他的信仰啊。他也觉得说人何必一定要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我们就靠自己就可以啦啊，这样。然后呢他就真的就不再作为一个基督徒了。他甚至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啊，就意思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了啊。那在那段时间里头呢从五四这个传下来的这些传统呢，会使人觉得不信宗教，特别是不信基督教，这是很前卫的事情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也就是
1: 选择了那条路，
0: 对对，所以他后来的这个生平所走的路呢，就是另外一条路。不过呢，在他自己来说，他觉得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说，也许他没去做礼拜，也许他没有跟教会的人来往，但他觉得他自己内心深处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甚至有一次呢，他有一次在那个船上，就是不是有一种船是长途旅行的嘛，
1: 啊，
0: 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这样走很长的这个海路去各地参观，对，那种游轮。他因为那个轮上，他可以长期的跟那个同行的这些旅客会有接触，那他就看到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就有点那个惶恐，他就说天哪，这个旅途不能再长下去了，如果再长几天我就非跟他回到基督教不可就是说那个人对他的影响太大，他觉得那个人的人品或什么，他觉得说他非常羡慕，他觉得他不能，这还好这个旅途结束了，赶快不下船了，否则他再下去非跟那个人信，本来他就是信，对，他本来就是信的，可是他当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觉得他很羡慕。其实他对他的妻子也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妻子其实是一个很顺从的、很温和的啊，就 应该说充满牺牲精神，为了他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放弃他自己的

0: 想法做法就都顺着他，所以他也觉得是蛮感动的。那他觉得他的妻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那么有牺牲的精神，也而且都还是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什么都不受他的影响啊。那他其实后来在美国在台湾他都会陪他的妻子去做礼拜，那到了那个礼拜堂的时候他就把他妻子放到礼拜堂去，他自己就跑去、那个时候去喝咖啡是很奢侈的事情，
1: 是奢侈的事、
0: 对对，他那时候就跑到那个有一个叫统一大饭店里他去喝咖啡去了、那喝完咖啡休息休息，然后就再去接他妻子一起回家。 他宁可去喝一杯咖啡他也不要走进教堂可是他还是觉得他妻子能够这样，他差不多几乎是有点嫉妒，觉得说天哪，他怎么可以好好的这么一路这样信仰下去啊？他是蛮羡慕也很嫉妒他的妻子。其实我想是因为他的人生太多复杂跟矛盾，他没有办法那么单纯或那么谦卑、我想他是有傲气的人，也是有很多想要表现的那种天性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太多的去面对他生命里头那个本相、所以他很长的时间在那里游荡啊。那但是有的时候生命也会碰到很多不顺利的环境，比如说他本来是不做官也不做什么的，还蛮潇洒的啊，可是他后来做了南洋大学的校长啊。那你知道在南洋在新马那一带有很多老华侨、老华侨都是非常保守的人啊，对他可能有各种要求各种期许，他不一定做得到，那个人事关系又那个中国古老社会那个非常复杂啊、像台湾是属于比较单纯的，可是在那种地方是很复杂，他真的是处不来，然后就很快的就拂袖而去啊。然后他晚年的时候也非常的悲伤，就是他的大女儿林如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好像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啊，就自杀死了。那父母在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成年的女儿这样死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完全不能去接受安慰，也不知怎么解释，就是说这个女儿就这样走了啊。那然后他自己在事业上也有一个很可怕的打击，因为他老觉得说我们就这么写中文啊好累啊，你看美国人就可以打字啊，他就觉得说发明一个打字机不错、其实中文是有打字机的，那个时候已经有打字，但是他觉得他要发明一个好的那个简便的打字机啊、可是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他其实他所有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但是他又想要用电脑方法、所以中间有一个突不破的东西啊，他跳不过去，但是他还是很想努力，他其实是有一点科学兴趣的，他有一点科技的那个本事啊，他真的是一个蛮天才的人啊，就是人我们说在才干跟这个慈悲中间啊，有时候不容易都具备，应该说他是属于那个比较才华型的啊，他比较缺少那个宗教徒的那种慈悲心比较少一点。那他非常有才华，所以他就真的努力去做
1: 发明，
0: 他居然也给他做出一个打字机，一个人啊，不是一个公司啊，他一个人就这样子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生产啊，你做出来了，那要怎么生产，要有一个公司接受你，那他就送到一个公司去、那个公司就我猜想是应付他了，就把他收了、收了以后他就很焦虑，就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接受、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都没有下文。后来他实在等不下去了，有一天他又写信去问说你们到底要不要生产这个东西，如果不要的话就还给我、那个单位说哦，对不起，如果

0: 你早一个礼拜这个信寄到的话、嗯、我们还可以还给你，现在我们已经把它销毁掉了。
1: 哎呀，
0: 就是说老东西他们大概堆的太多就销毁掉了、哎、所以现在台北那个

0: 么长期以来把他所有的钱都投下去，其实他所有的钱也都是那个就是他的稿费啊或者版税啊什么 这些累积来的啊，他也的确得到了很多的版税或稿费啊。他其实那个时候在台湾写文章，他不是像我们写文章投到中国时报就投中国时报，投到联合报就投联合报，他写的文章是投给中央社，他就是我们这边政府对他非常优待也非常器重，他是给中央社写文章，然后中央社可以就是发给各家，那各家都可以付他那个
1: 稿费，
0: 稿费，所以呢他是跟我们那个写文章是不一样的。他然后他那个在美国所得到的那个版税，我想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人那个用英文来赚版税的啊。而且他在那个畅销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礼拜畅销下个礼拜，他是这个月畅销下个月畅销，他今年畅销明年畅销，他是这样一路畅销下去，所以他的书真的卖了很多啊，所以他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钱，
1: 名利吧，我想在这一方面
0: 对，他早年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呢，其实他妻子的娘家有拿钱出来帮他啊，当然后来也还了这个钱，可是他也很幸运啊，就妻子家是开那个银楼，这不是银楼怎么讲，就是那种钱庄，对，就是开钱庄的，等于是一种私人银行啊，所以在厦门那一代人都知道他们家在那鼓浪屿还有一个那个纪念馆这样子啊，就是他们的家了，他们度蜜月也在那个地方，后来中共占领以后就把它变成大杂院大家住，所以现在是不怎么好看了，可是当时廖家在那个鼓浪屿上的那个别墅那是很漂亮的啊，位置也很好啊，那你看他结婚的时候可以娶到这样如花似玉的又很有钱的老婆哈，又是很温存的这样的老婆，那然后后来他就有版税啊，然后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包括蒋中正还有蒋宋美龄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典雅很渊博的一个人，所以他真的是想尽一切的好处，可是这不代表他没有挫折，就是说女儿死了把自己被人家销毁掉，那么多的劳力，对，那么多的劳力白费掉了啊，所以呢到他晚年的时候的确是很哀伤，而且健康也消失了啊，有一次他在香港的时候坐在轮椅上，他听说他的初恋的那个情人啊还在，他就说我要去看他，那这个是他一时冲动说的话，他的老婆就说你不要发神经，你推着轮椅，你这个坐着轮椅，你
1: 怎么
0: 去看他？这样他就不讲话了哈。其实就是，生命里头到某一个时候，你就觉得你所认为你最厉害的东西，你拥有很就是很确确实实拥有那个东西，可是到时候也都不在你的手上。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忽然觉得。他就自自然然地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是有一次他的血压高到200了啊，他就叫那个张成守金说你来为我祷告吧，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外甥媳妇那个时候是帮他做他生命中另外一件最后的事情，就是编那个我们说英文字典啊，它的刚好是反过来，就是汉英字典，就是中文把它弄成英文的那个，那所以他就这个外甥媳妇就帮他做这件事情，那他血压超过200是很危险的事情了，下不来啊，那他就说你来帮我祷告，然后这个张成守金呢他的侄儿媳妇就说你自己就会祷怎么叫我祷呢，他说你祷的比较有效他大概觉得他是比较不乖的小孩吧，

0: 哦，在医院里，他就说：“去把窗子通通打开，意思说上帝可以看到我更清楚一点啊。”那他就帮他祷告啊，就他平常是带他一句一句的祷告啊。那然后他的血压真的下来了啊。那么他其实就很自然的就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呢，在他的传记里头，他是写说，他说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走远，我只不过在这晃来晃去啊，他并没有走远，
1: 在外面溜达一下。
0: 对，他觉得他离上帝并不是很远，因为上帝一直在他的心中，他可能不去做礼拜，不去什么，但他觉得还在那里。但是当然我觉得也有点可惜，因为假如他的一生都在
1: 都
0: 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1: 然
0: 后他也过着教会生活的话，他也影响他的子女有这样的选择的话，我相信也许那些悲剧就不会发生。
1: 对，
0: 我想他晚年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啊，他现在那个灵宇堂故居也开放着，就在那个阳明山的岭头那个半山上啊。他喜欢坐的那个位置，我如果去的话我也还会坐一下，就是他那个朝向西边的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呢就可以看到观音山方向的落日。他其实经常在那里看到落日的时候他就会眼泪流下来啊。他没有说他为什么会眼泪流下来，也许是被那个美感动，也许是被生命里头的那个种种的虚幻的那种感伤啊，我不知道。总之呢，他是一个会看着落日的美景会流泪的一个老人啊，就是说他还是有所感的一个老人家。他现在他是少数可以葬在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台北市很少人可以葬在自己家里啊。他也是就是葬在他们家那个西边的那个院子里头，可以看到观音山方向的落日。那所以我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都想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人活到80岁了会有会对你的一生会做一个很完整的回顾啊，然后想想这一辈子这样走了啊，那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其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啊，哪些是很愚蠢的啊。我相信对他来说，大概虽然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生，跟我们大多
1: 我们的眼睛来看是丰富的不得了，
0: 对，但是我相信他也因此会有更多的深思啊。我觉得我去看他的传记或者他所写的书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那个福建漳州山里头的那么一个小男孩啊，然后从那个地方走出来啊，变成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学者。那我记得有一次碰到瑞典的那个学者马悦然，他是那个
1: 汉学啊，
0: 对，他是在瑞典那个皇家学会里头唯一的那个就是诺贝尔评审奖里头唯一懂中文的，所以评中文的文章大概是都是靠他啊。那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读过林语堂的东西，我大概不会就是说跟中文的世界有关系啊。其实他影响很多的人，他们都是借着他认识了中国啊。那他到现在呢都他的书在我们这都还在出版，在中国大陆也出版。刚才我说过说他也受过很多的批判啊，其实那个批判都是来自毛泽东系统啊，就是说因为他太早讲什么幽默啊什么，他们就觉得说你什么玩意儿，你在讲什么幽默，我们要救国救民要讲幽默。但是其实这个是不冲突的，就是救国救民那是当时当地就非做不可的事情，可是幽默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里头的一个很
1: 态
0: 度吧，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素养啊。那如果有那个，你的生命会变得比较优美一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他那个。

0: 那时候挨骂实在是也蛮冤枉的。那所以现在呢，时代过去了，毛泽东过去了，中国大陆就大印特印这个林语堂了，让他变成一个显学了。这个人呢，就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会蛮欣慰，就是说他被至少中国大陆那边的中国人所认识了啊，而不再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坏分子，一个什么讲幽默
1: 的对象，
0: 不去那个救国救民跑去幽默什么鬼的哈。对，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会有得意的时光，也会有失意的那个时刻啊。但是我想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他幼小的时候的信仰啊。我相信林语堂的爸爸在临死的时候，一方面心里很忧伤，这个儿子怎么我送他去上海圣约翰读书，读到后来就不见
1: 了，
0: 对对，他很希望他回到家乡来，接续他做那个牧师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非常喜欢他，可是他为什么要走掉了啊？他一方面应该是很悲伤，但是另外我相信那个老父亲应该也有一个信心说，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他还是要回来的啊。他父亲死得比较早，那我相信他父亲也是怀着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希望啊，就相信他将来有一天还是会回来啊。那果真呢，他有一天还是走回来了。
1: 不过像那个时候真的就好像是一尾充满精力的活鱼放到大海当中去啊，那么汪洋大海是那么大的一片海洋，那你没有办法不让这个鱼投向大海，还是在里面悠游。
0: 对，
1: 不过张教授你自己对于林语堂我想也有各种不同的一种情感，或者说你也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对你来说你最佩服他的是哪些点？
0: 我最佩服他的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啊，就是说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了，甚至他想去见他的老亲人，他说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他都没有想到他太太坐旁边是什么感觉啊。他好像就说出他自己想说的，就是这等于像一个宠坏的小孩了，他
1: 要什么就要什么，
0: 要什么他就敢说出来。
1: 是
0: 那他这个太太也没骂他啊，就只是说你这样坐坐轮椅你怎么去啊，这样子啊。他好像就不说话了啊，就他在第二个刹那停止了哈。可是他一生里头他大部分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了。比如说他想要去做打字机，我相信如果是他老婆也很生气，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存款，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你怎么偏要去搞那么一个鬼玩意儿？你做了那个会有什么好处？当然也可能他大发利是，我不知道。反正但是假如站在家庭主妇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家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去把所有力量投资到那个地方？可他就做了啊。甚至呢他的女儿林太医，他我想他可能是拿他做一个白老鼠实验吧。他就说他的我想他往好处说，他就觉得这女儿蛮有天才，所以他就觉得说你不要去读大学。那他其他两个女儿是读了大学，他就是叫这个女儿不要去读大学。这个女儿是有点想去读大学，可是他就说你不要读的，你完全不需要读大学。那当然呢，后来因为靠着他的名望呢，林太医也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啊和才干，所以林太医最后呢他做到那个读者文摘在香港的那个总编辑啊，那是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妇女。可是他一直其实还有遗憾，他就觉得说他为什么就叫我不要读大学呢，他就觉得好遗憾，因为大学也不过四年这样，可是在生命里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资产。对对，他就可以叫这个女儿不读大学，这个女儿也就听他了。那我们一般人大概做不到想做什么就怎么，甚至你叫别人不做什么别人就不做什么。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比较随心所欲的人，他都有办法去做到他要做的那件事情。这不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福气了啊，我们大概都要考虑东考虑西，然后想想可能我爸不需要什么，我丈夫不需要什么，我太太不需要什么，我孩子不需要什么，孙子不需要什么，等等等等。这个但是他好像

0: 全然没去想这些事情，
1: 他没有这些牵绊、哦、
0: 嗯，他都没有这些牵绊、嗯、他就这样做了啊。甚至他那个时候到重庆去，那个时候是中日战争的时候、嗯、他在重庆呢，当然那个当时的那个蒋委员长就有安排他住一个什么地方这样啊。当然整个重庆是贫穷的落后的，可是也还是让他在山上有一个房子啊这样什么。哎，结果呢那个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就把他家炸了一个大洞、嗯、啊，人是没死了，但其中有一个房间炸坏了，就他就立刻回美国去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谅解他，就说哎，大家一起抗战，你怎么跑掉了？对对对，他忽然觉得说，我在这没用啊，我也不能打仗，我也不能干什么，嗯、我还不如到美国去宣传宣传还好，而且呢，这那个才是我会过
1: 的
0: 日子。嗯、对，那他就照他自己想法就走了，
1: 他也不管人家怎么看
0: 他，对
1: 他
0: 不完全不管别人怎么看
1: 他，
0: 对
1: 对，或许他的看法也是对。
0: 对
1: 他的对吧，
0: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觉得
1: 是对
0: 的，
1: 因为一个文人在那边干嘛呢？可是他去了，确实可能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在这里嘛，
0: 对，
1: 就为中国在外面开了一个好大的窗户、
0: 就是、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顾前顾后想、啊、人家会怎么看、
1: 哎、对对对，
0: 人家怎么骂，
1: 怕别人，
0: 他全然不管这些事情。你看他牧师的儿子，然后宣布说我不信主了、
1: 哦、
0: 这样我不是教徒了这样，哎，他就可以这样子啊。那到最后他晚年他又写一本说为什么我回归基督教，他又说他回来了这样子、啊、
1: 所以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0: 就是、嗯，对，他想做什么就这样、嗯、就这样做，就像一个小孩这样，
1: 是是是，
0: 他完全不顾忌的这样的。
1: 好在像他这样的人不多，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这样就不行了。张姐，以您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0: 啊，他最大的贡献哈，其实说起来也蛮讽刺的，就是他从前读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有点看不起圣约翰大学，因为那个圣约翰大学呢，他一向好像就会培养出一种叫买办的人物，就是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中介，就是 agent 呢、啊
1: 嗯，
0: 就是在中西的贸易上啊，这个可能在什么洋行啊，因为英文很好，就会做一个中介的工作，嗯，收入也会很好，地位也不错，那个社会的那个位置很稳定啊，但是他觉得一个大学都出这种人才是什么回事啊，这样哈、啊，可是呢，他后来所做的事情呢，恰恰好呢。也就是一个 agent 啊，也是一个买办 啊，也是一个中介，只不过它是高级的中介、
1: 嗯、
0: 比较优美的，比较、嗯、典雅的一个中介、嗯、就是把中国文化用很有意思的方式介绍给西方人，
1: 是是是，
0: 用比较好的英文啊，然后、嗯能够把它写到很好。他其实他有的时候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啊，我觉得甚至比那个小说本身还好，就他把它改了，他给了他一些意义，所以老外看哇觉得那故事好好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诗人，他所以他能够在改的过程里头改到这么好。那他有没有毛病呢？有，就是他翻译上或什么是有毛病，
1: 嗯嗯，
0: 可是他改的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1: 嗯，对，这一点是在他好像也没有办法有人再跟他比较了哈、
0: 嗯。
1: 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他的
0: 贡献是很大。有啊，就是说那个现在中国大陆不是有好几个人去到美国用英文写小说啊什么
1: 那
0: 些、
1: 嗯，
0: 但是那个就是写现实的小说，
1: 是是是，
0: 那他可以去翻译，就是用英文来写老子，用英文来写孔子，用英文来
1: 中国文化方面，
0: 对
1: 对，英文
0: 生活的艺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自古以来没有人可以这样做的，
1: 他开先河、
0: 嗯、
1: 那这个也是他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讲到这儿，我想朋友你对于林语堂一定有一些的了解了，不管你过去对他的认识是如何，透过今天的节目，不管是他年表的这种报道，或者是透过张晓峰女士的一个分享，我们对于林语堂都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为什么在国家宝藏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要介绍他呢？我想也是不言而喻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实在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啊。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谈的是刘天华跟他的二胡。一代宗师，众人敬仰，发展明月，后继有人。天月与天地同在，华彩和华夏同存。这是后人为刘天华所写下的一些感恩的话。刘天华先生，他生在1985年2月4号江苏省的江阴县。他曾跟随周少梅学习二胡跟琵琶。那么早期胡琴的演奏，其实它是一个定把的一把位的演奏。那么到了周少梅的时候，其实它发展出了三把位的演奏。所谓的把位，就是当我们的手虎口接触到琴杆，手指四个手指按在弦上，那么这个就是要一个把位。当你的食指在移到另外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又成为另外一个把位。在传统的三个把位的时候，它就是把空弦当成一个把位，所以食指按下去四个手指，然后再把你的食指移到大概你原来的无名指所按的位置，也就是这样子，以此来大概可以演奏到外弦高音的八度。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内外正好是一个五度的音程，然后它在演奏一个外弦的八度，所以在一个原则上就是一个十二度的音程，一个八度加一个五度的这个样的音程。那音域其实

是不够宽广的。那么刘天华先生他透过了这样子的学习，也借着借鉴小提琴的演奏，所以呢他就把二胡这样乐器从简单而且只有戏曲在伴，主要以戏曲伴奏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就把它发展了变成五个把位的演奏。以当时而言，其实早期的胡琴的弦是用丝弦，所以你要能够在高把位演奏，而且能够演奏的比较干净，其实是不容易的。他也为了发展这样的乐器，他就为二胡写了47首的练习曲。更重要的，在他一生中为二胡创作了10首独奏曲，我们称之为刘天华先生的十大名曲。当然他也会弹琵琶，所以他就为琵琶写了15首的练习曲，为琵琶写了3首的独奏曲。那么在1932年的6月，他到天桥，北京的天桥去收集锣鼓谱，那么不幸的感染到猩红热，一之后过世，非常的年轻。那么首先我想先让各位来欣赏他的作品。那么在前几次我曾经来播放过他的一首，尤其也是他的第一首二胡的曲子，叫做《病中吟》。今天呢，我要带给各位的第一首乐曲是《月夜》。这首乐曲呢，是由萧白庸来担任演奏的。他曾经被称为四大名家。他原来是在上海民族乐团担任独奏家。他跟闵惠芬老师、王国同还有刘明远老师四位，在早期被并尊为二胡四大名家之一。那么《月夜》这首乐曲呢，它是1918年的初稿，1924年完成的。我们知道刘天华他是非常的用功的练琴，那么在僵硬的夏天，异常的炎热，当晚上的时候呢，家人拿着蒲扇在院中纳凉的时候，他不顾一天的劳累，也不顾蚊虫的叮咬，手持的乐器坐在庭院内弹奏不歇。当大家去睡觉的时候呢，他仍坚持到深夜。在深夜的星空与月夜下，他和景色融在了一起。这时候他就创作了《月夜》的初稿，很细致地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感受，还有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萧白庸来演奏的《月夜》。

月夜这首由萧百庸演奏的刘天华所创作的乐曲，他描述的就是在星空跟月夜之下，但他不单单只是表象的呈现，他更重要的在内在里面有许多是他个人的心境的一个传递。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下一首作曲作品是《空山鸟语》，这首非常短的一首乐曲，那么是由高韶卿来担任演奏。高韶卿老师他非常的年轻，而且呢他是第一个将《卡门》这首乐曲用二胡来演奏。他最近呢一直不断的在创作一种琴，他称为韶琴。那这个韶琴基本的概念就是，第一个他把蛇皮，他的前面的蛇皮变成了用人造皮。第二个概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把琴筒分成两个部分，前段跟后段。如果你把它的后部分拿开的时候，它拉起来有点像板胡，如果你把后半拉进去的时候，那个后半呢它其实又像一个牛角的一个勺一样，也就是它可以改变它声音传递音穿的方向，它可以从下往上。一般我们二胡的琴筒它的音穿是往你的左边去的，可是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由下往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什么好处呢？因为常常演奏二胡的时候，我们最不容易听到的就是自己的声音，听到的都是别人的声音。那么当它变成往上的时候呢，它的声音呢就会比较靠近你的耳朵，你在演奏你自己的乐曲的乐器的时候呢也就比较容易掌控。那么这个韶琴呢目前也蛮流行的。那么今天我要不是用韶琴来演奏了，那我们还是用传统的二胡来演奏《空山鸟语》。那么这首乐曲呢，那个高韶卿他特别做了一些设计，做让一个音乐的底有点铺陈，也不是就是单单由这个乐器来做个独奏，他做了一些隐喻性的、很写实性的，用了一些鸟的声音做铺陈、做引导，然后他在这里面去做一个模仿的演奏。那么这个首作品呢是刘天华先生他在江阴所写作的，1918年的前后做了一个初稿，那在1928年的时候完成。他是根据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这个诗句而作的，乐曲简单的影子将人带进了空山的意境。乐曲描述山谷中群鸟欢唱的景象，还有人在其中感受的诗意与喜悦。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由高韶卿来演奏的《空山鸟语》。

空山鸟语。这首乐曲各位可以听到用二胡一直在模仿，尤其是一种 echo 的对句的这种感受，那么非常的令人感叹演奏的技巧的高超。高超卿老师他真是一个很在二胡的方面，不但在二胡的演奏技巧上有所突破，更重要的他在二胡的研制方面也有所突破。他来诠释的刘天华的这首空山鸟语也是有他自己个人独到的一种思维。接下来我们要再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乐曲是苦闷之欧，也是由萧白庸萧老师来担任二胡的演奏。这首乐曲呢，它是1926年来创作的。刘天华先生他借鉴了西洋严格变奏的手法，然后乐曲呢就分为了影子主题，还有三个的变奏，还有一个尾声，然后用乐曲呢来表现他内心的苦闷，以及要消除苦闷的乐观的精神和决心奋斗的意志。我们来欣赏这首《苦闷之欧》。

苦闷之欧，又称为苦中乐。刘天华先生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一直这么的尊崇他，特别也帮他办了一些纪念的音乐会，乃至于他对于古乐的贡献。第一个，他在二胡跟琵琶乐器的改革，他将琵琶其实变成那个十二平均律的演奏，二胡的乐器的形制也做了一些改革，更重要了，他扩充了二胡的音域。那么这一些当然他要去实践他所改革的，所以呢他为了这些都创作了一些乐曲，所以因着他的改革，使二胡才能够今天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地步，能够被大家所接受。而且呢，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两条弦，可是它却能够达到表现音乐的一个极高的境界。我个人其实在研究二胡这么多年的情形下，我自己也录过一些音乐，二胡最令人感动的是因为它有模拟人声音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当你怎么去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借由二胡来模仿，就像你在唱歌的一样。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拿着二胡跟别人打招呼，或者玩，或者模仿一些不同的音色，有人是模仿锣鼓，有人是模仿鸟叫，也有人拿来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特别是马嘶声啊。那当然并不是说二胡只能做这些，当然二胡除了旋律性以外，它有各种各种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它没有纸板，没有纸板是它的优势。

所以呢，它可以借由不同的演奏手法，包括弦的张力、弦的长短的变化，并且把它混合调式运用。你也可以借由你的频率、柔弦、压弦的幅度大小跟速度，会得到不同的效果。甚至于你可以在弦上去做滑奏的效果，可以做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对二胡有兴趣，不妨试试看学习这张乐器。我相信学乐器的人，至于于人，也可以为自己的老年人带来愉快的人生。接下来我要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乐曲是悲歌。悲歌这首乐曲呢，它又称为处世难。今天要为各位选择的这个版本是一个小乐队的伴奏，由刘长福老师来担任演奏。这首乐曲呢，他在1927年所创作，他的曲式类似西洋乐音乐的一个前奏曲，他又好像广东音乐那一气呵成的大乐段的手法。他描述大智受挫未能成就的心灵感受，在乐曲当中运用了非常多的一些半音，在当时其实又有一些高把位的演奏，是非常不容易演奏的乐曲。我们来欣赏《悲歌》。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悲歌，由刘长福担任演奏的刘天华的十大名曲。我其实一直不断的是在依序的按照他所创造的年份一首一首的来为各位介绍的。当他《悲歌》这首乐曲写完以后，接下来他写的作品都是一个小品，他是一个良宵，又

为竹叶小唱。为各位介绍的这个是由于红梅来做演奏的。这首乐曲呢是在1927年所创作的。在有一个故事说这首创作的一个背景，是因为当天听说刘天华先生他非常的高兴啊，有一些事情，那所以呢他的学生就跟他一同来欢度除夕夜。那么学生们就拱他了，就说老师竟然那么高兴，何不您就写一首乐曲吧。那么刘天华先生就随性拿起二胡就演奏了，然后就当下就写了这首良宵，就是在除夕夜中的一首欢欣快乐的一首即兴小品。这首我为各位选择的是由于红梅来担任演奏的。于红梅现在目前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的系主任，那么她的二胡演奏非常的具有感性，那么许多人对于她的演奏其实最感受到的就是她对于音乐的感染力。她的二胡音色非常的纯净很美，然后呢在音乐中很自然的会流露出她的情感。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良宵，由于红梅来担任二胡的演奏。

良宵这首是所有学习二胡演奏十大名曲中第一首曲子，它的时间非常短，只有2分20秒，那么很优雅。各位不晓得能不能听出来那种感觉，刘建华跟他的学生在这个除夕夜中大家欢悦的然后欣赏的这么一个小品。接下来的一首作品呢是闲居吟，我要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作品是由宋飞来做演奏的，那么他是用交响乐团来做伴奏。宋飞老师他是二胡演奏家宋国生的女儿，那么他承继了他父亲的二胡的演奏的能力以外，他更加的突破，在现代的年代里面他其实是演奏二胡里面的最顶尖的几位。他不单单如此，

阿在目前他的工作是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北京中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那么年纪轻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他演奏二胡的《闲居吟》这一首呢，

仙居云由宋飞来演奏的。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一首乐曲是光明行。光明行这首作品呢，它是在1931年的春天所创作的。刘天华先生他借鉴了西洋音乐的进行曲形式，还有一些转调的手法，用一个上四调的转调，由低转到 G， 然后整个乐曲呢轻快，充满了蓬勃的景象。这首乐曲呢也常常被改编成合奏的乐曲，因为它很有精神，所以很适合譬如说我们在500人演奏的时候，我们会演奏这首乐曲，就是光明行。

非常有精神的这首《光明星》。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独弦操》，是由张常来担任演奏的。这首乐曲呢，是1932年的一月。那么刘天华先生呢，他借鉴了巴哈在击弦上的一个旋律，也就是在用二胡的内弦这一条弦上来演奏整首的乐曲，那就称之为独弦操。我们来欣赏这首乐曲。

在乐声中。今天的节目到了尾声，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希望下周同一时间大家再来欣赏杨平水小节目。